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4: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5: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我和蛇被警察赎的人给逼得跳了楼，方大哥他们整个习班子的人都没了，然后是我哥，还有他的那帮弟子，他们一个个的在我眼前。
1: 说没就没了。你看，你妈呀！李三儿，我真的很想他们，我很想见到他们。我们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的意外，我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2: 现在特别害怕，我害怕有一天会失去你。你看，别哭啊！你一哭，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和这个恶人当道的事，所以我们必须重建燕子班。 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惩奸除恶。相信我。

0: 小婉，来，喝杯茶。给，别发愣了。
1: 哼。王大哥。
0: 小兄弟。
2: 好。
0: 没什么大碍吧？
2: 啊，没什么事儿，小伤而已。
0: 来，来坐吧。好。
2: 啊，还没谢谢王大哥呢。要不是您的话，我小命就没了。
0: 嗨，坐吧。
1: 慢点儿。

0: 其实啊，我应该谢谢你，想办法拿到了胶卷，交给小玉姑娘，真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哎，
1: 本来王大哥是要送我回济南的，可这路上我担心你会出什么事儿，好在有王大哥帮忙相救，要不然真的就会出大麻烦了。
0: 我觉得这样也好，你妈可以结伴回济南，也算是有个相互照应。
1: 那王大哥。 你还是留在北平吧，这边需要你，我跟他们回济南就好。你交给我的事情，我回到济南后会立马去做。放心吧。
0: 好，这样也好。

0: 干啥呢？有事说事行不行啊？你说这叫啥啊？干啥？
1: 我们是干什么的？弟兄们，告诉他，
2: 此路是我，
3: 此山是我开。识相的就把钱拿出来，我们哥几
1: 个，去。铁头，告诉他们，
4: 臭小子，道上的行话呢，也就不跟你废话。哥几个呢，最近比较缺钱，把你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哎，否则我们几个管杀不管埋。
0: 冒昧的问一下，要钱呢？
2: 啊，对呀，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有本事来拿。
1: 你，
4: 大哥，我看这臭小子是不想活了吧？我去灭了他。
1: 哎，慢着，小子，现在求饶的话，爷爷一高兴，给你一条生路。等到临死的时候，爷爷就饶不了你了。
0: 先忍耐一下，说完没啊？来吧，
1: 兄弟们，给我上！
3: 走着来。

0: 住手！老大，哎呦，老大，怎么会是你呀？大娘，快解绳子！
1: 小婉，小心啊！
2: 我老大，石敬天，怎么回事？怎么又是你啊？哎呀，我大哥，怎么回事？这是谁啊？
0: 谁你都不知道，这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们老大呀！哦。
3: 救命恩人，老大，
0: 老大，
3: 不是大哥，他叫老大了，那我们哥几个以后怎么称呼你啊？哎呀，我还是大哥呗。哦，那我还是二哥啊。对对对，我这辈分没见了。打断一下，玉姐，这什么关系啊？这怎么回事啊？
1: 这说来啊，话可长了。
3: 我跟他呀，老大，这纯属是个误会，误会。哎，这样吧，咱们到我们的山寨喝几杯啊，好好聊聊。
2: 对对对，走。
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走走，喝酒喝酒，我喜欢，都是一家人。
1: 来来来来，马上马上来来来来，吃菜啊吃菜！啊，原来你们是这么认识的，大家挺有缘的，居然又碰上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当土匪啊？难道玉姐姐说的话你们都当饭吃了？
0: 不是，老大说的话我肯定要听啊。他说让我不要跟客栈的人勾结。 我就把他们全给遣散了。现在我是单干，我只是劫财，但是不伤人性命。这几个兄弟还是我刚刚收的呢，不信你问问。
4: 老大说的对。哎，
0: 老大，我上次听说啊，您的哥哥是燕子门的东方帮主，这位兄弟身手如此了得，不会就是东方帮主吧？
4: 东方大哥在不久前。
1: 已经过世了。什么？过世了？哼，我要去给他报仇。因为前不久的一些事情，我哥被人下毒，毒性发作就去世了。哦，这位就是燕子门新的掌门人李三。
0: 这位是新掌门，难怪功夫如此了得。李帮主。

0: 你要是不答应，我们就不站起来。
1: 对，我们就不站起来。
2: 对。平格，
3: 我不是寻常小鸟，我是那精微复活。过往的爱恨情仇，何必再来诉说？
4: 我里藏黑
3: 白羽毛，一身肃穆的颜色。
5: 李三，我看不如带他们一起走吧。
3: 自由是花，
5: 正好我们到了济南后，人多还可以有个照应。
3: 长身在千家，
5: 省了他们再干起土匪的勾当。

0: 我得先行一步了。
1: 这么急啊？这才刚到济南。
0: 对啊，我现在有使命在身。
2: 哎呀，老大，你要去我们送你嘛。
3: 对，老大，你去哪我们就去哪。
2: 啊，就是，
4: 对，还有我
0: 不用了，好好跟着你们的师傅，多为老百姓做点善事就行了。哦，小婉还在睡，我就不喊她了。
1: 玉姐，你多保重，事情办好了就来找我去侯府客栈。
0: 嗯，我会尽快的。

0: 不走，你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啊？反正我就是不走。
1: 哎，我说，你是不是睡意症了？谁说要送你走了？要走也是你自己走啊。
0: 那是谁要走啊？
2: 哎呀，我说你睡傻了吧？没看到吗？我们老大。
0: 那我们就先回济南了。我想吃好吃的烧饼，还有草包烧鸡。
3: 哎呀，我真服了你！你除了想吃，还能不能想点别的？
0: 当然能了，还有想你呀。
4: 哎，走，走，这。
0: 我要自己逛逛，你们不用管我了。

0: 你不要到处乱跑啊！
1: 卖花了呀，卖花。
2: 嗯，这花真漂亮。
1: 牡丹花。嗯、
2: 不用不用了。
1: 来一盆吧。
2: 嗯，算了算了。这个真好玩，这都是我们家自己做的。

0: 打他！小七！
1: 李三大哥，
2: 认识你？
0: 你干什么不好？你偷东西！
3: 你们怎么认识啊？
4: 你看看，你不能
0: 再……我只是认识，把东西还给他，我们不要他的。
3: 还给我！
4: 就对呀！
5: 好了好了，
3: 偷东西，
5: 都是误会，大家散了，
4: 散了散了，别看
3: 了，不干，不干。
0: 咱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3: 看你还偷偷了，小贼！
0: 偷东西啊！吃吧，
6: 哎，快吃快吃！
0: 哟，慢点啊，别噎着，吃菜。对了，小七，我还没问你呢，你是怎么从监狱里出来的？
1: 你是不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跟你说。放我出来的就是当初抓我进去的那个。
0: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当时我不是说过吗，我是因为吃饺子不蘸醋被一个混蛋警察给抓进去的。
3: 蒙谁呢你，吃饺子不蘸醋都能被关起来，那我不得被关一辈子了。
1: 我说你别老打我行不行啊？
3: 谁让你这个小屁孩不说实话。
0: 哎，小婉姑娘，她说的是真的
3: 这回事儿啊？
7: 这事儿一点都不新鲜。哎，我上次有个兄弟啊，在路上噗放了个屁，就被抓进牢里去了。哎，对了，你小子怎么出来的？
1: 后来那个混蛋又押犯人到监狱，然后他看到我就问我，现在吃饺子蘸不蘸醋了？我就顺他说，蘸。后来他就把我押到审讯室，给了我一盘饺子和一碟醋，看着我把它吃完。你就把我放出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我当时醋吃太多了，牙都给我酸倒了。
3: 怎么会这样？你该不会是逗我的吧？
1: 谁逗你啊？
0: 他没有那个意思。那你出来以后就干这一行。

0: 忘了。
1: 这世道，真是逼好人作恶呀！哼，
0: 哎，李四大哥，我从监狱出来，爹娘都没了，也没人管我。后来，我认识了丐帮的兄弟们，他们叫我这个。
2: 这样，你以后就跟着我，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但是不许再做小偷小摸的事情。
0: 那好，
2: 吃吧。慢点啊。

0: 哎，为什么这几个大哥都喊你师傅？嗨，
1: 这你还看不明白？李三大哥功夫好，现在又是燕子门的传人了，收这么几个徒弟，有什么稀奇的呀？哇！
2: 李三大哥，你也收我做徒弟吧。你要不当我师傅，我就不起了。
3: 你要跟着我就是了。
2: 多谢师傅。
1: 快吃吧。
2: 快吃吧。
1: 看你吃的，吃的我都饿了。

0: 李大哥。
1: 哎，小雨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回来了？
0: 啊，我是刚回来的。李大哥，我现在还有事情，等我办完了再跟你细说吧。
1: 哎，刚才啊，有人撞了我一下，把我的墨镜给撞碎了。
0: 你就是？
1: 没错，是我。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0: 李大哥，我真的没想到会是你。
1: 是啊，我也没想到是你。小雨姑娘，赶紧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去北平找你大哥了吗？
0: 这段时间发生太多的事了，我哥他已经去世了，还有方大哥他们为了完成任务跟日本特务们同归于尽了。
1: 这我知道了。
0: 我现在已经是华新会的成员，北平地下组织派我来济南，就是为了发展革命武装。

0: 配合北伐军，尽快的攻下济南。
1: 好，太好了，这样呢，我也多了一名好帮手。前两天我听说，城防图咱们已经夺回来了，已经落在了北伐军的手里面。我还想，一定是方俊生他们得手了。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竟为了这城防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0: 其实那天行动，我跟方大哥他们并没有找到城防图的胶卷。你知道城防图是谁帮我们夺回来的吗？
1: 谁啊？
0: 李萨，他跟我们一起回的济南。
1: 是这小子，我有太久没见到他了。别说，我还挺想他的。
0: 要不现在去看看他吧。李三要是见到你，他一定会很高兴。
1: 行，带我去。

0: 谁？
1: 小玉。
2: 玉姐。啊，李大哥，你们快进来。李大哥，你怎么来了？玉姐，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他接头的人就是我。
2: 啊，李大哥，你不做警察了？
4: 你也成为这个华新会的成员了？
3: 哎，坐下，坐下，坐下。嗯，现在这北洋政府啊，是腐败不堪，他们主要就是想鱼肉百姓，所以我觉得他们早晚会烂掉的。我接触了一些华新会的人，他们呢，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百姓造福利，所以我就加入华新会了。现在我是华新会济南组织的负责人，这次小玉负责接头的人就是我。
2: 这太好了，有你照顾玉姐，我就放心了。
3: 哎，我听说城防图的事情你立了很大的功啊。
2: 哎，不过是凑巧而已。
3: 我跟你说啊，你别小看这个事情，如果这城防图落到日本人手里边，后果将不堪设想啊。而且现在北伐军呢正要进入济南，我们要为他们做一些贡献。
2: 这北伐军要进济南大军阀？
3: 没错，现在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助北伐军进入济南，筹备一些军火和物资。
2: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是有个事情想让你帮帮忙啊，但是太危险了，恐怕会掉脑袋。
2: 您跟小玉都是我最亲的人，这有什么忙我一定帮。
3: 那行，李三，这个任务交给你。楚天霸你还认识吗？
2: 他化成灰我都认识。
3: 那好，楚天霸现在正在暗中做一批军火的生意，你要借助他的名义把这批军火搞到手。然后呢？
5: 原来你还有过这么悲惨的身世，这种恶霸一定要除掉他。
2: 别说话，我跟你说，济南城到处都有眼线，割香有耳。
5: 小屁孩，你多大呀，还教训我？说话跟个老教头似的。
6: 小屁孩，话说的没错啊，
7: 就是。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你可得小心点，你呀，活得太厉害了，一点都不像你。不过我喜欢。
5: 啊？你喜欢我什么呀？我改还不行吗？
7: 你干嘛要改啊？
8: 省得你喜欢呢，这都听着，白长那么大一脑袋。
7: 哎，这小兔崽子。
9: 这几人干嘛呢？这是看什么呢？啊！当你看见眼珠子拔不出来，卖棉花不？不卖赶紧滚蛋！
10: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9: 你想我怎么说话呀？不服气啊？哎，你们几个是来我们棉花行找事儿的吧？那你们罩子可得放亮点，知道这是谁的店吗？啊？
2: 这谁的？
9: 济南城大哥楚天霸，楚爷的。

0: 我们大哥脾气不大好，当心他把你们眼珠子抠出来当泡菜。我再问一遍，是卖棉花的吗？
1: 不卖，赶紧滚蛋！
2: 你这怎么？哎。

0: 你们两个看着点啊，我找大哥去。
1: 好。
2: 啊，就是这儿。

0: 掌柜的，您好。这个店铺呢，我想租一个月，那是租金。不用数了，50块现打烊，一块不少。你要是愿意租呢，马上收拾东西走人，门外的牌匾摘了，给我换上一个李记棉花行，一个月之后这店铺原封不动地还给您。您要是不愿意租呢，那不仅是跟钱过不去，还是跟命过不去啊。
1: 好好，我哪能跟钱过不去呢，我这就去办。
0: 谢谢您。
2: 哎，怎么了？哎，
3: 好，这边这边。
4: 哎，对，拿这儿来就行。行，
3: 把那个拿过来。
4: 哎，那边有烟吗？
3: 对对对，就那个。
5: 掌柜的，好了，
3: 好了，好了，
5: 这样可以了吧？
4: 可以了。
1: 爷呀，嗯，按您的吩咐都办好了啊。
0: 你可以消失了。
1: 好，好，好，我马上就消失。走走走，
4: 走。
6: 闪开！
7: 闪开！
6: 闪开！
7: 闪开！
6: 快滚！
7: 滚！
6: 滚！
1: 小子，
6: 干什么干？
1: 你敢跟我们楚天霸楚爷作对？你还真就不信邪了是吧？你摊上大事了，给我打！呀！
6: 你给我醉呀！
3: 醉呀！醉呀！
6: 快点，快点！蹲好了。
3: 我的事儿吗？
0: 你看看你那熊样啊！就你们这帮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收棉花啊？收棉花！拿来，
4: 厉害啊！
0: 拿来，快点！
8: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9: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地向您推荐一款产品——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它不是普通的蛋白粉，而是融合了千年养生瑰宝灵芝精华、高纯度碳酸钙和优质蛋白三重黄金组合的。平时一瓶钙片要大几十，一小瓶灵芝菌粉也不便宜，而高品质的蛋白粉更是价格不菲。但今天我们把这三大黄金成分科学浓缩成这一罐灵芝高钙蛋白粉，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就能把一整箱带回家。
10: 自从我坚持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了以后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能跳跳广场舞呢。
9: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汁精华，富含多糖与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1: 都说啊，人老腿先摔，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

0: 我一看着赤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1: 真没想到，过去一箱都得300-400的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啊，今天一箱才99，真是太实惠了。我每天啊坚持喝2杯蛋白粉，我真是太满意了。
2: 听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真实反馈，真的是让人欣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我们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都是严格选材，精心配比，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收到货后您如果不满意，我们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只要您坚持喝，这款蛋白粉一定是您日常好的选择。原价298元一箱，现在订购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坚持喝，
0: 坚持喝，
1: 坚持喝！
2: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地向您推荐一款产品——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它不是普通的蛋白粉，而是融合了千年养生瑰宝零脂精华、高纯度碳酸钙和优质蛋白三重黄金组合的。平时一瓶钙片要大几十，一小瓶零脂菌粉也不便宜，而高品质的蛋白粉更是价格不菲。但今天我们把这三大黄金成分科学浓缩成这一罐零脂高钙蛋白粉，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就能把一整箱带回家。
3: 自从我坚持喝了这个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了以后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能跳跳广场舞呢。
2: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脂精华，富含多糖乙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人老腿先摔，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看着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2: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脂精华，富含多糖乙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人老腿先摔，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看着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1: 真没想到，过去一箱都得300-400的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啊，今天一箱才99，真是太实惠了。我每天啊坚持喝2杯蛋白粉，我真是太满意了。
2: 听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真实反馈，真的是让人欣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我们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都是严格选材，精心配比，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收到货后您如果不满意，我们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只要您坚持喝，这款蛋白粉一定是您日常好的选择。原价298元一箱，现在订购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坚持喝，
0: 坚持喝，
1: 坚持喝！
0: 我一看着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1: 真没想到，过去一箱都得300-400的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啊，今天一箱才99，真是太实惠了。我每天啊坚持喝2杯蛋白粉，我真是太满意了。
2: 听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真实反馈，真的是让人欣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我们脂氧糖零脂高钙蛋白粉都是严格选材，精心配比，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收到货后您如果不满意，我们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只要您坚持喝，这款

0: 蛋白粉一定是您日常好的选择。原价298元一箱，现在订购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坚持喝，
2: 坚持喝，
1: 坚持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地向您推荐一款产品——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它不是普通的蛋白粉，而是融合了千年养生瑰宝灵芝精华、高纯度碳酸钙和优质蛋白三重黄金组合的。平时一瓶钙片要大几十，一小瓶灵芝菌粉也不便宜，而高品质的蛋白粉更是价格不菲。但今天我们把这三大黄金成分科学浓浓缩成这一罐灵芝高钙蛋白粉，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就能把一整箱带回家。
1: 自从我坚持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了以后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能跳跳广场舞呢。
0: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芝精华，富含多糖与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人老腿先衰，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看这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0: 要盖高楼，钢筋水泥缺一不可。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独有三重黄金配方：一、道地赤芝精华，富含多糖与三萜；二、高活性碳酸钙，科学配比，高效吸收；三、乳清大豆优质双蛋白组合，原价298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一天不到3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人老腿先衰，可叫我说呀，人老就是怕摔。像我这个年龄啊，摔一下可真受不了，后果不堪设想。我一看这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不单是双蛋白，还是高钙配方，还有保险公司承保，喝它肯定错不了。
1: 真没想到，过去一箱都得300-400的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啊，今天一箱才99，真是太实惠了。我每天啊坚持喝2杯蛋白粉，我真是太满意了。
0: 听到这么多叔叔阿姨的真实反馈，真的是让人欣慰。在这里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我们知养堂灵芝高钙蛋白粉都是严格选材，精心配比，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收到货后您如果不满意，我们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只要您坚持喝，这款蛋白粉一定是您日常好的选择。原价298元一箱，现在订购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一箱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楚老板，这有一件事呢，我就不明白了。您说您今天来晚了，不说，你那几个手下不分青红皂白的，那就朝我开枪啊！啊，我是哪儿得罪楚老板了，非得把我置于死地啊？你说我这要不是会点三脚猫的功夫，我这命都搭进去了，是不是？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

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滚！
1: 啊！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滚滚滚！拿着。
2: 走走走走走！
0: 这不是太君。
3: 这样的事儿，在济南城竟然有人敢跟我楚天霸唱对台戏，那小子是什么背景？
4: 他好像没什么背景，就是从北平来济南做生意的，不过功夫确实了得，是个练家子，咱好几个兄弟没有一个进得了他的身。啊，对了，还有，他的店铺是开张了，但是从来没开门，所以对咱们棉花行的生意也没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3: 那咱们先安定不动，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能给我耍出什么幺蛾子来。
5: 李三大哥，我知道你跟楚天霸有仇，可是凭你的功夫，你直接把他杀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这么大一个弯子呢？
6: 就是师父，这事用不着你去干呢，我们哥几个干就行了呗，对吧？哥几个今天晚上就行动。
7: 等等，这个楚天霸欺男霸女，危害乡里，贩卖军火，走私鸦片，我的意思是可以处。
6: 师父，那您想？
7: 不光杀，还得想办法把他搜刮来的东西散出去。
5: 可是人家有军火库，手下几百号兄弟，还跟警察署的人有些关系，咱们只有六个大老爷们儿，恐怕不好对付。
8: 就你顶多算半个大老爷们儿吧。
5: 我们大老爷们儿说话关你什么事儿？你个小妮子一边带着去。
8: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看你就是欠收拾。
5: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再敢打我，我跟你急，不信你试试。
6: 哎，行行行行，算了。哼，你们俩能不能别老掐架啊？这还没干正事儿的就光窝里斗了。
9: 就是，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小子，我跟你说啊，这对女人呢，你得温柔点儿，你得学着点儿啊，得哄着，是不是侯登？

0: 你还太小不明白，哎，我说的有道理吧？啊，对对对，记住了啊，不然以后连媳妇都娶不上。就他这样了，买给我都不要。
1: 哎，
2: 行行了，哎，师傅，咱们下一步怎么对付楚天霸呀？咱们的下一步，他的军火库。
1: 小七，啊，我得找你帮一个忙。你不是跟丐帮的人很熟吗？
2: 大哥，那小子放出风来，说要买军火。
1: 这消息靠得住吗？丐帮的孙赖子给我的信儿，你可还没错。我上次听你说，这小子租了个铺子，他花了多少钱？
2: 一个月50块钱那样吧。哎，大哥，你说这小子是不是脑子被钱都给烧坏了，或者是被雷劈了？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
1: 办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2: 是，大哥，行倒是行，给我。
1: 我让你去谈生意，谁让你打他了？你懂不懂？谈生意是用嘴谈的，你懂不懂？谈生意要带钱，在你的地盘，喝什么就吃什么菜，都由你做主，你懂不懂？你装懂了，
2: 我懂了，别生气，我懂了。
1: 那你还不快去？
2: 让您给打蒙了，走了，大哥。

0: 啊。
1: 干什么呀你们？
2: 今天来不是打架的，我是来见你们老板的。
1: 找我们老板干什么？
2: 谈生意，大生意。
1: 里边请。
2: 哎，走着。
3: 这么说，是你们老大想跟我谈生意啊？
2: 啊，对，没错，就在街对面，我们楚记棉花行，晚上8点，我呢会提前备齐好烟好茶好酒好菜，恭候您大驾，前来亮货。
3: 哎呀，那得见见呀，啊？
2: 多谢李老板赏脸。不过，我们老大是个爽快人，谈生意向来是一口价。您也知道，整个济南城，除了我们老大做这行，绝没第二个人了。
3: 哦，
2: 只要您这个备足了，想买多少我们都有。
3: 没问题，我一定去。
2: 那晚上8点，不见不散。
3: 好。
2: 啊，对了，李老板，别忘了带这个。
3: 放心吧，有，有。
2: 留步，告辞，告辞。
4: 李三哥，这里面肯定有诈，你可别去。
3: 那咱们就来一个炸中炸。小七啊，把箱子拿过来。
1: 好嘞。

0: 上好的雪茄，您抽一支。
1: 这雪茄里特地为我多加了料，恐怕我无福消受。
0: 这哪里的话啊，不抽也罢。那您请用茶。

0: 这茶里也特地为我加了料吧？嗯，既然你没有诚意，告辞。李老板，李老板，您稍等，稍安勿躁，我们当家马上就到。 不超过1分钟啊！
1: 好，我就再给你1分钟时间。

0: 妞，他们几个都没回来。哦，他留了一张字条，您看。看什么？快念。说的什么？背信弃义，谋财害命，断无再续。
1: 什么意思？他说咱们不讲信用，谋财害命，不买咱们军火了。
0: 这小子看来倒是个人物，我要不亲自出马，看来还摆不平他。他说，以后再也不跟你做生意了。他说了不算，在济南这个地盘上，我说了才算。 去会会他。

0: 箱子抬进去。是。叫你们李老板出来说话。
1: 好。楚老板，我们李老板马上就来。不急。
0: 哎呀，李老板，在下楚天霸，不好意思，今天楚某来晚了，让李老板受惊了，所以兄弟特备此薄礼，不成敬意。把箱子打开。
2: 是。

0: 海波，快点给李老板请安。
1: 老板好。
0: 李老板，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李老板喜欢。
2: 哎，这礼有点太大了，你这我不敢收啊。
0: 这么说，李老板是嫌弃除魔的礼物不好？
2: 啊，没有，我真不这意思啊。这个，楚老板，这有一件事呢，我就不明白了。您说您今天来晚了不说，你那几个手下不分青红皂白的，那就朝我开枪啊！啊，我是哪儿得罪楚老板了，非得把我置于死地啊？你说我这要不是会点三脚猫的功夫，我这命都搭进去了，是不是？
0: 误会，李老板，这全都是误会。那群见钱不要命的狗崽子，我这才来晚了一会儿，他们就给我捅下这么大的篓子。所以今天晚上楚某是专程来感谢李老板，替兄弟我灭了这帮家伙，要不我还得亲自动手，哈哈，麻烦呢。
2: 不是，合着您不知道是吧？
0: 不知道，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我一听到这事儿，当时我就急了。李老板和我都是跑江湖混饭吃的，这做买卖讲究的就是信。

0: 我楚天霸，在济南城大大小小也算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么做不等于打自己的脸吗？所以楚某，今天晚上召集赶来，我特备此薄礼，专程来向李老板赔不是的。就我就说嘛，这事肯定跟楚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肯定没关系，对不对？
1: 那咱谈生意好不好？李不行，
2: 李老板果然是仗义啊！咱们这份买卖，楚某一定给你最低的价格。
1: 还站着干嘛？还不给我伺候着李老板？
3: 是。
1: 哎，别！楚老板，我的意思是，咱先谈生意，谈完生意再快活也来得及，是不是？
0: 也好，那楚某先给李老板留着，把他们带走。
1: 行，
0: 请。

0: 灯你上。
1: 我
0: 哎呀，别废话，快点，来来来，快快快
2: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去。哎呀，真沉呐！起起。哎，有狗叫的声音，我上去。哎，行，哎呀，你下来吧。哎，你太笨了，我下来。
1: 哎，好，好了。哎
2: 呀，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3: 有门你怎么不走？爬什么墙啊？
1: 不是你不走，
3: 你不早说。我也是刚看见。
1: 走，走，
2: 走，走，走，走。
1: 真整，
0: 真是笨死了。

0: 好好的嘛，哎，走了，多心了啊，走了，睡觉去。你说咱们老大今天不在家，这万一要是有人打咱的主意怎么办？
1: 不可能，除非啊是他胆子再久里边泡了，打咱老大的主意。
0: 那不就是找死吗？走了。哎，走了，别看了，走，回去睡觉去。
2: 你，我在这儿待着。

力壮。

0: 这次楚某是真的看清了，李老板不愧是做大买卖的。这次的事儿是我楚某有错在先，这笔买卖价格的事儿就由李老板说了算。说吧，你要多少货？
1: 楚兄啊。 您看是这样吧，这钱呢，我早就准备好了，可您手下的兄弟愣是没让我看到货。我觉着吧，这做买卖，第一得讲究信用，第二得讲究公平。什么叫公平呢？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钱我是有啊，可这货呢？<笑>这货没人知道在哪儿。
0: 即便是有人知道，也都死了。您误会了，您军火库在哪儿？我压根儿就不想知道。我呢，只想看到军火。只要兄弟有钱，看货没有问题。来，李老板，咱俩干了这碗酒。
2: 哎，
0: 你带上钱，我带你验货去。 走，走吧。哎，楚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很久没碰到您这么爽快的人了。来，我再敬你一杯。哦，以后我再提货，就等着。来，倒酒。
3: 好，
0: 没想到。 李老板真是个性情中人呢，我楚某就喜欢和你这样的兄弟做买卖。好，今天咱们哥俩就喝个痛快。
1: 我先敬你，满上，
0: 倒酒。

0: 楚兄啊，咱这酒啊也喝得差不多了，我觉得呢您还是对我不放心，我让您看看我的钱怎么样。
1: 好，兄弟够意思，今天晚上这酒也喝足了，兄弟该亮货了吧。

我这兄弟是何时到的济南的？啊，有个小半年了。怎么样？您过过眼？

0: 李老板果然是大手笔，这下您放心了吧？我这就回去，马上出货，一切都按李老板说的办。咱们3个小时之后，在城外小树林见。好，告辞。
1: 合作愉快，来来来，我送送您。来，请。兄弟啊，我可是很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2: 啊，
1: 哎，李老板，哎，刘部，
2: 别，我再送你一下。走，
1: 客气。

0: 和田玉啊，这块玉，好东西啊，是你的？
1: 我的，你看我这脑子，
0: 兄弟啊，没想到。 你也有此好，
1: 玩玩，
0: 哎呀，这块玉颜色和质地。

0: 我有一块一模一样。
1: 哎，那巧了，
0: 缘分呐，
1: 这缘分。
0: 这块是块好玉啊，那你可得把它给。
1: 别急，既然楚老板喜欢，您拿着。您不是有一块吗？好事成双，你看怎么样？
0: 哎呀，兄弟，会办事儿。那楚某就夺人所爱了。
1: 您笑呢，笑呢。
0: 谢了啊！
1: 哎呀，客气。
0: 对了，啊，一会儿小树林见。
1: 哎，小树林。您慢走啊。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铝合金骨架，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

0: 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

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

0: 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耳朵嗡嗡响个不停，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2: 他自己说他已经2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
1: 长期耳鸣反复发作，两位药材帮你解决。
3: 你看他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
1: 长期耳鸣失眠焦虑，专家教你两个法宝，悄悄帮你睡个好觉。
3: 我们把药粉和成泥啊，中间呢可以加水、加酒或者是加醋都可以。
1: 更有3款简单茶饮，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赶走耳鸣。
2: 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
4: 就给它刷走。
2: 对，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为我们讲解中医调体质、赶走耳鸣、失眠。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来，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咱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耳边时常传来嗡嗡声，或者是蝉鸣声，又或者是火车的轰隆鸣声，声音呢或大或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今天呢，我分享一个简单有效的动作，帮助你缓解耳鸣症状。我们可以用双手啊捏住鼻子，然后呢闭紧嘴巴，用力的从鼻子里呼气，让双耳啊有一个胀满的感觉，坚持一两秒，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这个动作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我们的鼻腔耳腔是相通的，有一个管道啊叫做咽鼓管，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中耳局部的循环。如果您有耳鸣的情况啊，不妨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0: 其实提起耳鸣，我们都知道不仅会影响到工作和学习，而且呢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催化剂，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焦虑、抑郁等等等等。那么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来调理我们耳鸣的情况，让我们能够睡个好觉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主任，掌声有请。
2: 秦蔚兰，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药针刺艾灸，治疗失眠、耳鸣、脑鸣、肥胖、消化系统等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要和大家聊聊关于摆脱耳鸣、睡个好觉的主题哈。所以马上要问秦主任一个问题，您在临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比较深刻的一些患者的情况，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有的，临床还是挺多的，而且他的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最近我碰到有一个30多岁的职场女性，近期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啊高度紧张。那么她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她自己说她已经2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稍微做一点活或者稍微专注一些聚精会神的话，他就会想晕倒的这种状态，
0: 没力气。
3: 对，吃了很多药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非常痛苦，晚上睡不着觉，头晕。所以长期耳鸣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很折磨。
0: 所以耳鸣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耳鸣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我知道很多耳鸣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快速缓解耳鸣。今天秦主任就带来了一个法宝，自己在家就能操作，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吧。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室。那第一个法宝呢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是我们的经络和腧穴。那接下来呢，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手法，帮助大家快速的缓解耳鸣。好，接下来请我们的模特做个演示。第一节，点按听宫穴。听宫穴在我们的耳前、耳屏前，张口取穴。张口的时候，您会觉得这儿有一个凹陷处，那么我们用这个食指按压凹陷处，向前揉3圈，向后揉3圈。同时如果在揉按的时候您配合张口闭口的动作，那么能够更快地缓解您耳朵闷堵的感觉。如果您觉得食指使不上劲儿，那么你也可以换成拇指按揉。第二节，推擦衣风穴。那衣风穴呢，在我们的

0: 耳后，耳垂向后一贴，后边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风穴。那我们在做这个推擦的时候，用我们食指的指腹沿着耳后沟一直向上推至发际，反复的推擦大约20次，推到耳朵后边发热发红。第三节，搓手捂耳引火归元法。首先我们两个手掌相对搓20下左右，当手掌发热的时候捂住耳朵大约10秒，突然放松，耳朵会有嗡的一下的感觉，这个叫做引火归元捂耳法，反复5次。这时候会让我们的火从上往下走，回到它应该去的地方。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耳鸣耳闷症，脖子酸疼怎么办？
0: 好，接下来呢教大家一个小妙招。那经常看手机的朋友呢，会出现颈肩脖子和后脑勺以及耳部头闷头胀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拇指找到耳后的风池穴，沿着风池穴向刚才一风穴的方向轻轻地揉按，一边揉按一边走向一风穴，反复5次左右，这样能够改善颈部和后头部的气血运行，达到一个疏通耳部局部的精气的一个作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穴位按摩的方法，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功法哈，叫通脉除敏功。首先取坐位，一腿伸直，一腿弯曲，两手平伸，两掌直立，收掌向前推出，同时头向左转，收掌向两侧推出，头向右转，可以往复7次，1次2次，3次，大家一天呢可以做7次，早晚各做一组，每组7次。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上面这几个小方法呢，是我们自己在家感觉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急救做一下，是针对我们经络穴位的一个调理。那如果您想要效果更持久，同样是针对穴位和经络，我还有一个方法就在这里。按摩呢是主动疏通，而贴敷呢是被动持续调理，改善我们的体质会有帮助。我们的贴敷和普通药贴是不一样的，必须要经过辨证，根据耳鸣类型选用不同的中药配伍。那有一些患者呀，一来就跟我说，主任啊，我这个耳朵不光是响，还觉得闷，低头看东西的时候呢，觉得耳朵呼一下就堵上了，坐电梯下降，别人没有事儿，我耳朵半天缓不过来，听别人说话呢，就像隔着一层塑料膜。这个呢，其实叫做标识性淤堵，气血上不去，中气虚。再有呢，就是耳窍被痰湿堵住了。那针对这类患者呀，我们可以选用石菖蒲、细辛、木香等药材粘磨成粉，贴在我们的神阙穴。这里面的石菖蒲呀，化痰开窍，直接针对耳窍；而细辛呢，温通经络，为药物吸收和气血运行创造通路。木香则可以调理全身的气机，从根源上解决气滞的问题。具体怎么做，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把药粉和成泥啊，中间呢可以加水、加酒或者是加醋都可以。然后呢，打开这个贴敷的

0: 皮。在这个贴敷中间啊，把这个药粉装上。装好之后，我们找到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儿，然后贴上。为什么我们需要贴神阙穴呢？因为神阙穴上连心脏，中经脾胃，下通肝肾，那正好呢能够调节和耳鸣密切相关的肾和脾胃的功能。通过在神阙穴用药，可以温通经络，调气活血，补精益髓，这相当于从身体的根源上哈进行调理，而非仅仅针对耳朵局部。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还有一些患者呢，耳鸣声音呢比较尖细，经常伴有这种腿脚无力呀、腰酸腿疼啊，那这就是典型的肾气虚。同样的，我们研磨成粉，但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贴在脚底的涌泉穴，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左右两边都贴。那为什么要贴涌泉穴呢？涌泉穴啊，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井穴呢就是精气发源的起点。那中医认为啊，肾开窍于耳，耳朵的听觉功能呢依赖肾中精气的濡养。那在这里贴温通类的这个药物，能够把上浮到头面的虚火下行引导到肾中，也就是引火归元，让阴阳重新交泰，虚火一降，耳鸣和心烦、失眠等等这种症状就能够随之缓解。
2: 这个方法都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方法虽然好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如果舌红啊、少苔啊、脉比较细、比较快的，属于阴虚火旺比较重的，那单纯用温通的药贴涌泉可能会加重内热。我们常常需要搭配一些滋阴的药物。那另外呢，足部有皮肤破损的，或者感染的，或者严重糖尿病足的，是严禁贴敷的。
1: 刚才的节目中，秦主任教给大家三种快速缓解耳鸣症状的方法，分别是穴位按摩法、通脉除鸣功和穴位贴敷法。有耳鸣问题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也可以把您使用后的感受反馈给我们。如果您没有记住具体做法的话，也不用担心，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获取了。
3: 那对于耳鸣伴有失眠的患者，又该如何分症型来应对呢？我们请到了四位朋友，我们赶紧请主任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情况。
0: 这四位朋友呢，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哈。第一个，肝郁化火，这种体质耳鸣声音是高频那种，耳鸣声很尖锐，蝉鸣声，尤其在失眠生气之后会加重。平时呢，脾气也是比较急的，容易跟人发生争吵，而且容易目赤、口苦、舌红，苔是黄色的，而且常常伴有这种胁肋的胀痛和头痛，那第二种呢是痰热内扰，这种症型的耳鸣有可能是高频尖锐的声音，也可能会是轰隆轰隆的声音，单侧或双侧出现耳鸣。这种朋友的睡眠啊，它是一种浅睡状态比较多，容易被响声吵醒，出现这种胸满的胀闷，痰比较多，嘴巴里面总觉得有一口黏痰，好像吐又吐不出来。那么你让他张嘴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他的舌苔是比较黄的，而且厚腻，这种是很明显的痰热的一个表现，那常见于我们的胖友们啊。
3: 好，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实证耳鸣包含肝郁化火与痰热内扰两种常见症型，对此秦主任推荐安眠操和安神三穴进行调理。睡前推肝经，从大腿根部沿内侧推至膝盖，再到内脚踝，左右各推50下，能疏解肝火。同时按揉安眠穴、神门穴、三阴交这三个安神穴位，每穴3分钟，也有助于改善睡眠，应对耳鸣、痰热内扰型耳鸣。

0: 铃声或尖锐，或是呼呼的风声，表现为睡眠前易被声响惊醒，常伴有胸闷顽皮、痰多口黏等情况。针对此症型，秦主任推荐中医拔罐方法。拔罐时可选取肺腧、心腧、脾腧等核心穴位，可以起到清肺化痰、健脾祛湿、宁心安神等作用。如果您想学习更多调理实证耳鸣的小妙招，您可以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即可获取。
1: 这是我们说的实证哈，我们来看一下虚症的这两位朋友。
2: 虚症呢，这边呢就跟那边完全不同了，一个是心脾两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心和脾它都是跟血有关的，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血液的不足。一般虚症的耳鸣多发于老年人，而且耳鸣时间很长的朋友，比如5年10年，这种患者多半是虚症。咱们中医说久鸣必虚，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个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面色比较黄，食欲不振，不太爱吃东西。那女性朋友她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月经的量比较少，颜色比较淡的情况。那另外一种阴虚火旺呢，它容易心烦，容易急躁，而且伴随有这种头晕啊、耳鸣啊、腰酸啊、五心烦热呀、口干啊。那你让他张嘴的时候，你看到他这个舌苔啊，除了舌头比较红，他的苔是比较少的，甚至是没有舌苔的啊。那这种就是一个阴虚火旺比较突出的表现了。
1: 这是我们说的常见的四种不同的耳鸣伴有失眠的症型。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调理他们的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要解决不同耳鸣的问题，秦主任还带来了他治疗耳鸣的一个独家秘诀。这里面有两味药材非常关键，他们的长相也很奇特。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来到中医院的药房里一睹为快吧。
3: 很多人问我，秦主任，汤药我喝过，中成药呢我也喝过，这膏方啊有什么不同吗？那我就先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哈，膏方和汤药的区别。那在中医养生智慧中啊，膏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汉代《黄帝内经》，到明清时候呢已经发展成熟了，那如今呢更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那相较于汤药的急和猛，膏方讲求缓和平，对于慢性的虚损性的这种耳鸣啊，这种温和持久的滋养方式呢更契合中医缓则治其本的理念。那千百年来，膏方正是凭借这份细水长流的调养之道，成为非遗中独具特色的养生瑰宝。所以对于开头我提到的那位女士的问题，耳鸣吃了很多药反反复复不好的情况，在急症期呢我们就用汤药缓解症状，以后再给膏方巩固效果。那这是我临床上对耳鸣最常用的两个药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能猜出这是什么吗？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3: 好的，我来揭秘一下哈。 这味药材

0: 就叫路路通。听名字呢很有意思，对吧？你看它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因为耳鸣这种慢性的疾病啊，经不起大刀阔斧，但是很多症型呢，它都需要
1: 活血通窍，通窍
0: 耳自聪。我们讲耳聪目明嘛，所以这个药材是很常用的。那旁边这位药材呢，看着不起眼，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它，它叫生麻。因为我们很多耳鸣的患者都存在一个清阳不生的问题，那生麻，你看它这个名字里面哈，就有一个生字，
1: 它就可以把清阳的气往上提，
0: 送到我们的耳朵，帮我们滋养耳窍，它也非常的常用。当然啊，具体到不同的症型，患者的症状不同，那我们配伍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今天呢就讲几种临床上最常见的情况，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对照自己看一下，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首先第一大类啊，我们叫肝火上扰型。那这类人呢有什么特点呢？他的耳鸣声啊，文如潮声，或者是像风啊雷啊这种声音，时轻时重，而且呢多在情志抑郁或者愤怒的时候呢，耳鸣会加重。平时呢还会伴有口苦啊、咽干啊、面红目赤啊、尿黄啊、便秘啊、夜寐不宁、胸胁胀痛、头痛或者是眩晕等等的这种症状。那你看他的舌头大多数是红色的，红色的舌头，黄色的苔，脉弦有力。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给他重在清肝泻热、开郁通窍，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龙胆草呀、栀子呀这类清泻肝胆。那柴胡呢可以疏肝解郁，生地呢可以养阴清热，泽泻呢导热下行。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二大类呢，就叫痰火郁结。这类人的耳鸣的特征啊，就是耳中胀闷、头痛、头昏，或者有头晕目眩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胸脘满闷、咳嗽、痰多、口苦或者是口淡没有味道。他的舌头一般是红色的，苔是黄腻的，脉呢比较滑比较快。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化痰清热、散结通窍。比如呢，我会用一些胆囊心、瓜蒌仁化痰清热，用半夏去燥湿化痰，茯苓健脾利湿，黄芩苦寒清热，再用一些陈皮、枳实行气解郁，杏仁呢降气化痰。
7: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么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两大类啊，都属于实症。实症的话，用药呢就以泻为主了。那除了实症呢，我们还有虚症的耳鸣，比如说像这种肾虚啊、气血虚啊，在耳鸣患者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反反复复出现耳鸣的患者。那肾虚主要呢就表现为耳鸣的声音像知了叫一样蝉鸣不止，还有昼夜不停，安静的时候尤为明显。那听力呢也是逐渐下降，或者呢他可能还会有这种头昏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虚烦失眠呀、

0: 啊，还有晚上起夜比较多呀，或者是头发掉呀，牙齿松动啊，舌红呀，少苔呀，脉比较细，比较沉，比较弱，或者是脉很细很滑很快。气血虚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它这个疲劳之后耳鸣会加重，或者说总觉得疲惫乏力，声音低，而且呢没有劲儿说话，面色呢没有很有血色啊，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溏薄，心悸，失眠等等。当然我在临床上遇到的患者呀，很多都是复合症型的，除了上面几种最常见的症型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气滞血瘀型，舌质暗红，而且舌上有瘀点瘀斑，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要加入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常见的这种桃仁啊、赤芍呀、红花呀、水蛭呀、川芎啊等等。那结合患者不同时期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症型特征，去给他配伍组方，用汤药配合膏方，这样呢对于长期的耳鸣反复发作的效果都是不错的。这啊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润物细无声的慢调之道。
1: 秦主任带来的第二个法宝就是汤药加膏方的复合妙方，用汤药急火猛攻缓解症状，膏方温和调理改善体质，对于反复发作的耳鸣有很大帮助。但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用药方法也大不相同，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擅自照方抓药。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秦主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方法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调理耳鸣的妙招呢？
7: 那给大家带来一些茶饮吧。
6: 嗯，
7: 第一个是肝郁化火型的月季花、玫瑰花、厚朴花，
6: 嗯，
7: 这三种加在一起，每样三克，然后泡水喝，对，主要起到一个疏肝解郁、降火的这么一个作用。
6: 明白了，这个是针对于肝郁化火型的耳鸣啊，它有这个玫瑰花三克、厚朴花三克、月季花三克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7: 对，因为玫瑰花和月季花其实疏肝解郁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厚朴花呢，就可以把这个热哈往下送，让它排出身体外边。味道
6: 这个还挺好喝的，
7: 有点淡淡的花香，但是玫瑰花稍微有一点点涩味。
6: 其实说起这个玫瑰花啊，我们山东的济南平阴的这个玫瑰花很有名，它的这个玫瑰花瓣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的香。
7: 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三种花，那么花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比较轻，它质地比较轻，它容易上浮，所以它能够把我们上浮浮在上面的这种热哈给它带下来
6: 啊，
7: 先把药引上去，然后用厚朴给它引下来，这样的话能把上面的火往下降，然后排出体外。
6: 它是芳香类的药物嘛，对不对？可以，
7: 对，它质地比较轻，它走上乘，
6: 走上啊，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火给带走了。
7: 对，
6: 好，这是我们说的针对于第一种症型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7: 是，
6: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小方法。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

0: 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第二个症型呢，就是我们的痰热内扰型。那这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清痰热去火的。那么我给大家选了三种草药，那么一个呢是陈皮，然后竹茹和炒栀子，每样也是三克，那么给它泡成水，就起到一个清热化痰行气的这么一个作用。竹茹这个药呢，感觉是不是比旁边两个药的体积要大一些，而且它是比较松散的，有点像我们刷碗用的
0: 丝瓜络，
1: 对，有点像那个丝瓜瓤。它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是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造成我们
0: 就给它刷走。
1: 对，这个竹茹就特别像一个刷子，当您吃进去的时候，它能够帮你把这个痰清理掉，
0: 刷出来。
1: 对，然后再加上陈皮，陈皮它还能够帮助你行气
0: 理气，
1: 让你这个刷的时候更使劲儿，
0: 加大它的力度。好，那这样我也替大家来尝尝哈，看看味道如何。这个可能口感没有刚才那个好，但是这个有回甘的味道，也挺好喝的哈。针对于这个痰热内扰型的朋友，刚才都说了，可能有这个内火呀，这舌头有点黄黄的啊，有点苔腻的情况，你就适合用这款代茶饮。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又该如何中医调理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扫一扫就可以测出我们的体质了。我们来看第三款。
1: 好，
0: 第三款我来品尝一下哈，刚才前两款都品尝了一下，这个是适合心脾两虚的朋友来食用的哈。
1: 味道如何？
0: 这个其实是这三款代茶饮当中药味比较明显的，因为我喝到了比较浓的这个甘草的味道，但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老年朋友来喝一喝，是不是？
1: 如果是他是那种心脾两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睡眠容易醒，
0: 容易惊醒，
1: 对，
0: 睡不踏实，
1: 而且做梦也比较多的，气血比较亏虚的，这一类朋友他适合喝这个。那么他用了五种食材啊，一个是甘草，一个是腐小麦，一个是红枣、酸枣仁和龙眼肉，那么每样也是选三克，给它泡水喝。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甘麦大枣汤的一个原型，我们再加了一些龙眼肉进去，可以起到一个养心补脾的那么一个作用。这里面呢，我们泡的时候啊，这个红枣我们建议给它撕开或者剪开，让它更入味一些，
0: 掰开一下。
1: 对，红枣和桂圆呢，它能够养心。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酸枣仁哈，对于我们这个养心安神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那如果你煮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敲碎了，敲碎了一块儿泡水，
0: 效果更好。
1: 对，
0: 或者现在大家家里面都有那个养生壶嘛，可以放在养生壶里煮一煮。这是适合于心脾两虚，就是虚症的耳鸣朋友用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1: 对的。
0: 还有一种其实就是阴虚火旺型的耳鸣情况，这样我们把这个小方法呢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今天特别感谢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四种不同的调理耳鸣的方法，我觉得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你小子会孙悟空吗？你要干嘛？你别乱来！这可是在警察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去召集兄弟们，带个家伙赶到小树林去，把李老板给我杀了，把钱箱里的钱给我拎回来，

0: 没错，就是这儿。他们怎么还没来人？
1: 对啊，这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来？
0: 不会是耍什么幺蛾子吧？
1: 应该不会吧？
2: 谁？出来！
1: 楚天霸的人都一个习惯，就非得拿枪对着我，是不是？我是拿钱来领货的。
0: 原来是李老板啊，货在车上呢。李老板，钱带了吗？

小心！

0: 师傅，那边是干啥的？自己人。
1: 下一步该把军火弄过来了吧？你下手也太狠了吧！师傅说了要留活的，你们怎么给弄死了？你小子，你懂个屁啊！你看看，你要是再不起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2: 别杀我！
1: 放心，爷爷肯定给你一条活路，只是让你啊给带个路。
2: 去哪儿？你从哪儿来的？带我们去哪儿？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军火库。
0: 行了，上车。啊，走，
1: 走。

大哥，兄弟们把箱子弄回来了。走，给兄弟们接风去。

0: 是李老板呢？咱俩不是约好在小树林见的吗？当初你派人去杀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会被我杀掉。小子，我还真是低估你。 李小子有两下子，偷了我的钱，又拿我的钱买我的货，现在又杀我这么多兄弟，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够胆跟我玩，那我就玩死你！来人，
1: 来！

0: 道你是谁，你就是楚天九的哥哥楚天霸。如果说你那个恶贯满盈的弟弟该死的话，那你这个当哥的就更该死了，是不是？是不是？
1: 你到底是谁？

0: 子儿，原来是你，是我。你小子杀了我兄弟这仇我还没找你算，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了。
1: 好啊。不过我今天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想告诉你，善恶终有报，颠倒好轮回，不信你抬头看。

0: 哎，你没事吧，李大哥？东西都装好了。
1: 李大哥，军火都装好了吧？把它给烧了。
2: 啊，对了，把这混蛋也。

0: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看来老贼王和东方白他们都没少教你啊。只可惜我的两个师傅都已不在人世，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没错，不过你能遵从他们的教导，惩恶扬善，他们的在天之灵也算有些安慰了。哎，对了，我让你查的宝藏图怎么样了？

0: 不过警察署里边鱼龙混杂，耳目众多，你得小心点。
1: 是，在河边停车吧。
0: 此地不宜久留，我先走了，你们要保重。

0: 师傅，现在怎么办？
1: 等下咱们一起狠揍这个混蛋，让他大声喊叫，等警察一来你们几个就跑。
0: 师傅，那你呢？
1: 我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进警察署。
0: 算了，我也不多问了，反正师傅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呗。
2: 对，大哥，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反正咱们也想不明白，听师傅的。
0: 师傅，这小子还没醒呢。
1: 那就让他清醒清醒。
0: 哎，来，让他醒醒。
2: 走。

0: 你们想干什么？
1: ！
0: 杀人了！救命啊！杀人了！
2: 他们在那儿，快！
3: 撤！
4: 走走，快！
0: 救命啊！杀人了！
3: 快！
0: 救命啊！杀人！杀人了！
2: 去，把他给我抓起来！把他也抓起来！
0: 救命啊！
2: 大奶奶的，你抓我干什么？你们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快解开我！抓我干什么？快解开！解开！放开！放开我！你他妈瞎眼了，抓我干什么？我他妈是楚天霸！
5: 小子，我抓的就是你。你今儿个敢拒捕，我他妈崩了你！
2: 胆子够大的。陈宇是我大哥，你知道吧？
5: 陈宇是你大哥？陈宇是你大哥，跟抓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行啊你！你他妈不放我，我他妈出来弄死你！我！
5: 我告诉你小子，你嘴里边再不干不净，我他妈崩了你！
2: 给我带走！
3: 是
6: 是
3: 是，
6: 走，
2: 放开我！你们都放开！
3: 带走，
2: 走出来弄死你们！
3: 快点！

0: 你放开我！打死你！打死你！要你正视天日，我叫你成天！谁呀？狗娘养的！妈的！我他妈要你的命！你去弄死我！我打死你！我弄死你！我……你他妈敢打我？北城警察署的署长陈宇是我大哥。 你认识陈宇就了不起了啊！你要弄死我，是不是？我他妈先弄死你！打死！我打死你！打死！你他妈不把我们警察当人，横天欺压百姓，你到这儿还敢装大爷？我他妈叫你装！
1: 哎，光二哥，别跟这些人家生气。您看您累的，咱歇下，喝口水来。不还审案子吗？哎，走。
0: 你要弄死我，我先弄死你。

0: 你小子倒挺老实的，我说你小子有手有脚，也是爹生娘养的。你说你跟这帮王八蛋混在一起能好吗？
1: 郑警官，我也是被逼无奈呀。您刚才都说了，他就是混账王八蛋，我能有啥招啊？
0: 你给我老实待着，一会儿我过来收拾你。
2: 打死！哎，光二哥，哎，走，光二哥，
3: 喝口水，消消气儿。

0: 这帮恶棍呢，目无王法，无法无天。哎，这楚天霸也是，欠收拾。哎，你别说，那小子还真有点本事，把楚天霸打成那样。
1: 哼，楚天霸这帮恶棍仗势欺人，今天落到我的手里，这是老天爷让我惩罚他们。
0: 是。
2: 陈宇是吧？

哎，都醒醒，醒醒，醒醒！把警察署当你们家了，睡得都这么香。哎，哼！哎，小子！哎哎哎哎哎，醒醒，醒醒，醒醒！

说两句。

0: 妖邪，我石化告诉你，老子别的本事没有，就不吃妖邪这套。你小子趁早给我断了这个念想。我告诉你，陈宇找我的麻烦，想找多少有多少，我关德禄认了。这位警官，您误会了，我跟您只有一面之缘，但我相信。 您是一位好汉，为这么个人渣搭上自己的一条性命，我觉得不值。反正我之前也把他打了个半死，你要赖啊，就赖在我身上吧。我说小子，你疯了吧你？啊，你不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吗？为了这么个人渣搭上我的性命，是不值。 但是要是保住你逆家老小的安生，我觉得值。小子，你到底跟这个楚天霸有什么仇？我跟这个楚天霸确实有点过节，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楚天霸欺乡霸里，为非作歹，这种人留在世上，他只是个祸害。我就是想除掉他。
1: 你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你是干什么的？我叫李君宝，今年23岁，家里就我一个了。君宝啊，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这样吧，这楚天霸是被我抓进来之后才死的，责任在我，你能为民除害。 我十分敬业，我给你做个笔录。你还年轻，前面的路还长着呢。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啊！你到时候就可以出去了。我呢，就把你处理成一般打架斗殴的事情。说吧，
0: 我不能走。
1: 嗯？什么？那你想干什么？
0: 我这不是害你吗？我要是走了。
1: 这位大哥，这个楚天霸和我被抓进来，只有你、我还有您那几个手下知道。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您那几个手下靠得住，那这事儿他就没人知道。这小丁和这帮手下都是信得过的人。可你说，要是这个楚天霸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肯定会有人追究的呀。
2: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啊。我听说前些年这济南城有个行侠仗义为民除害的燕子侠，对吧？咱们只要做一个燕子侠除恶的现场，那上面人追究下来，那咱不就好说了吗？前几年是听说有这么个燕子侠，可据说是出事跑了，听说还是一个侠盗。你说？
1: 你说咱们要是这么做，是不是忒不地道了？
0: 哎呀，大哥，燕子侠惩恶扬善，为民除害，那我们要做的事，也是他要做的事。我觉得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不但不会怪我们，他还会谢我们，是吧？这老百姓要是知道了，他也会感激你的。君宝啊，这事行吗？
1: 大哥，
0: 咱们做的是善事，您觉得行吗？

0: 生意不错啊！哟，关警官，又给老爷子买点心啊，走了。哟，关先生，您来了！来了，还是一斤桃酥？啊，不，这次来半斤，钱没带够。好嘞。
1: 老爷子身体好些了吧？哎呀，得帮回小子。还行吧，伤筋动骨，怎么也得100天。更何况我爹年龄大了，我老爷子就爱吃您这口桃酥，我得给他烧点回去。
0: 您真是个大孝子啊！来，您的桃酥。哎，
2: 回见啊！
0: 哎，
2: 郭先生，来，我送您半斤。
0: 哎，不，哎呀，拿着，拿着，哎，不拿着，这么多年老主顾，我也该送您，
2: 拿着。
0: 那谢谢了，等下个月发了薪酬，我再给您送来。
2: 好说好说，
0: 哎，回见，
2: 回见啊，哎，回见啊，
0: 走了啊。
3: 哎，二弟，
4: 大哥，
3: 可找到你了，
4: 怎么了？
3: 快回家看看吧，咱爹怕是不行了，就剩一口气了，你快走啊！
4: 我走。

孩儿不孝，没得见到您最后一面。

0: 就是一扛包的，没挣什么钱，还劳了一身的病，现在帮着爹买校服，也花了不少钱。我看咱哥俩也再拿不出钱了。你看，你是个警察，怎么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咱也不能让爹就这么走啊，让解放四零得多笑话咱们。 二弟，你是不是跟警局上方说一说，管他们借辆车，让咱爹这辈子也风风光光的走一回？
1: 好，哥，您别说了，我明儿就去借车。

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

0: 闹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吗？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0: 12-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陈叔长的眼睛怎么了？
7: 啊，说来话长啊，被毛大帅打的。
6: 你是说马占江

0: 陈处长，您提供给我们的城防图很快就要发挥作用了。你的仇，我们替你报。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
1: 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请记住中封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2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
4: 为大脑按下重启键。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好意思，花球，我自从多了一只眼睛，哦，不是，少了一只眼睛以后，我这连带着头也疼，吃药也不管用。你说奇不奇怪？只要我一听这首曲子，就会好受很多。哎，这首曲子呀，是德国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弹的一首，叫《悲怆第三章》，一个日本商会的朋友送给我的。
1: 啊，好啊，好啊，叔长，您的眼睛好些了吧？
0: 啊，妈。是有些难看，
1: 不，
0: 我知道。虽然是有些难看，但是这以后对罪犯来说，不是也很有震慑力吗？
1: 是。
2: 哎，管叔啊，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有什么事啊？
1: 署长，家父去世，想跟咱们警署借辆车。不知道署长您方不方便？
0: 老爷子就这么走了？
1: 是，
0: 这我还没去看他呢。
1: 您太忙了。
0: 葬礼办了吗？
1: 就等咱们署里边这车去办呢。
0: 哟，愿意用多久用多久啊，我也得去。
1: 好，谢谢署长。谢谢。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那不就是我爹死了吗？
1: 谢谢署长。
3: 署长，在城北江下游发现楚天霸的尸体。
2: 谁的尸体？
3: 楚天霸的。
2: 谁干的？
3: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在现场发现的。
2: 燕子侠，燕子侠都在济南城消失很多年了，不可能啊。一定是有人借他之名行杀人越货之事。
1: 署长，您先忙，我先走了。
2: 哎，等等。

0: 负责哪片来着？城北那片。
1: 楚天霸就在城北。你怎么负责的？我告诉你，抓紧时间查出燕子峡的下落。不然的话，一辈子都不要来见我。
0: 是是。
1: 哦，叔叔，我爹那车的事儿。
0: 哦，咱爹那个车的事儿。
1: 是，
0: 咱爹不是死了吗？死了还要车干吗？
1: 我告诉你。如果查不出来的话，
0: 我就让天成把你当车骑，明白吗？
1: 是是是，
0: 滚！

0: 官家老二啊，哎，是不愧是吃官粮。早上起来上警察署整车去了。
1: 哎，要不说都爱吃官粮的，最起码家里办个事儿。
2: 多谢多谢多谢。
0: 是啊，
3: 对呀，有事。
1: 像我们这些人呢，
2: 多谢，
1: 将来这眼一闭腿一蹬，根本就坐不上大汽车。
0: 就是，
1: 你看这老官家多好啊。
0: 要不怎么说老官头有福呢？
1: 是，就确实有福啊。
0: 多有福啊，
2: 多谢。
1: 就是
2: 家呀，
1: 都有权有势的，你看多好啊。
3: 就是
2: 慢走啊。
4: 我说人家当了什么的。
0: 哎呀，现在还是时间长
2: 不是啊。
0: 哎，来了，老二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2: 借着了，
5: 借着了吗？
0: 没借着啊！
3: 就是，
2: 就是欠了。
1: 咋也来了，车都找不着呢，这咋混呢？
3: 是
1: 啊，也是你这老二啊！
0: 我哪
1: 这太混了。

0: 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
1: 搭把手，来来来，
2: 受累。
3: 三儿，搭把手，
2: 够受累。爹，咱们上路吧。
0: 起灵。

0: 是否借路一用？
1: 请上车。好，
2: 来，
1: 关
3: 二哥的家眷坐后面的车。
1: 来，都跟我来。
0: 军宝，
1: 大哥，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大哥，二哥给我们国民的交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敬您，兄弟啊，可能是老哥哥年纪大了，我就觉得这人生在世，这个够坎坎的，都是命啊。你说我爹给我大哥和我起这名字，我大哥叫德福，我叫德禄，长大了我大哥没手艺，只能去扛大包，结果落了一身病，没钱治。我倒是得路了，当了警察。 可是现在这发官粮的就跟过筛子一样，筛来筛去，筛到我嘴里边能生几颗米呀？全都是沙子，吃了硌牙。兄弟，这次要不是你给我解决这车，我们这老哥俩可能在这街坊四邻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
1: 我这也是，一想起我爹，我这心里头就难受。哎，不说了，来，我今天就是来谢谢你的，我再敬你一杯。
2: 二哥，能听我说句话吗？我娘常说，这人呐，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咱们两个也别谢来谢去的，好吧？赶明儿个兄弟要是这儿下雪了，您帮忙送点炭，成吗？
1: 有道理，兄弟，有道理。哎，君宝，你是做什么营生的？
2: 嗨，做点小买卖，反正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真的是挺羡慕这做警察的，多威风啊！可以除暴安良，可以正大光明的与那些恶势力斗，是吧？<笑>兄弟。
0: 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你以为警察局里都是好人吗？
2: 哪没坏人？再说了，哪没好人呢？像您，那不就是一名好警察吗？哎，咱不能一棒子打死，对不对？<笑>
0: 你真的想当警察？我想啊。那好啊，这个老哥哥我帮得上你的忙。真的？哎，不过。 这进了警察局就得好好干，这为民除害也是有纪律的。你可不能把一个人拖出去打一顿就叫为民除害了。
2: 你们放心，来，
0: 干一个，干一个。来，吃菜吃菜，兄弟，
2: 吃来。

0: 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1: 陈署长不必多礼。
0: 哎，来。哎

0: 陈署长的眼睛怎么了？啊，说来话长啊，被马大帅打的。你是说马占江？嗯，陈署长，您提供给我们的城防图很快就要发挥作用了。你的仇，我们替你报。你的意思是，黄俊就要到济南了？
1: 不久即到。
0: 我们日本人最愿意和您这样的中国人打交道，头脑灵活，审时度势。我十分愿意跟您合作，到时候济南就是我们日本人和你陈署长的天下。哎，我陈某人这一生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给朋友帮忙。
1: 我现在正效力于日本第六师团福田岩助中将，正协从调查李云飞宝藏一案，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
0: 山木君，请放心，为朋友帮忙，我一定竭尽全力。

0: 哎呀，我说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
1: 师傅，您这身衣服啊，实在是太帅了，穿这身警服走在路上，那就一个字儿帅。
2: 哎，低调点啊！师傅这是刚当上警察，这还没怎么着。你说是不是，师傅？
0: 侯登说的没错。我跟你们说啊，你别以为穿一身警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我跟你说，要以身作则，才值得炫耀，知道吗？
1: 嗯，
0: 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啊！赶紧回去吧，别惹事啊！
1: 走了，师傅。
0: 哎，大哥，
3: 你们这帮兄弟啊，真是好啊！
0: 都是命苦的人呐、啊。
3: 在这动乱的世道，为官有为官的难，百姓有百姓的苦，国将不国，你说还能有几个不是命苦的呢？能过一天算一天吧。你也别叹气，今天是你第一天开工，得有好的精气神儿。走，我带你到警署熟悉熟悉。
0: 年轻，
3: 走。这都是古建筑啊！
0: 哎呀妈呀，这是火车站的钟声啊！这么大声哦，在这儿我都听得嗡嗡的。
3: 咱们这离那儿近啊，俊宝，来，看看咱们的办公室。来，走。
0: 关小哥，
3: 嗯，
0: 他们这是干嘛呀？
3: 档案室的警卫换班呢。
0: 这一个档案室用得着这么多人守着吗？
3: 哎呀，这个档案室可不一般呐。这从大清朝那会儿到现在，很多很多的机密文件全都存放在这档案室里。据说那些死于非命的达官贵人，和那些被捕的江洋大盗，他们留下的宝贝也都存放在这档案室里边。要不你看这守卫怎么会那么多呢？所以啊，这儿不光是警卫森严，而且呢还专门从德国进口了防盗设备，未经允许想进这档案室那比登天还难呢。
0: 哎呀，那你要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进去大开眼界一下。
3: 我看你那是不想活了吧。
0: 没，
3: 我告诉你啊，好好干你的活，拿你的薪水，别胡思乱想的。
0: 我就那么随便一说。
3: 来这边啊。啊，君宝，这个就是咱们的办公室啊。
0: 咱们的吗？
3: 哎，
0: 哎呀，哎，咋没人呢？
3: 哎呀，估计出警了吧。
0: 哦，
3: 君宝，这是你的位子啊。
0: 我的
3: 啊。
0: 我的。
3: 你的。哎哎，
0: 我的。
3: 我的。你的。
0: 哎哎，你好。
3: 哎，那可不能乱打
0: 啊。
3: 哎，那是内线电话。
0: 我的。档案室的位置我已经摸清楚了，但是这是一座德式的建筑，非常坚固，除非用炸药才行。
4: 大牛，
5: 干嘛呀？
4: 你以前不是做鞭炮的吗？
5: 没过年做什么鞭炮？做鞭炮不赔了吗？
4: 我没让你做鞭炮。
5: 没做鞭炮，你问我不都闷子吗你？
0: 大牛，
5: 哦，
0: 师傅想请你帮一个忙。

0: 看到那堵墙了吗？
1: 嗯。
0: 我想在这墙上扎一个窟窿，你能做到吗？
1: 哦。
2: 你别老说到底行不行？
0: 来，把衣服换上，准备行动。
2: 哎，好。
1: 嗯。哦。

0: 值班啊！啊，你这是刚逮贼吗？这是。
1: 老总好。
0: 够肥的啊！
1: 那家伙抓他老费劲了。
0: 我不是在，我不是。
1: 进去吧。
0: 我不，
1: 快去。
0: 真不是我偷的。

0: 你有没有觉得地在颤呀？
1: 跟你说，我每次12点都觉得地颤了，这钟楼声得多大呀？
2: 哎，我也是。
0: 闭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报警条，我一并拿去。一来可以混淆他们的搜查，二来也能换成银两分给百姓。

0: 这个档案里确实提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说到了一个叫做刘金恒的人。可刘金恒是谁？他又在哪？关键是，他跟我师爷是什么关系呢？我师爷那幅画会不会在他那？他怎么就会在他那？
1: 师傅，那这个关键点是不是要找到刘金恒这个人呢？
2: 废话，你傻呀！
1: 哎，那这个档案里边没有提到刘金恒在哪儿吗？
3: 你傻呀？这档案里边要是有的话，要我们去找干嘛呀？直接去找不就完了吗？
2: 那要找不着怎么办？
1: 你傻呀？
4: 我看你们都傻，这件事儿就交给小七吧，给你个表现的机会。
1: 行啊，哎，我不夸张的跟你们说啊，我手下那帮丐帮的兄弟们，那对济南城是了如指掌，哪家心善，给过几次馒头几次米，哪家的狗叫，哪家的狗不叫，全都一清二楚。要找几个人，那不是轻而易举吗？
0: 哦，归你了，就你好不好？
4: 就你了，
5: 就你了，
2: 就你了。
0: 哎，我跟你们说了。
1: 好。

0: 刘星恒的女儿找到了，那画确定在他手里吗？好，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备车。
1: 是。
2: 金属档案是被盗了。
0: 嗯，不过从表面上看，他只是偷走了档案室的财物，很明显是为了转移视线。那他
2: 到底想干什么？他翻了李云飞的档案，也正是这个档案，反倒让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线索。什么线索？
0: 档案当中提到一个人。 是李云飞的好朋友，叫刘清恒。这个人手中有李云飞的一幅自画像。这个人在哪里？这幅画呢？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不过我已经查清楚了，他把那幅画传给了他的女儿，而他的女儿就是济南城的大富商齐大鹏的大太太。
2: 这个线索很重要，
0: 你要抓紧时间行动，不然的话，要让这个进入档案室的人占了先机。我会想办法尽快拿到这幅画。你准备怎么做？去偷吗？齐大鹏可是个大富商，家财万贯，防卫森严。
2: 光是看家护院的，也有上百人吧。你若贸然行动，反而会打草惊蛇。到时候让他知道宝藏的线索，那画就很难到手了。
0: 那陈署长的意思是，
2: 齐大鹏是个商人，商人最重利字。你不如先跟他谈一笔买卖，把画买过来。他不可能跟钱过不去。
0: 不过，这个人脾气很不好，稍有不顺心就暴跳如雷。你要沉住气。好，多谢陈署长提醒。我现在就找他交易。不过，还要请陈署长多多帮忙。这个，请你收下。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们日本人不会亏待任何为我们效力的人，这是你应得的，还请你一定收下。日后找到这幅画，还有重谢。以后我们日本特工组在中国活动，还要仰仗陈署长多多扶持。告辞。今生花开，来生结。
4: 关节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5: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

0: 燥，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必要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

0: 薄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济南阴18到24摄氏度，德州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聊城阴16到25度，泰安阴转多云18到27度，菏泽小雨转阴19到25度，枣庄多云。

0: 19到30度，济宁阴转多云，20到29度，临沂多云，19到27度，日照晴，19到28度，青岛晴，21到29度，烟台多云转晴，20到23度，威海阴转多云，20到24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25度，淄博阴转多云，18到25度，滨州阴转多云，17到25度，东营多云，20到24度，济南阴，18到2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金恒死了。
1: 但是我们查到了他女儿，据说刘金恒死前把他所有的画都留给了他唯一的女儿刘玉兰。
0: 有他女儿的线索吗？
1: 刘玉兰就是济南城富商季大鹏的大太太。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要买我的画？
1: 对，价钱我没好商量。
0: 啊，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买卖人呐？你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对。
1: 不卖。总客。
0: 是。戚先生，我们很有诚意跟您做这笔生意，价钱您尽管提，我们绝不杀价。
1: 我告诉你，我的画谁都可以卖，就是不卖日本人，我宁可把他烧了刺了，也绝不卖给你们。哼，滚蛋！
0: 齐先生。
1: 哟呵，怎么着，想在我的家里耍胳膊根儿？我告诉你们，老子不怕。400年前，老子的祖宗为了打你们的祖宗，365天横戈马上行。今天你们想在我的府上撒野，老子就继承祖训，让你们缺胳膊断腿的从我这儿爬出去。金管家，
2: 在，
1: 轰出去，轰出去。
3: 齐哥哥，
2: 哟，圣君，齐哥哥，圣君是我们的好朋友。
1: 陈署长，这就是你给我介绍的这单生意
2: 啊？
1: 你竟然把日本人给我领来了。那好，既然你来了，我也省事儿了，把他们带着给我滚。
4: 哎，齐哥哥，您一定是误会了。
2: 山木君他是一个爱画之人，对我们中国的水墨画那更是爱不释手。
4: 俗话说得好，艺术是没有国界嘛。
1: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画谁都可以卖，就是不卖日本人。哼！
4: 山木君，我看你就先回去，剩下的事我来办。
0: 好吧，那我先告辞了。

0: 我还就不信邪了，几个小小的倭寇能翻得了天？哼！
1: 可是西哥哥，我听说现在日本人可不太好惹啊。
0: 哎呀，陈署长，这不是我说你，这我看见这些小鬼子我就来气。哼！哎，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跑到我大中华的地盘上来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你让我卖国，我死也不干。
2: 卖国？哪有那么大的事儿啊？就是卖一幅画而已。
0: 你今天把画卖给他，明天就能把国卖给他。
2: 哎，好好好，卖国。不是，卖画啊，不。不卖国。
1: 齐哥哥，你看你都请日本人喝茶了，你不给我弄点茶喝？
0: 哎呦，你看我都气糊涂了。那怎么着？哎，来，请上厅，给你倒杯好茶，请。
3: 行。
0: 陈署长，请。
2: 哎呦呦呦，您请，请您请，齐哥，
0: 您先请。
1: 你坐，你坐，齐哥。
0: 哎，金管家，
3: 哎，
0: 去把二姨太请来，让他给陈署长泡杯好茶。
3: 是。
2: 哎，好。齐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0: 哎呦，这烦心的事情可太多了。
2: 哎，你这是谦虚了不是？
1: 您可是咱们济南城首屈一指的大富商，就你们旗下的盐号，在全国的盐行也是响当当的。
0: 可快别提这些了，一提起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1: 嗯，
0: 这小日本占了我沈阳的盐行不说，还把我的

0: 贵给打成了残废。妈的，
1: 还有这么一回事儿？
0: 所以啊，我一见着小日本就来气，他们还想从我这儿买画，门都没有，我连个纸片也不卖给他。哼，
2: 老爷，

0: 接见陈署长。
1: 陈署长，请喝茶。
0: 陈署长，陈署长，
2: 啊，
0: 尝尝我这个龙井茶怎么样啊？
2: 西湖龙井啊，好。

0: 你别喊了，
1: 你听我说，
0: 流氓。

0: 我欠你大哥对你不薄吧？你心里没个数吗？
1: 我冤枉啊，老爷！老爷，
0: 我冤枉啊！对，老爷，这十几年来，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
1: 我冤枉，
0: 竟然敢出这种龌龊的事情！
1: 我冤枉啊，老爷！
0: 什么？你敢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竟然还敢喊冤？我他妈！
1: 老爷，
0: 老爷，你听我说。
2: 这是有人陷害我呀，老爷！
0: 我对你忠心耿耿，这么多年最了解我了。
2: 老爷，老爷，我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把事情调查清楚。我已经给你个交代。
0: 好，看在你十几年对我忠心耿耿的份上，我就饶了你。
2: 谢老爷，谢老爷，
0: 你给我滚！
2: 我滚！
0: 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老爷，老爷，
2: 快点去！
0: 老爷，我是被冤枉的，老爷，
2: 我气死我是容不下你了啊！
0: 不是的，老爷，
2: 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回你的娘家去吧！
0: 老爷，
2: 这就写休书，
0: 贱人！老爷，老爷。
3: 慢点，啊！刘金恒死了，但是我们查到了他女儿。据说刘金恒死前，把他所有的画都留给了他唯一的女儿刘玉兰。
2: 有他女儿的线索吗？
3: 刘玉兰就是济南城富商季大鹏的大太太。
2: 七大鹏的太太，那也就是说，师爷的那幅画有可能在七府，那我们要去戚家探探。

0: 二奶奶上吊了！
1: 什么？

老爷，我受奸人所害，无颜活在世上，但老爷对我恩重如山，我生是戚家人，死做戚家鬼，请原谅我没听您的话，死在了戚家，对您丢人吗？今生我欠您的债，来世愿做牛做马，继续伺候您。

0: 备车。
1: 是。
0: 果然没逃出我的局。走。

0: 把人的枪都给我下了！
1: 这是我们的家事，还有你们什么事儿？哼哼，
2: 你私藏枪支，蓄意杀人，全部带走！
3: 带走！快走！快走！
1: 走！
0: 我找你们陈署长说理去。
1: 好啊！
0: 走！快点！走！走！快点！
1: 走！
0: 把你们陈署长说理去。
1: 走！
0: 走！快走！
1: 走！

0: 陈市长，救救我！陈市长，
1: 过来，市长，气大放得枪。

0: 我尊重你啊！这样尊重你吗？别横啊！再横老子还他妈打你呢！我告诉你，我习大鹏行得正，走得直，不是鸡鸣狗盗之徒。你们对我不尊重，早晚有你们后悔的那天。哼，
1: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你！
0: 但是，是，走，进去。
1: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你们竟敢打我！去，去把你们陈署长叫来，我有话要跟他说。他以为他是什么大人物呢？你谁啊？你想见谁就能见谁的吗？我告诉你，我们陈署长可是大忙人，哪有时间见你啊？来啊，给我开门，继续打！
0: 是，你。
1: 哎呦，陈署长，
0: 陈署长，哥，你受苦了。

0: 你赶紧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你就是我齐大鹏的恩人呐！我的就是你的，你说吧，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啊！
1: 哎，哥哥，你把我牵某到什么人了？我是那贪财忘义的小人吗？千万千万别跟我提钱！ 太伤感情了，哎，这我心里就踏实了。哎呀，这话又说回来了，毕竟人命关天呐，那要真放你出去，也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儿。那。
0: 你的意思是，哎呀，陈首长，我这也是一气之下失手杀了他吗？这也是有缘之过吗？可以从轻发落呀。不是啊，哥哥，那要放在大清朝，
2: 您说的这个话可能还在理儿。
0: 可现在是民国，还有一个什么临时宪法？
2: 这。
0: 要讲人权的，哎，
2: 哥哥，你看，我在这个位置上，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呢。而且你犯的是杀人案，我要把你放了，说没收你的钱，那鬼才相信呢。你看我这个前程吧，虽然不太重要，可是要真毁了的话，也挺可惜的。
1: 那
2: 你
1: 是真要法办，我不成？
0: 哎。

0: 这兄弟法办兄弟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要放呢，也要光明正大的放。我这就到处走动打点，一定要清清白白的把你送回家，这样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1: 那好，哎，需要多少钱？你尽早告诉我，我让家里给你备着。对，打点嘛。
0: 钱是必须的，不过，哥，还有一件东西比钱还重要。什么？你快说。
1: 就那个林副市长，他很喜欢字画。我听说咱们家有很多这些东西。哎呀，字画倒是有，可那都是我老婆的陪嫁。
0: 你说我一个大男人的用老婆的东西，那成何体统啊？啊，
2: 我就这么一说。眼下我应该先打听打听风声，画呢，等再需要的时候啊，你就再说。
0: 那有劳陈署长。哎，
2: 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0: 哎，
2: 坐。哥，以后啊，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就是该吃吃，该喝喝。
0: 我马上派人伺候你，哎，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千万千万不能着急。
2: 好，一旦我打通关系，我马上会放你出去。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哎，
1: 你先把这个给我解开吧。
2: 哥哥，你糊涂了，这个怎么能解开呀？那装也是装成样子嘛，那解开以后不是会有人说闲话？
3: 你就记住，千万千万别着急。哎，但凭就几家，该吃吃，该喝喝。等着我，回来把你出去啊。哎，哎呀，哎，我说你们几个都没听说呀？
4: 什么事儿啊？
3: 戚家出大事儿了，
4: 啊，
3: 听说死人了，而且啊，死的还特别惨。
4: 这事儿你们都没听说？哎呦，真是没听说，特别血腥啊！我跟你说，
3: 有的太可怕了，这可不是嘛！哎呀，杀了好多人呐！听说啊，什么管家呀、二姨太呀，全都死了。这叫事吗？我听说啊，当时的情况啊，别提有多惨，
4: 太惨了，
3: 血流的满地都是，这么让人看，天天都流血，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得罪谁了？
4: 说这什么事呢？
3: 七老爷人挺好的呀。
5: 太惨了，哎，老板，哎，来碗甜沫。啊，好好好，你请坐啊。
6: 哎，甜沫粥一碗，客官万用啊。哎，谢谢，你慢用。
7: 哎，
6: 今儿这味道怎么样？
7: 还行，
6: 好像有点咸。
8: 哎，你说小莫他们家那媳妇儿生了没有？嘿嘿，小子，哎呦，二哥，你不好好在警署待着，跑到这儿来喝钱墨粥，你小子真够滋润的。
9: 来，您坐，您坐，您坐。
8: 哎，二位兄弟，老板，再来三碗甜沫。
9: 哎，不，
8: 我今天休息，我这不闲得慌吗？出来逛逛。
9: 哎，你有福啊，今天正好赶上休息。这不，发生了件大案子。
8: 这是什么案子啊？就是咱们济南城的大富商戚大鹏，听说他的二姨太，哎，跟管家私通。这戚大鹏逼死了二姨太，又杀了管家，正好被咱们警察署的人当场抓住。
9: 当场抓住？
8: 啊，这事儿啊，这么巧。
9: 不是，再说了，二哥，就是这一片不是你负责的吗？
8: 哎呀，是啊。 这事儿发生在早晨，当时我还没接班呢。啊，我这是刚才听着有一帮人乌泱乌泱在说这事儿呢。哎呀，这事儿我也只是听说了个大概，具体什么情况我还真不清楚。这戚大鹏啊，就在咱们警署关着呢。你慢慢吃啊，我接着巡逻去。
10: 哎哎哎，
8: 来来，你坐这吃，坐这吃啊。
10: 好，好嘞，您忙。
8: 来，坐，
10: 走好啊。
8: 嗯。

0: 您来了，请进，请。
1: 我们家老爷的事我已经听说了。金管家他跟随我们家老爷已经很多年，竟然做出这种下作无耻之事，我们家老爷还放他走。再说我家老爷做事一向沉稳，怎么可能会杀了金管家？
2: 哎，大太太，齐哥碰到这种事情情绪失控我们是理解的，不过他在我那儿都已经招了。现在齐哥究竟是生还是死，就看太太您的决定了。实话跟太太说，其实我这次来是受齐哥之托，跟太太商议捞人的事情。那咱这个人是捞啊还是不捞啊？
1: 这人肯定是要捞的，所以还要请陈署长你上下去打点，至少要保他一条活命。至于陈署长这么帮我们，这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
2: 大太太，我知道你们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钱去解决的。
1: 那陈署长的意思是？
2: 还有一件事情比钱还重要，那就是诚意。所谓诚意，就是要毫无保留地向别人所想，投其所好。我委托帮忙的那个林副市长，他就有一个爱好，颇喜欢字画，准确地说就是很喜欢收藏字画。如果大太太能把家里的那些宝贝随便拿出一幅送给他，那齐哥就放出来了。啊，不过我知道齐哥跟我说好像咱们家的那些个宝贝都是您的嫁妆，
0: 不方便就算了。
1: 哎，怎么会不方便呢？我人都是他的，更何况是一幅画。只不过要请陈署长透个实点，想要哪一幅画
2: 啊？太太的真是爽快。啊，就是江洋大盗李云飞有一幅自画像，咱有吗？
1: 这家父他留给我很多自画像，我实在是不记得是不是有这一幅。啊，不如这样吧，我会命人去库房找一找，一找到马上给您打电话。
2: 好，仔仔细细的找，慢慢的找。不过我怕齐哥在里面来不及，他在里面都已经……
1: 啊，陈署长，我想起来了，家父的确是留了这么一幅自画像给我。他还嘱咐我要好好的保存，因为这幅画是他一个朋友送给他的，有纪念的意义。
2: 太太，大太太，你真聪明，我齐哥能娶到您真是有福啊。你仔细找，我们慢慢的等，但是你千万不要耍花样，如果你耍花样的话，那就没

0: 草狗子吃了。
1: 我知道。
2: 陈宇也在找这幅画，他是怎么知道有这幅画的呢？看来齐大鹏的案子没那么简单，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0: 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

0: 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既然画已经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拿回来。
7: 现在画在日本人手里头，想拿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 可你想过没有，一旦日本人把宝藏取走了，那就更麻烦了。
8: 据我所知，日本人都聚集在日本商会里。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处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通过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

0: 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惠景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怎么知道的呢？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0: 真是奇怪，我们刚找到这条线索，齐大鹏家就出事了。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0: 不会是你在档案室不小心留下什么线索了吧？然后陈宇发现了，他顺藤摸瓜找到齐大鹏家，随后又设计陷害他，就像当初他指使楚天九那只臭蛤蟆陷害我一样。
1: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得赶紧从齐大鹏手里拿到那幅画啊！如果落到陈宇手上，宝藏的线索就会被他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哎，厅长，目前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趁齐家太太正在找画，你暗中监视她。她如果找到画，一定会通知陈宇来拿。趁他还没来之际，把画偷到手。
1: 哎呀，你怎么想到的？玉姐，你这几句话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不是茅塞顿开吗？
0: 是茅塞顿开。
1: 那还真是这样吧。
2: 我上了好几趟茅厕。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干什么呢？
0: 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幽默了？
1: 有吗？
0: 好像我们很久都没有笑过了。
1: 玉姐啊，都是我不好，让你受苦了。我想再过一段日子，等我们打倒了军阀，杀了陈宇，我们就能过上平平安安的好日子了。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齐大鹏手中那幅画，千万不能落在陈宇的手上，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宝藏的线索。
1: 那怎么办呢？
2: 这个聪明能干的李三哥，怎么在这个陆芳玉面前变得傻都傻脑的？我听说一个人要是喜欢上了一个人就会变傻。坏了，李三哥一定是喜欢上杜芳玉了。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0: 你们两个有事吗？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干什么呢？你有事是怎么的？
1: 你们说什么话我都听见了，好好的去偷什么话，明知道危险的事情自己不去做，还要别人去为你卖命去送死，还说什么好主意？你白痴啊你！这位大小姐。
0: 以后进门的时候敲敲门，好不好？有点礼貌，再一个，现在天色已晚了，你该回去休息了。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你只能给我添乱。
2: 只有玉姐姐能帮上你忙，我就给你添乱是吧？
0: 是。
2: 我有那么差劲吗？
0: 有。
1: 我告诉你，李三，我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0: 好啊，行。
2: 说那么多，我都没听明白他说什么意思。
0: 他是想让你多看看他，可我就想多看看你。真的假的？真的。人啊！你干什么去？茶还没喝完呢。
2: 这样的，这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操心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这些人呢，碰上事儿了，还不如我这个露水夫妻来的管用呢。你这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叫闲事？我看呢，你巴不得老爷早点死，你好霸占所有的家产。
3: 这我爸爸霸占家产都是我们戚家的事，总是轮不到你头上吧？哼，要不是看在老爷待我好的份上，我也不会在这跟你啰嗦呀。老爷现在危在旦夕，你却在这酸不拉几的。我一个风尘女子都知道报答老爷的相知之恩，你们夫妻一场居然这么薄情寡义，也罢。
2: 就当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好了。本宫就走了。妹妹，请留步。那你倒说说看，你有什么门路？哎呀，
3: 这什么门路啊？我还真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很喜欢字画。只要你把这幅画给他，他就能马上放了咱们的老爷。哦哦，是您的老爷。
2: 我家的字画多到数不清，谁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幅啊？那就是你们家最好、最贵的那一幅啊！再好、再贵都没有老爷的命值钱呀！你呀，就别这么小气了，赶紧把画拿过来，我帮您送过去，这事儿啊就算是了了。

0: 呀，真难得你一片真心，我都被你感动了。你说的那幅画，是不是李云飞画的那幅啊？
1: 是是是，就是这一幅。
0: 那好吧，你在这里等着，我现在就去拿画，好救咱们老爷，要不然再迟就来不及了。
1: 快去快去。等你啊，快去快回。
2: 真把这画给他呀？
0: 哼，一个黄毛丫头，演得这么假，居然还自不量力地跑来我这儿行骗。
2: 那，咱们现在是？

0: 喂，是陈署长吗？啊，今天一大早我们家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1: 说什么是我家老爷在外面的老相好，
0: 来跟我要一幅好画，好去打点环节。
2: 什么？你给他了吗？
1: 当然没有。
0: 不过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一定是个骗子，
1: 而且还是个团伙。我怀疑他跟我们家老爷子的案子是有关系的。
0: 陈署长，我会尽量拖住他，你赶快派人来我家把他给抓去审问，
1: 说不定你还可以钓到一连串的大鱼呢。

0: 你不是去拿画了吗？画呢？
1: 这画这么多，总得一幅幅翻出来才能找得到吗？再说这舅老爷也不急在这一时啊，不是吗？
0: 就这么点事儿还这么慢，老爷在里面指不定吃什么苦呢。

0: 会是跟我耍什么花招吧？
1: 你别心急嘛，这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看你今天恐怕连冻豆腐都吃不上了，谁叫你要来占我的便宜。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看。
0: 你叫警察来抓我？
1: 别想跑，让开。敢来我们欺负刑天，看你往哪儿跑。
2: 你跑这来接客、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什么？我
3: 站住！
2: 追你的吧，肯定没干什么好事，赶紧去躲躲。

0: 长官，看到女骗子了？
1: 什么女骗子？啊，我刚刚看见一个穿红裙子女的往那边跑了，是不是她？是不是她？是是是。哎，你小子哪个区混的？我怎么没见过啊？北区，李军宝。哦，给我追！长官用不用帮忙啊？
2: 快追！
1: 不用了。
0: 真不用啊！啊！你刚才都对我做了些什么？谁
2: 叫你骂我的？
0: 你不是你不是在家好好待着，你把自己捯饬成这样，你是不是又出去惹事儿去了？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什么叫我又惹事儿了？
0: 不是你除了会惹事儿，你还会干点别的吗？他怎么不追我呀？
2: 对，就我会惹事儿，只有玉姐姐能帮你是吧？
0: 你有病啊！
2: 你才有病呢！要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去欺负骗话。宁梦，
0: 你去欺负骗话？
2: 对，为了你去骗话，被看穿，还被警察追。
3: 就你那智商，能不被看穿吗？你去欺负骗话？不是你这不瞎胡闹？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呢吗？你？
2: 对，我瞎胡闹，你就仗着我喜欢你，你才这么对我说话。我告诉你，我马小婉以后再也不喜欢你了。
0: 哎哎哎，那边有警察。
4: 傻不傻？大太太，这个来要画的女人是什么来路啊？我看
3: 她的年纪不大，这行骗的经验也不足，但是什么来路，我真的不清楚。
4: 哦，那得抓紧时间抓住她，好好审一审。哦，对了，大太太。
3: 那幅画您找到没有？哦，
4: 我不是催您，万一有个闪失，那画被别人拿了去，
3: 怎么就不行？陈署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东西呢，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陈署长，你验货吧，看看是不是你要的那幅画。

0: 太太，陈某对画实在不太懂，我还是拿回去给林副市长看。
1: 太太，
0: 那我就不打扰了，我七哥还等着出来呢。
1: 麻烦了。
0: 哎，不麻烦。

0: 陈署长，人跑了，没抓着。大白天的，连个黄毛丫头都抓不着，你们干什么吃的？是是是，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进档案室的就是他。
1: 还在等什么？
2: 哦，是是是是是，还不走！

0: 陈署长，我对您的手段深感佩服。商君，您过奖了，只是一点小伎俩，我只不过演了一场戏而已。齐大鹏家里的事情我听说了，乍一听的时候我还真以为金管家私通而已台，齐大鹏怒杀管家。
1: 但是当我拿到这幅画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幕后主谋是你，陈署长。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刚才已经说了，沈国军，只是一点小伎俩。难道你真对这个感兴趣吗？
1: 不，我非常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种智慧。
2: 陈署长，你一定要讲给我听。那好吧，我是这样做的：我先打晕了金管家，又迷奸了二姨太，然后又造成他们两个人通奸的假象，再把消息透给齐大鹏。你说齐大鹏知道自己的管家把自己的二姨太给？
1: 会杀了他，他没杀的，
0: 那他是怎么死的？
1: 我杀的，
0: 你杀的。

0: 这么说，日本人也在找宝藏呢？也对，陈宇跟日本人勾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城防图一事，就是他和日本人暗中做的交易。既然画已经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拿回来。
1: 现在画在日本人手里头，想拿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可你想过没有？一旦日本人把宝藏取走了，那就更麻烦了。据我所知，日本人都聚集在日本商会里，但商会只是一个幌子，他们已经尚未明，实际上个个都是日本特工，而且武艺高强。听说商会里面还有很多机关，
3: 那咱们这么进去找画，太冒险了，必须打探清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要不这样吧，师傅。
2: 我先让我丐帮的兄弟们去打探一下商会的布局和内部设置，然后我们再仔细谋划，争取把画一次夺到手。那
0: 小鬼子，做事缜密，记住了，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嗯，
2: 小婉呢？
4: 哦，小婉今天上午回来就一脸的不高兴。
2: 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我叫她吃饭的时候，她也不应我。 哎，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谁招惹他了。
0: 嗯，回来就好。

0: 你又跟他闹别扭了？
1: 哎，闹什么别扭啊，一天到晚就惹事儿，这一大早就去欺负骗话去了，话没骗来还让人识破了，差点被抓起来。一来一去，这欺负的大太太马上就把这话给陈宇，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这话亲手交给陈宇，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他没事吧？
1: 哎呀，能有什么事儿？我就是说他两句，他还跟我那闹情绪，哭着就跑了。哎呀，这都过大半天了，应该没什么事儿了。
0: 其实他很在乎你对他的态度，马小婉用自己的方式去讨好你，就是希望你能看出来他很不错，他能帮上我。
1: 我
0: 他心里已经有你了，怎么办呢？
1: 明哥，我心里头有你。
0: 那他呢？
1: 什么他？我跟他没关系啊，我跟他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那个我心里头只有你，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我心里头容不下，我真容不下别人。你看他们都来了，我要娶你，答应我吧。
0: 铁头啊，
1: 这什么铁头？还跟铁头？你跟铁头又什么事？哎呀，哎呦，
2: 师傅，师傅，
0: 有事吗？
2: 腿没事吧？
1: 不是，你有事，你说事儿。
2: 那个师傅，不好了，小婉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2: 今天我去给他送点心，我敲门他一直没开，后来我进去就发现一个纸条。
1: 你拿来我看看。
2: 李三儿是个大坏蛋，李三儿是负心汉。
1: 谁让你念？你拿来拿来。怎么回事？你
0: 铁头啊，你们一起去找他吧。
1: 没听见啊？赶紧去找他去。
0: 你也去。
1: 不是，我还有事没说完呢。
0: 马小婉看来是真的生气了，赶紧去找他吧，哄哄他，正好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1: 幼稚。
0: 行了，我也得赶紧走了，我还有事情去找李大哥呢。
1: 我
0: 就这样吧，我先走了。
1: 咱俩还有事没说完呢。你让我去的啊？

0: 本商会呢，我确实认识一个，他是个园丁。哎，你要有什么事问他，他一准门清啊。不过他现在出不来，得晚一会儿。
1: 赖头哥，你一定得帮我，我这边急得很呢。
0: 很急吗？
1: 急。
0: 哦，很急。
1: 哦，
0: 来，帮帮忙。看在这一块大洋的份上，我就亲自去一趟。哎，至于他出不出来，这事儿就不怪我了啊。
1: 那我找别人帮忙去。
0: 哎，你看，哎呀，你看。你怎么又急了呢？我给你把他叫回来，还不行吗？
1: 这还差不多吗？
0: 哎呀，行了，老地方见吧。
1: 好。
0: 哎呀，这年头啊，这生意现在是越来越难干喽。

0: 小姐啊，这花漂不漂亮？
1: 幼稚。
0: 怎么了？又跟师傅吵架了？看嘴撅的都快能拴头驴了。
1: 懒得理你。别往我跟前凑，看到你嘲笑人的脸我就不高兴。
0: 我不就是想哄你开心吗？我知道你肯定又跟师傅吵架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他一说我，我的心就像塌下来似的，我得缓一缓。
0: 你在乎他？
1: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呀？你怎么出来了？
0: 出来打探消息啊。
1: 那就快去啊。
0: 我这不是在等吗？顺便陪陪你不行啊？再说了，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记得刚认识的时候你还老打我呢。
1: 是啊，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哎，对了，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其实我也没有，如果喜欢一个人是这么难受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不叫喜欢。

0: 真正的喜欢一个人应该是欢喜的，一看到他就高兴，如果看到他不高兴，也就是不欢喜，那也就不叫喜欢了。
1: 不是那个小婉姐，你说的太绕了，我听不懂。
0: 就知道你听不懂，那你赶紧去办正事吧，我走了。

0: 你已经伤透我的心了，那以后我不赏你的心了，好不好？你看你还真打算一辈子不搭理我了。对，我不打算跟你重修旧好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记一辈子。哎，那个，人家已经向你道歉了，请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1: 那不行，你得保证以后都不欺负我了。
0: 哦，我保证。不行，没诚意。
1: 必须用心保证，不能说说就算了。
0: 诚意，好，我诚心的向马小婉小姐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伤透你的心，我再也不欺负你，好不好？啊？你打着伞干嘛？
1: 我以为快下雨了。起来吧。哎，对了，你说陈宇把画拿走了，要卖给日本人，是真的吗？啊？他怎么会拿到画呢？其实啊，这个戚家的二姨太和管家通奸的事儿，还有这个戚大鹏杀人被抓，全都是陈宇精心策划好了的。
0: 他就是想逼着戚家的人把这话拿出来，
1: 那也太可恶了吧！对呀，太可恶了。还有件事我不得不说，这某些人呐，要不是贸然行动去戚家那儿骗话去，那陈宇也不见得这么快就拿到画呀。
0: 你看，你这还是在怪我。
1: 我没有啊，我只是在说事实。以后我们一定要统一团结。你说你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我……
0: 你怎么？
1: 我会担心死的。嗯。

0: 没眼了。
1: 我帮你去去吧。
0: 不，没事没事没事。
1: 你真的没事？
0: 没事。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0: 接下来，我们当然是要从日本人那拿回画，对吧？我已经让小七去打探，一旦有消息，我们马上行动。
1: 哦，日本商会机关重重，你能行吗？
0: 所以呀，我才来找你，我一定要跟你解决这个江湖恩怨。这万一我去了，一去不复返，然后咱俩这个江湖恩怨还没解决，那我不就得背上什么乌龟王八蛋负心汉的名声吗？
1: 谁叫你气我的？
0: 这我不是说好了，咱们俩好的吗？

0: 重归就好的是吧？
1: 那我就勉强原谅你吧。
0: 好，我们就赶紧行动吧。
2: 哎，你这个人还真是没救，就知道任务任务的，一点都不知道浪漫。
3: 歇会儿吧，我这怎么那么远呢？我这干着活呢，给日本人干活不好伺候啊。
4: 哎呀，那日本人能给几个钱呢？这是大买卖。哎哎哎呦，哎呀，哎，这小七人带来了。哎呦，哎，就是他，有什么事问他，门清。
3: 行了吧，孙赖头，你这不是害我吗？我干的好好的活，你非把我拉过来。还说什么大买卖，结果一小屁孩开什么？哎，
4: 你看，这就是大买卖。三块大洋买哪个信儿？
3: 什么信儿啊？这
4: 日本商会馆的布局，门门道道，你都给我讲清楚。
3: 这个好说，你找我呀，就算找对人了，是不是？
5: 日本商会的主楼在这里，有四层，旁边都是仓库。三号仓库里有个密室，所有的机密文件都堆积在这儿。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这儿。
0: 好啊，事不宜迟，今晚就行动。
6: 没想到小日本搞了那么多的机关。师傅，这次行动太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我陪你去。
5: 日本商会的墙很高，上面还布满了电网，以咱们几个的情况都不行。
6: 那也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去啊。
7: 我个高，我给你们垫背，你们爬墙。
4: 我估计你们一爬，警报就响了。
1: 那我就不申请了，反正我申请也会被驳回，还是我去吧。
0: 好吧，辛苦你了，路上小心点。
8: 想得美，你得陪着。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 26伏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

0: 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北京专线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当然有了。
4: 那阵特别不错啊！
3: 自从他被马大帅打瞎一只眼之后，另一只眼经常眯着。我们大家伙儿平时根本看不清他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但只要他叫上劲儿了，另一只眼就睁得特别大。喏，肯定出啥大事了。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

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记呢，别记了，这是个约定。
1: 小陈啊，这个升了总署长，挺高兴吧？
2: 哎，晚了晚了。
3: 啊，不是，时间刚刚好，我现在干这个总署长刚好。
1: 今天请我到这儿来，不光是喝酒吧，有什么事直说吧。
2: 哎呀，林哥，咱俩喝酒一定要有事儿，没什么事儿，就是觉得你日理万机的，你看你都瘦了，咱们就放松放松，对不对啊？
1: 哎呀，没什么大事儿，那就是有小事儿喽。
2: 小事儿倒是有一件，就是那个齐大鹏的案子，你看能不能把他放了？
1: 小陈啊，你拿这点钱就想收买我是吧？齐大鹏犯的那是杀人罪，在咱们民国是讲究人权的，杀人就得偿命，你这叫徇私枉法呀！
3: 那可不是，杀了人就放了他，开玩笑吗？我马上把他办了。
1: 这就对了嘛，小陈啊，咱们是自家人，咱们为官是要敛财，敛得越多越好。但是敛财是分三六九等的。
2: 哦，那林哥你教教我呗。
1: 一等的是收活钱，二等的是收死钱，咱们把这个齐大鹏给放了，咱也就拿这些了。如果齐大鹏要是死了，咱收的钱可就不止这一点点了。
2: 齐大鹏的生意？
1: 对，人是死的，生意是活的，咱们这么办就叫做钱生钱，利滚利，啊！
2: 哎呀，林哥，你要是我亲哥就好了。
1: 过奖了，到那时候啊，咱们再找一个人帮咱打理这些生意。到时候挣的钱可比这张银票多得多呀。
2: 那哥，你有人选吗？
1: 看看这个舞厅玩的怎么样？
3: 舞厅太好了，房间美，酒水美，人更美。
1: 这是我内地开的。
2: 你小舅子？你还有小舅子？啊？
3: 哦，对对对，你那么多太太，我那么多嫂子。
1: 王大发，王大发，过来过来过来。
4: 姐夫，你找我？
1: 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咱们济南警察总署的陈署长。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陈署长，久仰大名。
3: 我也是啊。
1: 小陈啊，这就是我的内弟王大发，来了这家舞厅，啊，还有几个言号，可是生意呢，却被齐大鹏一直压着。你看他行不行啊？
3: 他太行了啊！一表人才，一看就是不干好好事、干大事的人，必须是他。
1: 还不快敬陈署长一杯啊！
4: 哎呦，陈署长，哎呀，来来来来来，来陈署长，陈署长，以后多多关照啊！啊，
3: 哟。太行了，
4: 来来来来看，陈署长，
2: 大发，
4: 陈署长，
2: 哎，你看，长得还很好，哎呦，正好正好，越看越好，
4: 哎呀，陈署长，哎。

0: 师傅，我怎么看这画里没什么秘密啊？大牛，
1: 好，
0: 能看出来吗？
1: 哦，这是一个打太极的老头。
2: 去，废话，大家都知道这是打太极的老头。师傅说的是这里边宝藏的秘密，宝藏藏在哪儿？
1: 那我哪儿知道？去。
3: 如果说这宝藏的秘密就藏在这幅画里边，那日本人应该还没有破解。
4: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宝藏会被发现。至于这里面的秘密，恐怕不是一时能够看出来的。可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幅画。好像是我小时候，但是我有点记不清了。
0: 马小婉，你是脑袋不太好使吧？记性那么差。哎，这是师傅的师傅的画，你怎么可能见过呀？
4: 那我怎么可能没见过呀？我爹可是……
0: 你爹干嘛？你爹也是画画的？
4: 我不跟你说了，我见过就是见过，爱信不信。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没想到，真的秉公给办了。
1: 您说这戚大鹏是不是得罪哪个大官了，所以没逃得出？

0: 去啊？
1: 老弟啊，你说现在哪个大官不能被钱收买啊？可是据我所知，这戚大鹏在这商人里边还算是比较正直的，他从来没做过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
0: 为人正直，本分经商，这只能说明一点，有人嫉妒他，被判了死刑，那就是他得罪的这个人来头不小啊，这是故意责难啊。
1: 这戚大鹏啊也真够倒霉的，老婆跟人通奸死了，他自己又被判了死刑了，我看戚家这下完了。
0: 关二哥，你说这戚大鹏死了，他家这生意得归谁管？
1: 谁接管也轮不到我们。哎，你去看看他们家那招牌换成谁的，你不就知道了吗？啊，
0: 也是啊。哎呀，
2: 你们警察都是干什么吃的？一个燕子虾就闹翻天了，话刚刚送到我这儿就被燕子虾偷走了，难道这是巧合吗？上次你们结束被炸，大二喜遭险，也是燕子虾干的。我看你是被他们盯上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们的合作就出问题了。
3: 哎，小明兄，话不能这么说呀，我对你，对日本朋友，那可是掏心掏肺的。你放心，这个燕子侠我一定把他抓获。
2: 我可以相信你，但是福田庄家是否相信你，那就很难说了。
3: 那就请转告福田庄家，给朋友造成这么大的麻烦，我感到非常抱歉。请他放心，这画的下落我一定查出来。
2: 宝藏的事情没有时间了，你一定要尽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否则耽误了福田中将的安排，这个责任没人承担得起。
3: 山本兄慢走。
2: 慢走？允许我慢走吗？
4: 没有时间了。
2: 你们中国为什么这么落后愚昧？
4: 就是因为没有情报啊！
2: 我再说一遍，没有时间了，你必须付出一切代价把话给我找到，
5: 否则有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清楚。

0: 叔长。
1: 风，哎，你马上召集署里所有的兄弟，我要巡访。
0: 哦，好。现在吗？在外边巡逻的兄弟也都叫回来。
1: 把外面所有执行任务的全部召回来。

0: 这两天就是睡得不
1: 好。君王，
2: 嗯，
3: 见着人没？
1: 看来是出了什么大事了。今天陈署长那只独眼睁得特别大。这里边有啥讲究啊？当然有了。自从他被马大帅打下一只眼之后，另一只眼经常眯着。我们大家伙儿平时根本看不清他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但只要他较上劲儿了，另一只眼就睁得特别大。喏，肯定出啥大事了。出啥大事了？肯定不是老百姓家的事儿，一定是哪家大户人家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了，不然的话，值不起他那陈署长的眼皮。
4: 军红，
5: 集合，
4: 安静，立正。

0: 兄弟们，陈某不才，在咱们济南警察署干这么一个署长，混口饭吃，都是兄弟们抬举，我感激涕零，诚惶诚恐。我自知能力不足，想干好这个署长，必须加倍努力。在兄弟们的帮衬下，济南城还算太平。不过，好日子到头了。
1: 近日，
0: 济南城出现了一个胆大妄为的贼涛，自诩是什么燕子侠，先是杀害了做棉花生意的楚天霸，
2: 又闯到我们警察署盗窃财产，昨日还进日本商会行窃，严重影响中日友善。
0: 兄弟们呐，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为什么呢？难道你们的脑袋都被驴踢了吗？查了半天一点线索都没有，
2: 难道我们警察署是智障院吗？
3: 对，是吗？我说的是吗？我说的是吗？对啊，是吗？

0: 这不对，看这德行！安静！他还有脸笑？你们还有脸笑？你们的威风都哪去了？平时抓小商、打小贩、逮妓女、发嫖客，怎么来了个燕子侠，你们就怂了？
1: 你们不是没有发现燕子侠，而是根本不想发现他。一个燕子侠能在咱们警察署炸开这么大一个窟窿，如果没有人给他递消息的话，他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咱们警署一定有内鬼。 是你吗？
2: 不是我。
1: 那你呢？
2: 不是我。

0: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1: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2: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您是不是有什 应有神武的警察。
0: 好，
1: 够了。
3: 好苗子，以后多带带他。
4: 是，谢谢署长。
1: 小伙子，好好干。
3: 警署可是个大展宏图的地方。
4: 谢谢署长。

0: 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你们每一个人了，都很忠心，没有内鬼。但是做警察，光忠心是没有用的，还要有本事，还要能吃苦。燕子峡在咱们警署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地，这叫什么？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兄弟们，冷不冷？
1: 不冷。
0: 那就在这儿站2个小时，好好反思反思。

0: 现在可以下了。马上通知田城和王鑫回来请出，内鬼也先走。
1: 哎，好。
2: 我说呀，
3: 昨天啊，就喝多了。
2: 您喝这两天就是睡得不能啊，不见着人。
4: 你小子有你的，拍马屁是一套一套的。
5: 哎呀，关二哥，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以前是做买卖的，那我就会这招。你不把客人哄开心了，你怎么能赚着钱呢？是不是？
4: 也是啊，这世道啊，不动点歪脑筋，好人都做不了好事。
5: 就是，哎，
4: 你说你以前是做买卖的，我看你这身子骨挺结实啊。
5: 哎，你看这做买卖的东奔西跑的，没个好身体哪行啊，是不是？哎，
4: 你说咱们这个警察署居然混进了燕子侠的内鬼。哎，俊宝啊，你说这内鬼会是谁啊？
5: 我刚来我又不熟，我哪知道这个。你说是谁啊？
4: 我看这个内鬼八成就是你呀。
5: 那要是我的话，你也脱不了干系。把我接上来。
4: 老哥只是跟你逗着玩呢，我倒真希望你有这个本事啊。你要有这个本事，你可以带老哥去疯狂疯狂啊。
5: 那我努力努力。
4: 我看行。
5: 不是，罚站怎么都聊上了这个？
4: 毛病。
2: 看不一样啊，管了。
0: 看清楚了吗？
4: 应该是他。
0: 没错，就是李三的小子。走。
6: 大哥，我们确认过了，那个李君宝就是当年的那个李三。
0: 嗯，没错，就是他。
7: 李君宝，李三，有这么确定吗？
6: 确定，错不了。
7: 我倒也不是不相信你们，就是。
0: 我们俩虽然什么都不是，不过我们有一颗对你忠诚的心。我今天用这颗心发誓，他就是半年前负罪离开济南的李三。
6: 大哥，要不我现在就给你抓过来。
7: 不着急。这个李三当年犯的是命案，还越狱，现在冒这么大的风险改头换面回来，还混进我们警察署，这当中一定有个天大的秘密。
0: 那就把他抓回来，严刑拷打，我不信他不说。
7: 不，李三骨头很硬，怎么打也不会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行动，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大的团伙，所以我们不能打草惊蛇，要放长线钓大鱼。
0: 嗯，
7: 我总觉得他跟那个燕子侠有什么联系。
0: 不愧是大哥，深谋远虑啊。
7: 你们有没有发觉最近发生的事情跟我当年的那个大哥现在是什么华兴会的头子李毅有什么联系？
8: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1: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8: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1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3: 有戏没情不感人，
1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4: 坚信我们京剧的秘密，
1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6: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我们编起去。
1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1: 华旗大家好，
1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星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的警告，三天之内将盐行交给戚家，不然的话，取你狗命。燕子侠。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时间到，解散，走吧，喂，走，
1: 走了，
2: 走了，
3: 走了，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卖香烟，卖香烟了。

0: 偷人东西了，谢谢你啊！叫你偷我的东西，
1: 哥，是你丢的东西吗？我刚买的烟，就被偷了，是我的，走吧。
0: 走吧，记住了，以后不许再偷东西，再被抓住的话就送你进大牢，听见没有？
1: 你真不抓我回去了？
0: 你不偷钱只偷盐，一定是逼得没有办法才这么做。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我这儿呢有几个铜板，以后不许再偷东西了，记住了，要走正道。
1: 李警官，我娘说你是一个好人，让我给您鞠一躬。哎，你娘被他们打得不轻，这钱你拿着，留给你看病。
0: 怎么了？我娘说，
1: 得人恩惠，要加倍报答，所以我要知道大哥你的名字。
2: 我以后赚的钱一定会还给你的，认字吗？嗯，李大哥，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一定听你话走正道。大哥，你回来了。
0: 想办法把他支开。
2: 好。对不起，大哥，对不起，认错人了哈，对不起，对不起啊！哎
1: 呀，你小子谁呀、啊？

这还不走是吧？我开枪了啊！快走，走啊！别叫，还不快给我走！不许叫！哎呀，快走，快走啊，快走！

0: 小七啊，让你查的事情查到没有啊？
1: 你让我查的事情我已经查出来了。
0: 来，查到什么了？来坐下，继续说。
1: 戚家的银行已经全部被查封，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落入一个叫王大发的奸商手中，就是他垄断了银行，才搞得现在盐价暴涨，老百姓都买不起盐。
0: 那个王大发跟陈玉啥关系啊？
1: 这个我没查出来，不过据说这个王大发他有个姐夫，此人正是林副市长。
0: 林副市长
2: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欺行霸市，贪污受贿，早上了组织的黑名单。看来这次银行转到王大发手里，跟他脱不了干系。
0: 小七啊，
1: 嗯，
0: 你去继续盯着。
1: 好。
0: 继续盯着，在这盯啊。
1: 嗯。
0: 那个啊，对，今天晚上我得去给这林副市长请个安了，是吧？
2: 嗯。
0: 那玉姐姐，你能不能帮我写点东西呢？
2: 写什么？
0: 嗯，
2: 警告书。
0: 好样的。

0: 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来一壶酒。
0: 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酒？
1: 地瓜烧就可以了吗？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有地瓜烧。
1: 你地瓜烧都没有，你卖什么酒？还有什么呀？
0: 我们这儿倒是新来了一批圣诞鸡尾酒，要不您试试？
1: 鸡？那东西能喝吗？不是你瞧不起谁啊？
0: 先生，我不是那意思。
1: 瞧不起谁啊？就有钱。
0: 哦，看见没？先生，那您那边请。先生，坐。

0: 哎，陈署长，哎呀，您怎么来了？你也不提前打个电话通知我一声，我好到大门口去接您呢。哎呀，真不好意思啊，怠慢了，怠慢了。
1: 这说的什么话呀？都是自己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通知什么呀？哎呦，
0: 陈署长，所言极是。哎，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姐夫林副市长也在。哎，要不咱们一起喝一杯乐了。
2: 你这个姐夫还真喜欢这个地方啊！好，本来我也是有事儿要跟他聊。哎，
0: 陈署长，他正忙着呢，您到包间等他吧。
2: 忙？我知道，不光是跳舞。
0: 哎呦！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
1: 这边这边，
0: 哎来，你这叫什么名字？
1: 这边这边，
2: 先生，先生，哦，先生，您的酒，
3: 最贵的，
2: 最贵的。
3: 行了，走吧，
2: 先生您慢用。

0: 队长来送到陈署长的包间啊。
1: 好嘞。哎呀，不好不好不好。嗯啊，不好不好。
0: 那怎么不好啊？
1: 太不好了。
0: 应该的嘛。
1: 不应该不应该。
2: 哎呀，大芳啊，要说起来咱济南城哪个舞厅的小姐不是女士最漂亮，那还得说是你这儿了。
0: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
2: 没有，
0: 陈署长，您要是想好好玩的话，过几天10月31号您一定得来。
2: 哦，那天女士最多。
0: 不是，那天呢，是西洋人的万圣节。
2: 哦，生孩子。
0: 不是，就是大家互相戴着面具做庆祝舞会。
2: 戴着面具。哎，外国人挺会玩的啊。嗯，都戴着面具。
0: 嗯，
2: 谁也不认识谁。
0: 对对对，而且啊，那些英国人德国人都喜欢玩这个，就连最近的那些日本人也喜欢玩呢。
2: 全世界都在玩。
0: 对，
2: 那咱也得玩啊。都戴着面具，谁也不认识谁，那不会出事儿啊。
3: 好，我懂了。
0: 陈署长，那我就恭候陈署长大驾光临。
2: 不用恭候，我自己就来了。自己来。哦，万圣孩子啊，不，万圣夜，万圣夜。
4: 林先生，好久不见了，你可真快。那天你说要送我的紫玉镯子，今天带来了没有？我告诉你啊，我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镯子我就不陪你了。
5: 带来了，我这么喜欢你，当当食言呢。
4: 讨厌，就会哄人。那你告诉我，除了你老婆和我，你还有谁？
5: 我发誓，没了。
4: 少来这套，那还不赶紧把镯子拿出来给我看看？
5: 这东西不能现在给你，等下到包厢我再给你。
4: 讨厌，我就知道你是个色鬼。
5: 你不要，我可要拿回去了。
4: 讨厌，我最讨厌你跟人家开玩笑了。
5: 我就喜欢你生气的样子。

0: 大哥，你不舒服？
1: 我这是……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2: 哎，这是在哪儿买的？我上次没看到。
3: 这是你送我的吗？
0: 我送你的。
3: 这么讨厌！来，玩了。

0: 我真的不知道。
1: 如今我燕子夏重出江湖，再不由你为非作歹。送你一只白燕子，对你的警告：三天之内将盐行交给戚家，不然的话，取你狗命。燕子夏。
2: 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3: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哎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过来嘛？
5: 忙嘛！
3: 抓燕子侠！抓燕子侠！抓刺客！
4: 去，把门开开。
3: 我不敢。
4: 趁着呢。哎。

0: 走。
1: 嗯，宝贝儿。

小步。

0: 你今天晚上到署里面挑几个能干点的兄弟，跟我去一趟林副市长那儿。
1: 好。署长，是不是出什么

0: 事儿了？
1: 这个燕子侠给林副市长写了一封恐吓信，要拿他的钱财，还要取他的性命。妈的，他以为济南的地盘是谁的？
0: 这个贼头胆子越来越大了，他这么做完全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1: 他要是敢死的话，我就敢埋。
2: 大哥，是我。
1: 那边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2: 没有，我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跟着他，他完全没机会离开我视线。
1: 我问的是有什么情况没有？
2: 没什么情况，他一到家就睡觉了。
1: 中间没出去过？
2: 没有，我是早晨看他从家出来的，半分钟都没离开我视线，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认错人了？你说天底下这么多人，没准真就有两个长得那么像的呢。
3: 那么多头猪，会不会真的有长得像你们的两头猪呢？
4: 你们那天不是发誓一定是李俊宝吗？
2: 大哥，要不我再去看看。
1: 算了，你不用去了，叫王兴去。
4: 猪
1: 是需要休息的。
2: 啊，谢大哥。那个，那我不用去了。
3: 我怎么就带着你们这么一群？
1: 不是，我是说你好几宿没睡了，让你好好休息休息。
2: 好，
0: 署长，那晚上行动要不要带上吕军宝啊？
1: 你们俩住一个圈里吗？
4: 必须带上。
1: 如果露出任何马脚，说他就是燕子侠的话，就一并抓获。
2: 对，
1: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我从警察署挑选出来的精英。这三天内，你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抓住燕子侠。
0: 燕子侠。
1: 燕子侠，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了，他胆子越来越大，现在居然敢把黑手伸向市政厅长官，
4: 我们林大哥的身上。所以这三天我们吃住
1: 都要在这里，直到抓住燕子侠为止。
5: 这不会了，真是受不了。
6: 管吃管住，不错呀。
7: 人家说管吃管住，但没让你睡觉。
6: 什么？
7: 你听着呀。
1: 这三天呢，你们一个眼睛都不能眨一下。
7: 听着没？
1: 你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他把我们警察署炸出那么大一个窟窿，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的这个脸已经没有地方搁了。
8: 那如果燕子侠不来怎么办？我们不都是白等了？
9: 是啊，
10: 对呀，
11: 白等了，
12: 白等了。
1: 他一定会来，他说三天之内来就一定会来。
8: 他就是个贼头，不会那么讲信用的，说不定随便说着玩玩我们呢。
13: 是啊，说着玩的嘛。
1: 是啊。
3: 你错了，
1: 燕子侠不是一般的贼头，一般的贼做完一票之后，绝对不会希望别人知道是他做的。可是燕子侠不一样，他每次犯案之后都会留下一个指着的燕子，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摆明了要向我们警察挑衅，就是要告诉我们，

0: 明知道是他干的，可就是抓不住他。本来是猫抓老鼠的游戏，变成了老鼠耍猫。燕子侠，我感觉他身上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傲气，所以他这样做。
1: 无非就是想支撑他身上的这种傲气，所以他一定会来。哼哼哼哼哼哼！这么多钱，这帮大官平时得捞多少油水？
2: 弟兄们，这些钱。
1: 都是我犒劳弟兄们的，弟兄们，都是我们全城的无敌勇士。我跟你们讲，如果谁能抓到燕子李三儿，我奖励他500块钱大洋。哎呀，
3: 这可多的！500块钱，
1: 我知道燕子李三儿很不好抓，但是能提供线索发现燕子李三儿的。 我也奖给他100块钱大洋。哎呀，
4: 这也不少啊！
5: 还有，就是在抓捕燕子李三的现场的所有警察的弟兄们，每个人20块钱大洋。
6: 那如果李三一直不来，我们不是白干了？
7: 就是啊，不来怎么办呢？
1: 对呀，这不白干了吗？
4: 就是啊，
8: 放屁！
9: 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他不可能不来。
10: 你耳朵聋吧？
1: 哎呀，陈处长，你可发火了，弟兄们都很辛苦。就是即使你们抓不到燕子李三儿，3天的期限，这些钱照样通通都给你们。
11: 哎，不错，这家伙没少贪污。
12: 是啊，
1: 我告诉你们，我林某人是说到做到。
13: 看到没有，林大哥对我们兄弟们关怀有加，我们要誓死效忠林大哥，一定要抓住燕子李三，听见没有？
14: 是，
13: 什么？
14: 是。是

0: 你说这今天晚上这个燕子侠要是一直不出现，三天之后咱们就白白挣这么多钱，这不是皆大欢喜吗？啊，
1: 那挺好。你看啊，哎呀，这陈署长这个人啊，我个人很不喜欢。
0: 我也不喜欢，
1: 但是今天他说的那几句话呢，我还比较认同。
0: 什么话？
1: 他说这个燕子侠呢跟咱们不一样，他比较骄傲。你说一个骄傲的人说过的话，他要是办不到，怎么能维持他这份骄傲呢？这就不是燕子侠了嘛，是吧？
0: 那你就是说这个燕子侠今天晚上必须得出现了？
1: 我觉得他得出来。
0: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你说这万一我碰上了燕子侠，我十条命都不够他杀的。
1: 这我觉得咱俩都是好人，像咱俩这好的人他不会杀咱俩的，他有目标。
0: 哎呀，不管有没有目标，我是警察呀，我们是有命令在这儿压着他。你说就算他不杀我，我总得向他开枪吧。所以说这件事儿不是我死就是他死。
1: 那可完了，像咱这样也打不过他呀，那要死肯定是咱俩死啊。
0: 君宝啊，今天晚上这趟差呀不好干呢。哎呀，
1: 哎，关二哥，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讲。
1: 你说这燕子侠他是好侠吧？
0: 当然是好侠。
1: 那咱干警察是不是也是为了伸张正义啊？
0: 对呀。
1: 所以他要真来了，我觉得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躲起来得了。
0: 哎，所以我说呀，我还是盼着这燕子侠千万别出现，别出现，别出现呐、啊！
1: 别出现。
2: 哎，你们俩说什么呢？啊，注意警惕周围。
3: 是，警惕着呢，警惕着呢。
1: 哎，你怎么跟我关二哥说话了？你这……
3: 俊宝。警惕警惕警惕啊。
1: 事儿可真多啊。哎呀，今晚可真冷啊。

0: 哎呀，陈叔，哎呦，陈叔长，你可吓了我一跳啊！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陈叔长啊，你说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啊？
1: 哎，大哥，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别叫我叔长，叫我贤弟。
0: 哦，对对对。
1: 再者说了，我这是来保护你的，我能睡觉？那是你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你啊？
0: 对对对对对，叫贤弟啊。哎呀，陈叔长啊，不是，贤弟，贤弟啊。
1: 哎，贤弟，
0: 这个可以说啊，我这次请你来保护，在这方面你真是废寝忘食啊，恩情大如天呐啊。
1: 哥，这话怎么说的？咱俩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什么交情？现在你有难，我陈宇别说不睡觉，我再瞎一只眼，那都是义无反顾。
0: 好好好好，哎呀，咱俩就别说这些虚的了。这个这么晚了，大哥给你准备了点酒菜啊，
1: 哦，
0: 让你好好补一补。
1: 大哥，就是讲究。不过这菜可以吃，酒就不喝了
0: 啊。
1: 这个酒啊，虽然提神，但是它也影响我这脑袋。我这脑袋不如你呀，影响我这判断力。
0: 关于脑袋的问题，我就不跟你犟了啊。那个，准备一下，把酒菜端上来啊。
2: 是。
1: 哥哥，我还有一句话啊，还想再问问你。
0: 哎呀，贤弟尽管说。
1: 哎，你说你真相信我就能抓住那个燕子侠？
0: 我不相信你，我让你来保护我。
1: 哦，就这么相信我？
0: 对呀。
1: 哥哥这么相信我的话，那我还真有把握抓住他。
0: 老弟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吧？
0: 啊。
1: 先吃菜。
0: 啊，好吧。
3: 菜来了。
0: 也没做什么啊。
1: 就喜欢吃那个红红烧肉。
0: 哎，那个酒就拿下去啊。哎哎哎哎，叫你呢。
3: 哦哦，
0: 酒拿下去。
3: 是。
1: 带了一群猪，别见笑啊。
0: 吃吧。
3: 嗯。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

0: 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你还好意思叫自己燕子侠？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2: 没错，你每次出来玩都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人家的房间还有布局啊等等一系列，所以与其在半路堵截你，还不如来一个瓮中捉鳖。你说
0: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搞什么呢？居然睡着了！对不起，我每天啊，这个点早睡了，这所以不小心就睡着了。
1: 一不小心，一不小心，燕子家就会要你的命，给我留点神。
0: 是是是是，再不敢睡了，再不敢睡了。
1: 哎，我怎么看刚才这边有两个人把守啊？那个呢？
0: 那个闹肚子，上茅房了。
1: 别以为一个人就可以偷懒。

0: 这个就是林副市长家宅子的地图了。
1: 哦，哎呀，这家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没少取啊。从哪弄来的？
2: 日本商会都能进去，何况这是中国人的地方。
1: 太厉害了。那这么说，这间房就应该是林副市长的房间了呗？
3: 这间就是主人房，无论从位置、大小还有格局来看，都是最上等的。李三哥，你再看，这些都是姨太太住的房，他们都以这间房为中心。就算不是贪官的房间，这说明啊，这个房间一定有很重要的东西。
1: 那个，这张图上写着呢，主人房。那从这张图上来看的话，那进林副市长的这个房间的话，就只有一条通道。
2: 怕什么呀？师傅，你不是会轻功吗？直接从屋顶上进去不就得了吗？
1: 你是不是傻呀？人家有枪啊，能硬闯吗？你还小，有些事情真没法跟你解释。
3: 那你都知道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要写信去打草惊蛇啊？
1: 受了惊吓的蛇肉比较鲜美，

0: 这几个地方都是猫洞，林副市长的二姨太喜欢养猫，所以林副市长专门为他开了几个猫洞。
1: 有多大呢？
2: 这个猫洞啊，大概有这么大。
1: 到底多大？
2: 李三哥，你该不会是想……
1: 就是这么想的。
0: 猫能进去的地方，燕子李三就能进去。
1: 他比你成熟，

0: 首长，
1: 你还真是猪啊，睡得这么香。林大脑袋睡了吗？
0: 睡。
1: 你也下去休息一会儿吧。
0: 署长，你不睡会儿？
1: 我是猪吗？
0: 这
1: 当然不能睡了。
0: 这有我们兄弟在，不会出事儿的。再说，就算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来叫醒你也不迟啊。
1: 当然迟了。你不了解燕子香，就你们叫醒我那段时间，他早就拐过好几条街了。
0: 燕子侠不是说三天之内再来吗？这不才第一天吗？应该不会出现吧？
2: 应该不会出现吧。
1: 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让我们等两天，到第三天他会有很大的优势。
2: 可万一他不这么想呢？万一他反其道而行之，他就偏偏第一天就来突袭，怎么办？
0: 这
1: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掌握不了主动权，也要保持最快的行动力。
0: 这
1: 两天你们就先跟我学习不睡觉。
0: 这
2: 你就会说这是吗？

0: 哎，听见没有？那边有动静，你过去看看。
1: 肯定是猫，晚上我都看好多次了。
0: 就算是猫，也得确认一下啊！去吧。
1: 行，真是的。
2: 猫啊，猫，一定是你。什么时候让我看到燕子李三就好了，我就能得到100块大洋。
1: 说过什么猫你还不信？哎，
0: 难道人跑哪儿去了？

0: 小燕子，
1: 秘籍挺好看，我安排两只猪在门口，你就能上当。你还好意思叫自己燕子侠？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0: 没错，你每次出来玩都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人家的房间还有布局等等一系列，所以与其在半路堵截你，还不如来一个瓮中捉鳖，你说呢？
2: 刚才你说什么？你说我只要相信你，你就能抓到燕子李三儿，这什么意思啊？
0: 哥，得让你帮我一个忙，我借用一下你这个房间，你看如何？
2: 借用我房间？哎呀，那怎么行啊？我这房间里都是贵重物品呢、啊。
0: 我不拿，我不拿。
2: 我没说你拿，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妥。
0: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借你这房间呀，我好埋伏燕子侠。
2: 你用我的房间在这儿设伏抓燕子侠，你这不等于拿我当诱饵了吗？
3: 怎么可能拿你当诱饵呢？我是拿你这房间当诱饵。
2: 那也不行，这个你要是有能力抓住燕子李三儿，那么你就想办法去抓住他。这个房间肯定我是不能让你用。
0: 那个啊，大哥，有一个人叫楚天霸，你认识吗？
2: 哦，是不是让那个燕子李三儿给灭的那个？是不是？
0: 对啊。那大哥，你要自以为跟楚天霸相比，哪一个更难杀呀？
2: 这个，哎呀，
0: 楚天霸啊，被燕子侠一锅端了，这说明什么？

0: 不好对付。我用你的房间当诱饵，那是对你的安全着想。
1: 哎，别想了，
2: 别想了。
0: 走，决断，咱们早有胜算。你每次都能做足这么充分的准备，背后肯定还有什么人在支持你。会不会是那个叫什么
3: 华兴会的那个地下组织？
0: 是吗？说。

0: 哎呦，看把你吓！我就这么杀了你，是不是有点不道德？是不是？啊，对啊！
1: 好。
2: 快！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哇，燕子虾出现了！
2: 燕子虾，燕子虾。小俊宝，真有你的！
0: 瞅啥呀？
3: 坏了，燕子侠来了！
4: 来人呐！抓住燕子侠了！来人呐！燕子侠在这儿呢！大家快来呀！我抓住燕子侠了！
3: 燕子侠，
2: 没错，刚才就是他把我打晕的。是燕子侠吧？刚才还在外边呢。
5: 天成，你去看看。
6: 王星，你去看看。
2: 芳芳，你去看看。
5: 好。一起吧。
2: 你个废物。
5: 脸熟啊，
2: 头发有点熟，
6: 还有点见过。
2: 天成，哎，反正他也绑着，你到前面把面具摘来看看。
6: 我就。
7: 大哥，
8: 这是什么？
2: 你怎么还有这套衣服呢？
7: 快
2: 解开！
7: 快！
9: 放燕子侠！
10: 放燕子侠！
7: 队长，什么情况？乱哄哄的，那边好像抓住燕子侠了啊！
2: 燕子侠抓到了！
7: 啊，是啊，听说只要在现场就能赏20个银元，我得赶紧去了。
2: 哎，等会儿，你们都走了，谁来保护我呀？
7: 不是那，我先去了，一会儿晚了没我的份儿了。
2: 我说。白痴，钱是我发的，切。

0: 脚。
1: 这个陈宇现在的表情一定是铁死铁死的。来，李三哥，我敬你一杯。
2: 哎，小婉，女孩子家的，就别喝那么多酒了。
1: 哎，今天高兴嘛？李三哥干了这么一大票，这种细节就不要在意了。
3: 哎，那个大牛啊，不要抱着个箱子吃点东西嘛，放在那里又不会丢掉。
4: 不不，你们吃，你们吃。
3: 人家大牛铁头讲得很对，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多了。来，
1: 我没事的。
2: 来，我替你喝。
3: 我把王鑫给打晕了，看来这个李君宝以后不可能在济南城再活下去了。
5: 哎，有什么关系啊，反正咱们在警署要找的也没什么情况了，是吧？
4: 对，
5: 消失就消失呗。
3: 我担心的不是这些。
1: 那是什么？
3: 我这样一走，关德禄关二哥一定会受牵连的。
1: 这个关二哥倒是一个好人，可惜啊，他进来警署这样的地方。
3: 话不能这么讲，如果警署里面多一些关二哥这样的警察，那这个世界上也就多了一些正义。我个人觉得，关二哥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
1: 那倒也是。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呀？
3: 接下来我们要给这林副市长最后一击，逼他把戚家的银行还回去。
6: 师傅，我查出那个叫王大发的人在大观园开了一间舞厅，陈宇和林副市长都去过那儿。
7: 好，
1: 是不是叫医院舞厅啊？
6: 是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别忘了本小姐也是济南人。
2: 哎呀，我要是能成为济南人就好了。
1: 少废话。
7: 哎，大家喝起来。
4: 来来来
7: 来来
1: 来
7: 来
1: 来，
8: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啊？那都是我的身家性命啊。啊，咱不说钱，关键是这房契在里边，如果一旦房契丢了，我
9: 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到济南城各个当铺去查过了，只要发现价值500块大洋的东西，马上回来通知咱们。
8: 什么？500块大洋？我那里边的东西哪件都值1000块大洋啊！我
9: 啊，好好好好好，1000块，1000，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派人到济南城口去盘查了，啊，反正你这些东西还在济南城内。
8: 现在我房契在别人手里，哪天人家拿房契就会把我赶出来呀！当时你是怎么跟我承诺的？你说你是怎么承诺的？你还不是让人家燕子侠在我那。

0: 来取自如吗你？雷大福，你唧唧歪歪够了没有？房契在别人手上怎么样？这金属是我开的，是非是你管的？你怕个球啊！吃！
1: 这次让燕子霞跑了，是我办事不力。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东西还在他手里，他一时半会儿也脱不了手，情况反而对他不利。
0: 知道吗？只要我们加大搜查力度，他还不是咱们砧板上的肉啊！哎呀，
2: 那你说，你多长时间能破这个案？3个月就够了。什么？3个月？不是你。
0: 3个月怎么了？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济南城济10万人，我这个金属，连他都加上也就百十来毫升。怎么着？你还想让我3天就给你找出来？老林，我跟你说，这钱财呀，乃身外之物，是不是？只要咱俩联手。 这济南城白花花的大洋还不是大把大把的滚过来，咱俩多少年交情了，这次这样，你后分钱，7-3，你7，我3，可以吧？一直到查出燕子霞为止，怎么样？够义气吧？他，
2: 我倒不是说嫌你这个慢，关键是我那些宝贝啊。
0: 他一天不在我手里头，我这心里呀一天就不踏实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好，不踏实不踏实。总之，你的东西我一定帮你找回来。你以为我怎么想的？我恨不得现在就把燕子霞抓到大牢，给他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然后再把他飞檐走壁的那条腿给他打断了。哎呀，
2: 只能先这样吧。那行了。
0: 你忙，我先走了。哎，对对对，先回去啊！好好睡一觉，别想了。哎，慢点啊！
3: 啊，
0: 冷静啊！一定要冷静。把王鑫给我叫过来。
3: 是。
0: 我今天跟李军宝正面交锋了。啊，他就是燕子霞。
3: 我现在马上去他家抓人，就算抓不着人，也一定有线索。不，
0: 他现在肯定知道有人在跟踪他，即便是你到他家里，也查不出任何情况。而且，我已经查探过了。王峰，
3: 啊。
4: 你把那个关德禄给我带来。李军宝是他介绍到金属的，说不定他俩会有什么关系。大哥，我觉得这个关德禄应该没什么问题。
3: 哦，
4: 昨天我看到李三儿是等关德禄睡着了之后才走的，这说明关德禄不知道李三儿的真实身份。
0: 的确，李三离开，而关德禄还留在金属。要是他是李三同伙的话，他们就一定一起离开了。不一定，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很小的线索。即使他跟李三没什么关系，也把他带过来。

0: 老关，是因为咱爹死的时候没借给你车而记恨我吗？
1: 啊，那是因为你没有抓到杀楚天霸的凶手啊！
0: 今天请你到这儿来，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只要事情弄清楚了，你依然还是我心目中的大哥，你依然还是个好警察。
2: 署长大人，你说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真的，我只知道他叫李君宝，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真的。
1: 我还没问你呢，你就知道我要问谁？

看在咱爹已经死的份上，我今天不枪决你，

0: 警卫吗？赶紧把陈署长给我，不是，先把我小舅子王大发给我叫过来。
1: 百宝箱我已经取走，暂且留你这条狗命，限你三日内一降低盐价，二把霸占来的盐行还给原主，三将暴利所得还给百姓，如若不办，三日后必驱而狗头。
2: 姐夫，您的意思是？
0: 哎呀，这个燕子侠算是把我给盯上了，他是非要把我吃到嘴里的东西让我给吐出来，你说我能愿意吗？可不愿意怎么办呢？不愿意我这命就没了。
3: 姐夫，您堂堂一副市长还怕这种小毛贼？
0: 他是毛贼吗？啊，上次陈署长带了100多个警察在我家院子里守着，不照样让这燕子侠神不知鬼不觉的进来了？
3: 那是因为陈署长做事不够周密。哎，这信上说不是限3天吗？您到我舞厅去，我一切都给您准备好，保证燕子侠进不来。
0: 保证进不来？要进来我这命可就没了。
3: 姐夫，这利害关系我知道，您就放心吧。
0: 信你一回。
4: 走。
5: 好，
4: 走。今天晚上多喝2杯。

0: 个都很漂亮。
1: 陈署长，您过奖了。您要是喜欢，带纸条回去玩玩。嗯，
0: 我不会玩狗，我说什么他听不懂，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而且啊，我觉得还是猪比较好。
2: 用惯了。
1: 小陈啊，让你收就收下吧。我觉得现在这畜生比人可靠啊。哦。哎，您说，这燕子侠今儿要是过来，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哎，
0: 什么燕子侠呀，侠侠，他就是一只小燕子。
1: 对对对，小燕子。
0: 不过这个小燕子，他就喜欢在别人布下的网里面钻进钻出，所以我们还是不能粗心大意。而且，我今天发现一个很严重的疏漏啊！
1: 什么疏漏啊？
0: 哎，林哥，你这么聪明的人都看不出来，那头那么大，就是你戴的那个。还有，你看看他们所有人戴的这个。如果让小燕子戴着面具进来的话，岂不是更容易？
1: 陈署长，这方面您大可不必担心。今天我们这活动啊，都是会员制，来的人个个都登记注册，而且是提前预约，并且都是达官贵人，外人他进不来。
0: 哦，不是我夸这个小燕子。说句良心话，他要是想进来的话，100多分钟。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王香，你去告诉弟兄们，所有进来的客人一定要查他们的会员证，而且一定要摘下面具查。店长，你负责门外的防范。我想这个小燕子要来的话，应该不会一个人来，所以一定要加强防范。
3: 好，

0: 好。
1: 你不是说畜生可靠吗？
2: 哎，大鹏，咱这个舞厅一共有多少进出口啊？
0: 包括窗户还有。
3: 这舞厅啊，只有一个正大门进出口，而且二楼以上才有窗户。每个有窗户的房间啊，我都安排了人手，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您就放心吧。
2: 大哥，
0: 你真是，我真是，他是，你就，你啊！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天燕子侠要是不来，咱们就玩个痛快；燕子侠要是来了，咱们就玩他个痛快。
1: 玩他？
0: 哦，对，玩他个痛快。
4: 对，
0: 玩他个痛快。
4: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4: 好，
0: 玩他个痛快。
5: 把钱交了。
2: 你有吗？
6: 先生，
7: 对，先生，
6: 请坐正点。
3: 哟，你可来了，
8: 谢谢。
3: 哎呀，有日子不见了啊！哎呦，你好！哎呀，王老板，里边请，里边请啊！
9: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10: 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1: 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

0: 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

0: 事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这个不能开玩笑啊。那个，听我跟你说啊，哎，你这样吧，你要什么你尽管说，要钱给你钱，要多少我给多少。
1: 我好像记得，我要的东西跟你说过。
0: 哦，对对对对对。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里边请，里边请。哎呀，贵客，贵客，里边请啊！啊，好好好，
7: 您
6: 好，
7: 等一下。
6: 哎，啊，等一下，等一下，
8: 您来了。哎
6: 呀，对，里边请，
9: 不让进。
6: 啊，里边请，
9: 你不能进，听见了没有？快走。
6: 哟，你可是好久不见啊！哎，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哎，啊，里边请啊。哎，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么进去可不行啊，咱们得想别的法子。
10: 哎，张大人，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
11: 哎，我张无辉哪有摘下面具的？什么事情到你们中国就走了样？你们中国人就是麻烦。
6: 哎哎哎哎，你小子没长眼睛了啊！这是威廉大爷，你也敢拦，不要命了？
10: 我不知道。
6: 哎哎，威廉大爷，请。

0: 你们太不像话了！你小子，今儿晚上咱们抓燕子侠，只搜中国人，外国人一律放行。你说的，出了问题算你的。你小子！
1: 哎，我瞅一下，我看看，没事，里边请啊，
2: 进去吧，
3: 进去。
4: 这帮狗奴才，看我怎么教训他！哎，
1: 小婉啊，现在不是耍脾气的时候。小心，嗯，考生通行证。
2: 行，我试试。
3: 等一下，
2: 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哎。
2: 哦，小婉，你怎么在这儿？
5: 这可哥哥这么巧，你也来参加舞会啊？嗯，正好我们俩一起进去吧。
2: 那太好了，那今晚我就不怕缺一个舞伴了。
5: 当然了。哟，哎，
2: 你也来了啊？哎，
5: 你也好。
2: 好好玩啊，玩的痛快啊！哎，里边请。
6: 又解渴。
2: 哎呀，你好，
6: 是啊是啊，好久没见，
2: 您的重点又瘦了啊！今晚上痛快啊！好的，
6: 谢谢。
2: 哎，好好，好好好。哟，
6: 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啊！里边请，里边请。
2: 姐，
6: 你乔装成服务生，进去跟小婉接应，探得林副市长的位置，马上出来通知我。
2: 好。
6: 侯东，石今天，你们俩穿上夜行衣，一会儿跟我一起分头行动。大牛、铁头，你们俩绕到后头，找到配电室，12点准时拉闸。

站住！例行检查。什么意思啊？走吧。

工作一直到现在。

0: 这么多电线，拉哪个？
1: 哎呀，你管那么多呢？到时候挨个拉一遍不就完了吗？
0: 哎，好主意。
1: 你真漂亮，
2: 飞吻。
3: 好，
4: 你知道外国人见面就是飞吻。
5: 好啊，
2: 走着，
1: 来。

0: 失陪了，我去一下洗手间。站住！
1: 站住！
2: 我要去洗手间。
1: 洗手间在那边。
2: 上面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能进？
1: 上面是贵宾去的地方，你不能去。

0: 回来了。
1: 怎么回事？
2: 可能是暂时断电，

Thank you.

0: 副市长，看来你还是逃不过我们的首长心嘛。
1: 啊，那你们看看我是谁。
2: 没想到吧，没想到吧，要不是我早有准备。
3: 住手！
2: 师傅，
4: 让开！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5: 快包围他们，他们在里面。
2: 好，
0: 走。
4: 包围休息室，一个都不能放过。
2: 人呢？
6: 往那边跑了。

0: 哎呦，林哥，哎呦，林哥，没事吧你？
1: 哎，你好好歇着。
0: 我这就去抓燕子侠。
2: 别废话，赶紧去。
0: 哎，我去了。别他娘睡了，起来。

要多少我给。

0: 像记得我要的东西跟你说过。
1: 哦，对对对对对，你是跟我说那个戚家银行让我马上回去是不是？马上就办。
0: 不是这样吧？
1: 不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只有这件事吧？
0: 我是只说了一件事，但是期限是10月31号，现在过了12点，那就是11月1号了，对吧？
1: 不是，那个，这事儿咱们可以商量。来来来，坐坐坐坐。
0: 那不太好吧？燕子侠向来都是说话算话的。

0: 怎么办？
1: 顺着这个面具能找到吗？
0: 没问题，走。
2: 不好了，王大发的狗追上来。
3: 没事，有我呢。帮这孙子，你们走，有我呢。
2: 大娘小心点，
0: 没时间了。

0: 大发，你不是说你养的狗很厉害吗？怎么也变成猪了？
1: 我也不知道，平时不这样的。哎，闻闻，哎，闻闻，闻闻闻，哎，嘿，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让你们去找人，我让你们去找人呢。
2: 人、狗、猪，他娘的没一个可靠的。

0: 大鹏，陈云，快来救我呀！
1: 大胆林大福，见了本阎王还不跪下？
2: 跪下！哎呦！
0: 你们到底是谁呀？
1: 林大福，就在刚刚，你在舞厅之内被乱枪打死，现在已经是本王的鬼了。哈哈
0: 哈哈，我已经死了？
3: 你现在已经不是人了。
0: 我就这么死了？我
1: 不错，你现在所处之地正是地狱。林大福，由于你生前作恶多端，所以在轮回之前，本王要将你打入18层地狱。
0: 啥地狱？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副市长，我生前竟为老百姓办好事了。我，
1: 哼，办好事？你当本王是什么人？你生前的一举一动，在本王这都记录在案。我问你，前些日子，你为了私吞7家盐行，伙同警察署署长陈宇，将7大鹏陷害入狱，并惨遭你们毒手，有没有此事？
0: 不是，这真没有的事儿啊！那是7大鹏怎么死的，我哪知道啊？那是警察署。我虽然是副市长，但是我不管警察这一块儿啊！我
1: 在本王面前还敢撒谎？来人呐！打！
0: 哎呀！大人呐，我真的，我真的，别打了！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啊，大人！
1: 都说不见阎王不落泪，你居然见了本王还不老实，今天我就让你明明白白。来人呐，带7大鹏。
4: 是。
1: 7大鹏死得不明不白，冤气太重，所以只能做孤魂野鬼，不得轮回。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林大福。
0: 我主要是受陈宇的怂恿，我有罪，大人，我有罪。
1: 好，那你签字画押。那你就在这里画押。
0: 这画什么押？
1: 画押。
0: 画。

0: 我问你，林大福，去年报社记者揭露你受贿的事实，你雇佣杀手将其杀害，可否属实？
1: 属实，属实。我画。
2: 快点！
1: 好。

0: 好你个林大夫，你的这些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我知道，我作恶多端，我贪财，但是看在我坦白这么多的基础上，放过我吧，大人，行不行？
1: 放过你！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2: 别！
0: 我要将你打入16层地狱。
1: 哎，18层。
0: 是。
1: 本来是要将你打入18层地狱。
0: 不过，免得你坦白的份上，就暂且将你打入16层好了。不是我都招了这么多了，怎么还打入16层啊，大人？
1: 林大福，如果你肯继续坦白的话，本王会网开一面，把你打入13层。
0: 说，还有什么隐瞒本王的？不是，大人，天地良心，我真的全部坦白了，大人。你看这一地的纸，你看，大人。
1: 陈宇勾结日本人，陷害戚家那么多人，却为的是一幅画，你可知内情？
0: 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大人。
1: 放屁，荒谬！
0: 你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参与者，你竟会不知道？
1: 这件事我只知道，这抄戚家的银行，抄完了之后，然后给我小舅子王大发。至于其他的什么日本人呐，什么画儿，大人我真的不知道啊，大人。
0: 好你个林大福，竟然为了一己之力，连日本人跟陈宇勾结的事情你都不知道，
1: 给我打！
0: 哎呀，别再打了。
1: 我只管敛财，卖国的事我是绝对没干过，大人。
0: 林大福，你生前身为副市长，知法犯法，罪恶滔天。不过，念在你老实坦白的份上，本王只把你打到第14层地狱。来人呐，黑白无常，将他拖走。
3: 是。
1: 哎呀，谢谢大人给我减了3层啊！大人，咱们来世再也不见了！大人，谢谢大人呐！大人，你觉得他没有隐瞒吗？
4: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隐瞒。哦，我也这么觉得。那现在就只能从日本人和陈宇那儿下手了。是谁？在上面写着呢。这是一副市长。这是啊，抢夺戚家银行。 谋杀戚家老小，为隐瞒贪污，雇凶杀人，霸占良家妇女，哄抬良价，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2: 去我的
3: 西北大官啊！
2: 竟然打
3: 了
2: 大官，
1: 是。
4: 哈哈哈！哎，哎，谁出手这么狠呢？把堂堂的林副市长挂在城墙上当标本呢？哈哈哈！哎，哎，那上面写的什么？
5: 这上面写的是林副市长和陈宇的罪状。
4: 哦，哈哈哈！看起来林副市长私底下捞了不少大洋哦。哈哈哈！哎，各位乡亲父老，我马大帅平生最看不习惯这些欺负百姓的败类。我也有失察之责，给你们赔个不是啊。但是这个人嘛，罪大恶极，这个案子我会亲自审查，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6: 好，
7: 英明，
4: 解下来。
8: 是是。
5: 大帅，陈宇也涉及此案，您看。
4: 陈宇那小子，把他抓过来一起审。
8: 是。这。哈哈哈哈哈。
9: 山姆兄，你放心，我一定把林副市长救出来。
10: 咱们是一家人啊！
8: 别动，别动，别动！
5: 奉马大帅之命，捉拿陈宇归案。
10: 马占江，他怎么就这么喜欢我呀？
5: 少废话，带走！
8: 别动。
9: 我自己走，我看看他到底有多么喜欢我。

0: 四三一，不是大帅，这是这几个意思呀？就是
1: 你们两个恶贯满盈，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现在顺着民意呀，当着那么多的乡亲父老面前毙了你们两个，然后抄家，财产充公。
0: 哎，大帅，我知道你很喜欢我。

0: 能这么闹啊，我犯什么罪了你就毙了我？
1: 你最起码有个证据吧。
2: 今生花开来生结果，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证据？你还配跟我讲证据？看到没有？啊，这就是证据！杀十个像这样的你，你难以平民愤，杀！
3: 好，抓得好，马叔好，你也杀了，是不是？什么？灵
4: 妙！马大帅这下可做了大好事了，
5: 是吗？
6: 坏，这是要
7: 坏，马大帅
8: 真坏！

0: 今天没有阳光，不是一杀人，把他们两个关键来，责任在枪决。是，收。关起来。这怎么就关起来了？怎么就？这哪有这样的？这不是要的吗？你干嘛杀掉？走吧，陈署长。关起来。哎，这怎么？处长，关起来。林哥。
1: 你怎么什么都招啊？连偷看隔壁姐姐洗澡你也招？
2: 我已经去了十三楼了。
3: 十三楼？
2: 十三层。
3: 是。林哥，你被他们折磨傻了。
1: 你去，你也得招。大帅府还建了个十三层楼。
3: 什么十三层？还十八层？走啊！
1: 十八层，地狱啊！

0: 山木先生，你不是应该在你的日本商会里面料理你的日本生意吗？怎么会那么有雅致跑到我的大帅府来呀？
1: 大帅，您这不是明智顾问吗？你要是为他们两个来的，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送客。大帅。
0: 我商木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大帅抓人必然有其中的道理。哼，什么道理？
2: 就是喜欢我。
0: 他奶奶的！我老马的子弹不长眼，
1: 信不信我立马毙了你！
2: 大帅，大帅，你别生气啊！
0: 大帅息怒，
1: 陈署长一定是有错在先，要不然也无需大帅亲自出马。<笑>
0: 还是你这个日本人明白事理。我告诉你，我在平民愤。就算这个案子我不审，全城的老百姓吐口水，都可以把他们两个噎死。
1: 的确，人做错了事情，总要受到惩罚。但是陈署长和林副市长是我们的朋友，还希望马大帅 能够给我们日本人一个面子，让我把他们两个带走。
0: 带走？不行！
1: 为什么？我刚刚才答应了所有的老百姓择日枪决他们，你现在要我把人给放了，那我怎么对全城的老百姓交代呀？大帅言重了，杀鸡何用宰牛刀？处死两个人对于马大帅来说，哼，不是很简单的事吗？还用得着亲自动手吗？ 交给我们日本人就可以了。
2: 哎，得了得了，别糊弄我了。

0: 把他们两个押起来，改日再审。
1: 是。
2: 慢着，大帅。那他们两个呢？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多废话？他们俩是我老马抓的，跟你们日本人没有关系。晚一点就毙了他们。
1: 大帅，
2: 大帅，
1: 大帅，
2: 杀掉两个人对你来说就如同碾死两只蚂蚁。但我想。 现在您最需要的还是朋友的帮助吧？
1: 此话怎讲？
2: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北伐大军势如破竹，下一个目标就是山东了。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事，跟你们日本人不相干。
2: 实不相瞒，在南京的时候，北伐军已经侵犯到了我们日本人的人身安全，大日本天皇已经下令。
3: 为保障日本侨民的安全，不惜动用军队。现在，我们天皇的部队已经朝着济南城集结。若是大帅愿意，我们的日本军队可以进城，和大帅同舟抵抗，一同严守济南城，抵御北伐军。哦，那照你的意思，哼，我们还是要同盟喽。
2: 同盟还是敌人，那就要看马大帅的了。我们日本人最重情义，对待朋友一定会亲力相助。不过，大帅，你说，要是杀了我们的朋友，那您算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还是敌人呢？行。
4: 那就当做我老马给你们日本人一个面子。不过人可以留下，这个
5: 大帅多少钱？
4: 越来越明白事理了。哎，不是，他凭什么呀？

0: 他妈的，疼死我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是，要不是山姆先生早来一步，整不好咱们就得死在马大帅的枪口下。
1: 就在山姆不来，咱们也死不了。
0: 嗯，
1: 马大帅就是为了钱。再者说了，他那个怂样，再给他20个师团，他也打不过北伐军。

0: 这么脏，还有水，
1: 今儿澡堂摘的。

0: 大哥，您消消气。
1: 马占江，燕子侠。
0: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2: 派去监视李三的那两个警察被杀了。
0: 什么？
2: 被杀了。

0: 你看这个，燕子侠一日不出，我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得，我现在立刻召集弟兄们，把他抓回来。
2: 你说了，简单，那燕子侠那么好抓，那燕子侠如果好抓，我们会被他牵着鼻子走，耍得团团转。

0: 你是说在耍我吗？
1: 不是，不是。
0: 说得对。
2: 是。
3: 我被燕子侠耍的不亦乐乎。
2: 不过，
0: 这次
3: 也该咱们耍耍他了。

0: 心中早有妙计。
1: 不是，不是什么妙计，就是咱们一起给他演一出大戏，戏的名字就叫做真假燕子侠。
0: 哦哦哦
2: 哦，什么？陈宇和林副市长都被放走了？
3: 对啊，我亲眼看见陈宇和林副市长活着从大帅府里走出来。
2: 我爹他爷，我说马大帅他也太怂包了吧。

0: 陈宇既然被放出来了，那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师傅，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0: 他们在明，我们在暗。我个人觉得，先看看情况再说。
2: 多麻烦！我咔嚓一下，他脖子就掉了。
1: 你以为像切西瓜那么简单啊？
0: 不许擅自行动。懂了吗？
3: 笑什么？说的就是你。
2: 站住！
4: 把鞋拿出来。
5: 知道我是谁吗？
6: 强盗。

火远点。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抱抱你。王胖，干得好！你看，一天就这么多案子，燕子侠肯定一定做不出了。哦，对了，还有，原来猪也是可以聪明的，逗你呢啊！今天晚上继续，加倍小心。
1: 不是，
0: 去吧。
1: 燕子侠，
2: 来耍我呀！
1: 来耍我吧！
0: 我看看你怎样逃出这一场大戏。
1: 棒棒棒棒！

0: 他怎么了？
1: 大牛，大牛，你干什么呢？
2: 我不干了，我走。
1: 不干了，
2: 我退出你们燕子门。
3: 大牛，你发什么神经啊？
2: 你跟他们一伙儿啊？你还小，早点走，别跟着他们一块儿老骂名。
3: 不，
1: 大牛，你说什么呢？有话好好说。
2: 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说的？你就跟着他们一块儿装个屁燕子大侠。我不干了，我。
3: 哎，不是，哎，大牛，
1: 哎，你
2: 我不干了，
1: 干什么？
3: 大牛，
4: 都撒手，让他走。
2: 走就走，
1: 站住！回来，过来呀！哎，我说你这个笨牛啊，你有没有搞错呀？
2: 什么错了？
5: 有人冒充师傅做出那些下作的事情，故意栽赃师傅，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了，就你这个笨牛看不出来。
2: 真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笨蛋，你才看出来啊！你刚才不还嚷嚷着要退出吗？干脆让李大哥如了你的愿，把你赶出燕子门得了。
1: 去！
2: 师傅，
4: 行了，你们都琢磨那么半天了，说说吧，都有什么想法？
1: 师傅，你别担心，我们兄弟几个去把那几个冒牌货给你抓回来。
2: 我现在就去啊！
0: 站住！我说你是不是傻呀？这明显是一个圈套。
5: 你是想让师傅去送死是吧？
0: 我说呀，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们李三哥呢，早就有主意了。
2: 师傅，什么办办

0: 我说，拉着你在济南城都跑了快10圈了，怎么还没人出来打劫？
1: 急什么？
0: 我说大小姐，你这是不是故意折腾我？
1: 少啰嗦，不许质疑本小姐的兵法。哼。

0: 你是谁啊？你不要杀我！把钱交出来！我没钱啊！没钱？那你呢？大哥，有话好好说，别说那么多，别说那么多。住手！谁叫你来的？不是啊，我只是拿钱干活的。你，下来！再不是我掐死你！
1: 大牛，哎，
2: 我说，
1: 小婉，你先回去吧。不行，我也要去。 太危险了，要你回去你就回去。真的不带我去了？每次都说那么多废话，真麻烦。
2: 啊，我就要去。
1: 待着吧，
3: 女孩子家乱跑什么？哼，
2: 每次任务都不带我。

0: 三兄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抓到你了。哎呀，你在天上飞了这么久，抓到你可真是不容易呀。
1: 彪，
2: 人家手无寸铁，我们人都失重，能这样吗？人家是侠盗，
0: 不过你是贼，我是官儿，所以我必须要把你带回去。
3: 都给我跪下！跪下！跪下！
2: 你不能这样！现在我们手无寸铁，你是侠盗，不是我们都是江湖人，
0: 不能这样，
4: 不能！
5: 起来！
2: 不！
5: 起来！
6: 你给我起来！
2: 干什么？
6: 走，走！
4: 大哥，
2: 你江湖人，
4: 你保重！
7: 饶命！
2: 我也是江湖人。
6: 不是，
2: 我是武。
6: 不，
2: 你不能这样，你是侠盗。
0: 你说，你们这群猪啊！

0: 人家都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们他娘的连跑都不会啊！就这么几个人都抓不着，害得我现在起都起不来了。哎呀，
1: 首长，上次去戚家偏化那丫头抓到了。
0: 什么？真的？啊！
1: 现在就关在审讯室里。

0: 你看什么看啊？哎呦，脾气还不小，倒真有几分燕子侠的魄力啊！
1: 是啊，我就是你们要抓的燕子侠。
0: 哦，
1: 信不信由你，我就是侠盗燕子侠。嗯，你是，就你是。 相信你了，还突人家，不和你玩了。脸皮真厚，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冒充燕子侠？你这是上坟烧报纸，你蒙鬼呢？不过我知道。

0: 没吐槽。
1: 老冯，
2: 哎，
3: 处长，
1: 明天就把这个死丫头给我挂到城门上去，然后放出消息说念子霞被抓。
2: 是。
4: 没想到大哥那手你全给学会了。
3: 那是我小心悟性高。
4: 呦呦呦，你就吹吧你啊，还是好好练练枪法吧，刚才那一下差点打到师傅。
3: 你还好意思说我。
5: 哎，得得得，你们俩谁都别说了，都是二把刀。
4: 哎怎么说话了你啊，
3: 这小子。
5: 小婉，小婉，小婉，哎，小婉呢？不会出去玩去了吧？
6: 大半夜，哪儿玩去啊？
5: 不好，走。
7: 是吗？
4: 听说叶子霞被抓了，快去看看吧。
8: 是啊，她是个女的。
4: 女的，女的怎么强奸人呢？哎，走走走，
8: 走走走。
9: 奇怪了啊，你看看，干啥有这种事儿？
10: 一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绳之以法。

0: 哥，您布置天罗地网，别说燕子侠了，真燕子都飞不出去。
1: 就等着他们的同伙出现，就可以把他们
2: 一网打尽。
3: 啊！他妈的，你这个王八蛋！
4: 先生，这又是怎么了，大帅？
3: 上次没杀你，先活得不耐烦，存心找死是吧？
1: 大帅，我知道你很喜欢我，我哪敢呀我？
3: 你不敢？我觉得你胆子好大，把我女儿挂在城上，什么意思？
1: 你女儿，
5: 就快拉出来！
6: 免费送了！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7: 是真的，微压锅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1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

0: 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即可报名。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

0: 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快递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你还记得上次那幅画吗？
1: 有下落了。
0: 我问了我爹，我爹说我娘留下来的东西就有那幅画。他说放在仓库里，仓库里的东西多，不过我得晚上花时间去找，不能让我爹发现。
1: 行，我找。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0: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来来，接着接着，来来，慢点慢点啊，来慢点，来来，拖住了啊。快把绳子解开，快！
2: 是，
1: 大小姐，没事吧？稍晚，稍晚，稍晚。
3: 谁让你把大帅的女儿抓来的？你见过这么漂亮的贼吗？上！
1: 存在我这里，你等着瞧！
2: 啊，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0: 不疼吗？
1: 没事。

0: 电，别动，别动，哎，别动！哎呀，我没事儿。没事儿，没事，人家会把你挂在城头上吧？
1: 那你得去问那个警察署署长陈宇啊。
0: 这个先不说，我问你，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疯了？为什么不回家呀？
1: 我哪敢回家呀，一回家就被你们骂。行行行，去哪里我也先不问。你先告诉我，为什么陈宇说你是燕子侠？
0: 我都想成为燕子侠呢，可我没那个本事。我还冤呢，我走在大街上就被打晕了，然后被抓到警察署，就成了燕子侠了。这都是真的。
1: 是燕子侠，但是是燕子侠的同伙。他那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这个陈宇他奶奶的，竟敢打晕你！好，再让我见到他，我非收拾他不可。
1: 哎，对了，爹，你以前有没有见过一幅画，是一个老头在打太极？
0: 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啊，不过你娘留下来的东西里，好像有这么一幅画。
1: 我娘的东西放在哪儿啊？
0: 在仓库里。

你搞这个干嘛呀？哦，没什么，我就随便问一问。这戒备森严。

0: 紧张。
1: 哼，越来越坏了。

0: 这么晚了，小婉还能回应吗？
1: 放心吧，小婉很聪明的，没事。
0: 哎，小七，你说马小婉会不会让马大帅抓进府里当姨太太？
1: 你别瞎说，
0: 我可是听说了，在这济南城里，凡是有点姿色的姑娘都被抓到马大帅府里去了。马大帅还说过一句话，要问女人有几盒，马也不知多少个，昨天一盒还俺爹，不知他娘是哪个。
1: 铁头哥，你别吓唬我。
2: 放心，马小婉不会成为马大帅的姨太太。
1: 师傅。
0: 啊，
1: 师傅，这到底咋回事啊？
2: 不该问的就别问。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别动！
4: 干什么的？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这位官爷，我们就是路过，腿脚累了，跟这儿歇一会儿。
3: 歇一会儿？在这儿歇？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2: 敢问这是什么地儿啊？
3: 这是我们大帅府。
2: 哎呀，冒犯了，冒犯了！那我们马上走，马上走。
3: 站住！把这三个人给我带走。
2: 哎，别，误会，误会。
3: 大小姐，
5: 把枪都给我放下。
1: 大小姐，
5: 他们是我的朋友。
3: 是朋友？
6: 听到了吧，我们可都是你大小姐的朋友。
3: 少他娘的给我废话。
5: 你怎么说话呢？我都说了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离开家这么短的时间说话就不管用了是吧？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7: 吵，大白天的吵什么呀？
5: 爹，张鹏飞他想造反。
3: 大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帅您看。哎，
7: 小婉，我不是叫你在家里好好待着吗？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5: 女儿要是不跑出来的话，女儿的朋友都要被他给杀了。
7: 朋友？
5: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7: 放屁！哪门子朋友？全部都押走。
5: 啊，
3: 带走。
5: 爹。

0: 是啊，大帅，我们可都是马小婉，马大小姐的朋友。
1: 就你们？
2: 哎，铁头。
3: 啊，对，大帅，情况是这样的，小婉呢还以为跟我们赌气就跑了，然后我们就到处找，谁知道误打误撞就跑到这儿了，他还真就在。那我们不知道他是您的千金呢，那要早知道的话，我就早送回来了。
1: 放屁！刚才你还说是路过的，
3: 啊？哎呀，大帅，那我刚才要是说那个小婉的朋友的话，万一他要不是马大帅的千金，那我们不惨了吗？
1: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让你们进来就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3: 您说，
1: 之前小婉被绑架是不是你们干的？
3: 绑架？怎么可能？我们都是朋友。
4: 爹，您这是什么话呀？他们怎么可能绑架我？他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哦，
3: 对呀。
4: 事情是这样的，我那天被人绑架了，绑到了京城，多亏他们救了我。因为我是济南人，把我送回了济南，我还没来得及回家呢，就被那个陈宇王八蛋给抓去了，还挂到城墙上。
3: 还让陈宇给你挂墙？
1: 果真如此，
0: 大帅。我小七用人头担保，马大小姐说的绝对没有半句假话。
5: 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那我问你，小婉被吊在城头上。

0: 难道你们会不知道吗？真不知道，小婉还以为是给我们赌气就跑出来了，结果你叫陈宇给抓住，还给挂城头上。哎呀，可不是嘛，爹，你可要为女儿做主啊！如果您心疼女儿的话，您就把那个陈宇给我抓起来，把他也给我挂在城墙上。嗯，
1: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不把他挂城头上，那不能平民愤呐。
2: 那我们走吧。
1: 真的，我跟你说，
3: 走了走了。
1: 奶奶，小张，这个疯丫头，整日混在外面，性子越来越烈了，找人好好看着她，让她好好待着，哪里也不能去。还有，那几个小子也给我盯好。是。
3: 小婉，真没想到你是大帅府的千金啊！
4: 真想不明白，你有这大宅子不住，干什么跟我们去流浪啊？
5: 就是啊，
6: 你们两个是来看房子的，还是来找我的呀？<笑>
4: 李三哥，
6: 我真不是故意骗你的。
3: 没关系，只要你安然无恙就好。
6: 你真的不生我的气了？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身份的。
4: 我本来不想回这个家的，但是没办法回来了。现在我爹一定不会轻易再放我出门了。我都说没关系了，
6: 而且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苦衷。再说了，我像是那种因为这种事跟你生气的人吗？对了，我有一个情报。
3: 什么？
6: 你还记得上次那幅画吗？
3: 有下落了。我问了我爹，我爹说我娘留下来的东西就有那幅画。他说放在仓库里，仓库里的东西多，不过我得晚上花时间去找，不能让我爹发现。行，不着急。这样，我不宜在这久留，明天晚上我会在大帅府的门口接应你。 我先回去了，
6: 李三哥，你一定要小心。现在陈宇在四处抓你呢。
3: 你放心，回去吧。

0: 是的，属下亲眼所见，没看出什么不妥。
1: 小姐呢？
0: 小姐在房间里。
1: 你得好好看着她。啊，今天晚上还有宴请日本人，叫小姐换一身衣服，不要邋里邋遢的，有失我马大帅的身份。
2: 是。

0: 山木先生，恭候多时了。
1: 这位是日军第十军团军事顾问渡边信雄将军。哦，渡边将军，
0: 久仰久仰。
2: 幸会幸会，
0: 请进，请进。

0: 多贵客啊！哟，哎呦，这不是渡边先生吗？
1: 倒酒，倒酒。啊，
0: 好，好久没见
2: 了。大帅，您的一代代客个个都是大美女啊！我听说，多的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多少个了。
3: 我也听说你们日本呢，很流行圣体。
0: 请客，请。

0: 我对这个很好奇，很有兴趣哟。
1: 先生，先生，
2: 布丁先生，
1: 喝酒，喝酒。
0: 今天呢，很荣幸让渡边先生光临府上，
1: 喝吧。
0: 为了日后我们的合作，来，干一杯！
2: 来来来，
0: 敬你敬你，
3: 啊，干杯！
1: 啊，来，
4: 你要不要喝一点呢？
1: 好啊，我帮你喝。好不好喝
3: 啊？哎呀，好喝好喝。
1: 来，
2: 吃点。
3: 听说北伐军势如破竹，不可小觑啊。
0: 嗨，我马占江，山东20万的兵力，北伐军说打过来就打过来吗？
3: 那也倒是，不过真的打过来，马大帅，你恐怕是要吃亏的。
0: 渡边将军，我管着济南，中日亲善，多和睦啊！你们日本人在这里做生意，什么都好。如果我吃亏，你们也吃亏呀！啊！
3: 马大帅说的也是啊。不过江总司令历来重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关系，要真这样的话，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啊。
0: 渡边将军，你应该知道，北伐军所到之处啊，对外国人毫不留情，尤其是你们日本人。所以他们真的要占领了济南的话，你们的日子我看也好过不了多少。
3: 知道，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商议的重点。
0: 渡边将军，先喝酒，咱们边喝边聊啊。
3: 北伐军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做出的任何伤害，我们都记在心里。这次如果北伐军攻入济南城，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我们日本侨民的安全。到时候如果大帅需要，我们也一定会全力相助。
0: 有渡边将军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既然我们全力协助马大帅，那您是不是
0: 有话直说？
3: 好，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派军队进入租界，一来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第二呢，又能帮助马大帅抵御北伐军的进攻啊。
0: 这是必须的。
3: 好，大帅真是爽快，来干一杯，为我们的合作。
0: 好，要是我们合作打退了北伐军，就按照渡边将军的话去办。干！
3: 干！
4: 好，
0: 干杯！喝！
1: 来，吃吃吃，多喝点啊！
2: 就是啊，
1: 来，哦，干了，我给你倒上。
0: 倒上，倒上。

0: 我家有这幅画，这回终于被我拿到了。说的也奇怪，这个贼王李云飞为什么要画两幅一模一样的画啊？
1: 小姐，需要帮忙吗？你是谁啊？我是你父亲的客人，正好从这里路过，看你在找东西，就进来看看你需要帮忙吗？
0: 我记得门已经关上了呀。
1: 哦，可能是被人推开。
0: 我还以为。

想到在这碰到你了。

0: 小子，敢在我大帅府闹事，胆子可真大！拿下！是。
1: 二爹，
2: 他是我的朋友。
0: 什么情况啊？怎么会打起来呢？
1: 都是他，他想对我，你可不能饶了他。
0: 啊，你，哎，渡边将军。
3: 这个人好眼熟啊！马大帅，我的仲裁，今天就要干掉他。今すぐ謝罪しろ。
4: お嬢さん、一目惚れをして結婚してほしいのです。決して軽薄ではないのです。
3: 是我太鲁莽，要是我刚才吓到你了，请原谅。

0: 可是我对你是真心的，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大帅，我们是好朋友，我的部下牛岛一雄对令千金一见钟情。
1: 这些件好事啊！据我所知，令千金还没有出嫁。用你们中国话里说叫“待字闺中”啊！啊！哈哈哈哈，渡边将军说的对，小女确实还没有嫁人，但是呢，婚姻大事是两厢情愿呐，我这个当爹的也做不了主啊！哈哈哈哈。
0: 难道他认出我了？大帅，这位贵客是？他是我的未婚夫。哦，原来马小姐已经订婚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他们已经定了亲，啊，很快就成亲了。本来打算。
0: 3日之后就成亲的。<笑>哦，那好，大帅，既然我们是好朋友，那3天之后我们一定到府上来恭贺令千金的大喜之事。啊，哈哈哈哈哈！今天晚上，幸亏你这个小子在，不然不知道怎么解围。 他奶奶那帮畜生还想娶我女儿，没门儿！小子，看你长得很精神啊，就做我马占江的女婿吧，亏不了你。怎么了？还犹豫啊？我话都放在这里了，你没退路了。哎，3天以后，老老实实的。
1: 该我女儿成亲，大帅，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嘿，都快是一家人了，尽管问。刚才站在您身边的那个人是谁啊？
0: 那个哦，他是日本的武士，来中国20几年，行走江湖，学我们中国的功夫，现在是那个。 什么第10兵团的军事顾问了？那他叫什么？
1: 渡边信雄嘛。怎么了？你们认识吗？哦，不，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啊，哎，对了对了，我还没问你，你爹跟娘是干什么的？我
1: 怎么了？
0: 家父家母都不在了。哦，哭孩子，没事，只要你跟我的女儿成了亲，好好的干，我一定让你升官发财。哎，就算你没好好干也无所谓。哎，可以跟小婉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大帅啊，家里还有一些东西。
2: 我想回去打一趟。他奶奶的，什么贵重的东西啊！别拿了，乖乖的待在大帅府，就3天而已，这里什么都有。三哥，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哎呀，
0: 谢什么？
2: 你以后再碰到这种人，一枪毙了他。啊，
0: 小婉，我不能多待了，我得回去了。
2: 哎，你先等一下，这是你要的那幅画，你看看。

0: 真的假的呀？啊？这我得对你刮目相看呢。不太对呀。
1: 哪不对了？
0: 你看，手上那什么东西啊？是鼻烟壶啊？是鼻烟壶吗？
1: 好像是。你说这个宝藏的下落会不会就跟这个鼻烟壶有关啊？
0: 这样，小婉，我把这幅画呢先拿回去给小玉他们看看。你看，你怎么还不高兴呢？你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那拿回去给大家伙看看，没准就能看出什么端倪来啊，是不是？怎么了？你还有意见啊？
1: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了？
1: 反正我就是想起来了。
0: 不是想起什么了？你
1: 就是跟这个鼻烟壶有关。
0: 还不是要跟鼻烟壶？想着什么了？
1: 这个鼻烟壶我见过，而且就在我家。
0: 你太能闹了。我说我要走，然后你就说这鼻烟壶在你家，你觉得我能信吗？行了，别闹了。
1: 是真的，我真的见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玩过那个鼻烟壶，结果还被我爹骂了一顿呢。哎，
2: 哎呀，扔吧扔吧。哎，好好，只要你喜欢你就扔。扔扔扔扔扔。好好好。什么东西啊？啊，要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没关系，不喜欢就把它扔掉啊。哇，这个好贵的啊。哎，有模样啊，我喜欢。哦，这个啊，这是哦。哎，也不喜欢，又不喜欢，扔扔。拿的什么？哎哎，这个不行。
3: 我要玩。
2: 这个给我，这个给我，听到了没有？这个以后你不能碰，知不知道？听到了没有？你不能碰，不能碰啊！
0: 被你爹骂一顿。你确定这是鼻烟壶吗？
1: 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0: 那都这么多年了，这鼻烟壶还能在你爹手里头吗？
1: 肯定还在我爹那儿。
0: 不对啊，这画在你家里，鼻烟壶也在你家里，这宝藏会不会跟你爹有啥关系啊？
1: 据我的了解，这个宝藏肯定跟我爹没有关系，因为我娘留下这幅画，我爹都不知道呢。
0: 不行不行，还是得小心点好。哎，你这样，回头你到你爹那儿旁敲侧击的问一下啊。哎，
1: 这你就放心吧，我就直截了当的去问他好了。我爹呀，看着平时很厉害，其实也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把宝藏的秘密说出去的。
0: 好样的，嘿嘿。那这么说，我还得留在这儿呗。
1: 嗯。
0: 祝你成功。

0: 爹。爹，这是女儿亲自给您熬的小米粥，你快趁热吃吧，养胃的，快趁热喝了吧。
1: 看我的乖女儿快要嫁人了，一下子变得那么贤惠。
0: 爹。
1: 好。试试我闺女的手艺怎么样。好吃好吃。嗯，好。
0: 爹，女儿就要出嫁了，你送我点什么礼物啊？
1: 你这个鬼丫头，我就说嘛，这几天对爹那么好，

0: 原来想要礼物啊，说吧，想要什么只要爹有的都可以给你。<笑>
1: 我就想要一个鼻烟壶。
0: 鼻烟壶？鼻烟壶？爹抽的是旱烟，哪有鼻烟壶啊？
1: 你不记得你骂我的时候了？
0: 爹怎么舍得骂你？
1: 你骂了。
0: 小时候，我拿了你的什么鼻烟壶，你就骂了我。我现在还记恨着呢，因为这件事，我的心里还有阴影呢。
1: 女儿就要出嫁了，你把那个鼻烟壶给我，证明我比她重要。
0: 真没有啊！你记错了。
1: 我记得清清楚楚。
0: 爹自己的事情，爹自己还记不清楚吗？你那个时候才多大呀？你哪会记得什么事情啊？
1: 哦，我没记事，你就可以骂我是吧？
2: 真的是记错了，爹真的没有骂过你。你就说吧，那个鼻烟壶到底给不给我？你给我看一下也好啊。<笑>如果你真的喜欢鼻烟壶，我马上叫人去买一个跟你玩啊。金身花开，来生结果。好牛酿好酱，鲜香肉新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三十七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荔路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露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 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 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
3: 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
2: 营养就更丰富了，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儿呢也特别的下饭，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 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乐泰亮甲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6: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

0: 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10个人。
9: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非常甜，非常脆，吃这个桃味特别浓。
1: 在诸城市常山南路，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花果山，许多游客说这里的果子有小时候的味道。这句简单的话语是对王永辉18年来原生态种养最直白的褒奖。
2: 来看看
0: 这一条，这一条三小，你看
2: 土地回归我们，也是跟我们跟土地是一样的，就是健康的土地才能出来健康的产品。
1: 常山是出了名的贫水区，曾经乡亲们靠天吃饭，一亩地一年也就收入200-300元。十几年前，在城里干建筑行业的王永辉和妻子商量着回老家，在山坡上种果园，
2: 看看能不能因为咱能不能改变这个家乡这种面貌，就这么个想法。
3: 好多人说，吃苹果没有苹果味儿，吃桃子没有桃子的那种香味的，咱们在这打造一片花果山，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这种有小时候味道的水果。
1: 夫妻俩辞了职，回老家干起了农场，立志打造现代花果山。他从烟台引进新品种矮针蜜汁苹果，可树苗种下去才发现技术是道难关。
2: 第一次这行根给树给进了，出来那个芽全部磨掉了，有些苗子你不行就得换了，等磨当中还得拉铁丝，看不对那你就带去学，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又不对，这就前前后后七次。
1: 整整一个多月，王永辉才算摸着了门道，技术上了路，管理上绝不含糊。他给自己立了条死规矩，不打除草剂，不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不用转基因技术。
2: 你等会儿给记啥记就给你啥。
1: 然而就在他信誓旦旦要养地种好吃水果的时候，农场员工不乐意了。
4: 这次当上带肉，俺还省工还省力，是因工出嘛，出俺出不过来，俺累了，往头那不沾意。
1: 王永辉的反常不止这一点，他还在果园旁专门种下竹林引鸟捉虫。
4: 你头养现在是把你那水果一会儿吃了，你一直不看你那小孩。
1: 王永辉并不在意别人的议论，他说飞鸟吃水果，但同时也捕捉果园的害虫，这样一来果园就有了自己的小生态系统，坚持下来就是原生态的底子。除此之外，王永辉又种下鼠毛草保湿养土，用传感器监测土壤温湿度，地里缺啥补啥，4年下来土壤有机质从不足1%涨到3.85%。
5: 它产出这个水果的口感能吃出我们小时候吃这种水果的味道，桃有桃味，苹果有苹果味。
1: 折腾了4年，10亩矮针苹果头一回挂果，产了10000来斤。王永辉算了笔账，光成本就合到6元钱一斤，他咬着牙定了10元钱一斤到市场上卖。
2: 说实话心里也没底儿啊，那不就2-3块钱啊，普通水果。
1: 结果出乎意料，市场反应很好，苹果根本不够卖。陆续的，王永辉又增加了桃、梨、杏等品种，还开展认养一棵树项目，城里人花几百元认养一棵果树，平时农场管理熟了，自己来采摘。
6: 认养一个桃树让我想起了我童年的记忆，这个小时候玩过农场嘛，一个是偷桃，咱这现在不是偷桃了，纯属花钱了买了一个桃树去体验这种农场的快乐。
1: 现在王永辉的农场从100亩扩到1500亩，带动周边680多人就业。在王永辉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年轻人也回村发展起了果园，
7: 包括这些曲垄这些东西都是跟他学，这也快了种1000亩了，这不一年一年的，这个果园管理的也越来越好，反正很有信心。
1: 王永辉还把果园变成了课堂和餐桌，研学、体验、认养，让这里成为孩子们的田间课堂。苹果馅水饺、梨花馅水饺，一道道特色美食则从山间端上了游客的餐桌。这座花果山不再是一个人的梦，
2: 归根结底就是土壤健康了，就一直到现在坚持这种生态种植的这种路线，这就是现在的花果山嘛。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

0: 监视我们京剧，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女士，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一声，
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8: 华七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4: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0: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农历7月27。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放大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平台效能，山东推动海洋人才和产业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海洋产业提档升级。
2: 周乃祥在枣庄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发挥优势配套政策，山东加快推行绿电直连新模式，破解企业绿电消费和溯源难题。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一起来认识能打仗的指导员，会育人的带兵人王晓明。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海洋强省建设核心在创新，根基在人才。山东通过放大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平台效能，把实验室搬进大海，助力企业研发和测试，实现人才和产业的双向赋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海洋产业提档升级。
3: 在威海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智臻海洋科技的研发团队正在对第5代水下清洗机器人进行抗流能力测试。与以往在码头做试验不同，这是他们首次登上国海市三大平台，来到离岸深水区。
4: 因为码头那块儿，它没法模拟真实的这个潮汐流，没法模拟马六甲海峡高海流的这个海况，刚好海事平台给了我们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3: 这支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他们在校期间就曾蝉联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冠军，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试验海域，只能在水池测试。那时国内很多水下机器人领域的初创团队都面临有技术无处施展的困境。
5: 水池测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到外地的一些专业海域去开展海上实验，时间成本、资金成本、人力成本、试错的成本都极高。
3: 改变始于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在威海的落地。楚岛北部最大水深70米的天然海沟，离岸仅20分钟航程，在这里做海上试验，反馈效率大大提高。这5平方公里的海域成为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省共建的国字号试验场。
6: 我们坚持海上、岸上、岛上一体布局，搭建起试验有场地、研发有平台、转化有载体、投产有空间的全链条生态。
3: 平台建起来，人才活起来，试验场把真实的海洋环境搬到了企业家门口。智臻海洋科技的水下机器人过上了每天出海的日子。去年，他们的水下清洗机器人跨越重洋，闯入马六甲海峡锚地。然而，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以高流速、高海况闻名，对机器人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因为我们这个洗船机器人，它是在这个锚地作业，就是大的那个海流条件下能够顶住流，原有的系统抗流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3: 在团队研发

0: 最吃劲儿的时候，山东启动了海洋产材融合提升行动，着眼解决海洋新兴产业人才储备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等痛点，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咬合。当地顺势在试验场周边配套建设了7个高能级的平台。
1: 比如说我们的海洋智能装备研究院，在企业呢面临这种发展的技术难点的时候，平台相关的成员单位呢来认领，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攻关。
0: 产材融合平台联动，攻关团队对机器人刷盘的布局以及动力系统全面优化，更好地贴合船体。加上海上试验平台深水区可以模拟马六甲海峡锚地的高流速，第5代水下清洗机器人从上百次海试里摔打出来，一举拿下2000艘船舶的订单。
2: 我们刷这个360米的这个矿船，拉矿的这个船，然后呢我们用了24个小时，用潜水员的话呢就得3天。那么有了现在实验场的这个配套，它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海洋背景信息，我们相当于在已知海洋环境里进行更精准的测试和数据的这个迭代。
0: 去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将海洋产材融合提升行动确定为2025年度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凭借全职驻鲁海洋界院士、海洋领域国家杰青数量全国居首的人才家底，山东组建现代海洋产材融合发展创新联盟，集聚院士、泰山领军等高层次人才50余名，硕博350余名，建成海洋科技成果孵化器，发布技术需求18项，成果26项。
3: 打造中国海洋人才网、蓝色会客厅这些涉海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人才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高标准推进国家海洋综合实验场、国家涉海基因库等国之重器建设。同时我们还设立了海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为海洋科创项目提供全周期支持。
4: 从实验室水池里的竞赛冠军，到闯荡马六甲海峡的商用装备，这一步跨越远不止地理距离。过去不少科创团队比赛能拿大奖，实战就水土不服。打通从实验室样机到国际市场产品的鸿沟，把竞赛成果放到真实风浪中淬炼。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补齐海上试验这一关键短板，让国产装备在家门口就经受复杂海况的打磨，完成迭代优化，最终走向世界航道。这生动印证一个道理：人才要给舞台，科技要给场景。着力打造高能级平台，托举青年人才，赛场的创新才能真正转化为市场上的硬核实力。
0: 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中国服务团到我省开展服务考察活动。省委书记林武昨天下午在济南会见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及服务团一行。林武向中央统战部长期以来对山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服务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走在前条大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现代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高度重视科创工作，科技创新成效持续显现，展现出良好发展势头。此次服务考察活动既是一次智慧齐鲁的科创之行，也为我们深化合作提供了难得机会。希望中央统战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发展，期待各位嘉宾朋友多为山东建言献策，加强交流对接，推动更多项目落地见效，更好助力山东高质量发展。王瑞军代表服务团一行对山东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服务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强与山东的产业对接和项目合作，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更多力量。阿里云、宁德时代、维景储能、腾讯、科大讯飞、蚂蚁集团、微博、特斯拉等多家企业负责人出席，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省委常委邓云峰善意参加。
4: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在枣庄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

0: 向优向好发展。
1: 周乃祥来到吉利极电电动总成项目查看生产车间，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出更多高性能电池产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在中建材枣庄新材料产业园，希望发挥科研资源优势，积极促进成果转化，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抢占新材料产业发展制高点。在山东正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希望推进产品迭代升级，强化全流程质量管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鲁南超算中心项目，强调要统筹抓好项目后续工作，推动中心尽快建成投用，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算力供给，更好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在枣庄低空经济动力股，指出要加大优质企业招引力度，做强无人机制造，拓展应用场景，提升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质效。调研中，周乃祥强调，枣庄市要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稳住外贸基本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中国服务团山东服务考察今天在济南启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副省长王桂英出席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引领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服务科技强国战略，把前沿技术理念、优质创新资源、成熟产业经验带到齐鲁大地，在参与、担当、作为中展现新时代新阶层新风貌。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海洋大学原校长管华师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9月4号11时18分在青岛逝世，享年87岁。今天上午，管华师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青岛市殡仪馆举行。
1: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管华师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管华师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林武、周乃祥、葛慧君等省领导，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傅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赵志浩、江以康、陈光林等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管华师同志，山东夏津人，1939年8月生，1964年8月参加工作，196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师同志的一生是执着蓝色梦想的一生，是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一生，是不懈探索、勇攀高峰的一生。
0: 聚焦企业绿色用能需求，山东加快推行绿电直联新模式，出台省级配套政策，破解企业绿电消费与溯源难题，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3: 眼下，莱州万华绿电产业园正加紧建设，与传统园区只建设厂房不同，这里还同步规划布局了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和专用送电线路。
4: 目前呢，我们这个绿电直联的这个路径都已经在正式的施工，计划到9月份，我们内部的管廊全面打通。
3: 万华进军电池材料产业，源自这个产业的快速发展。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电池材料的下游需求约60%聚集在东部沿海，但电池材料的上游产能却基本都布局在内蒙、新疆等西部省份。
5: 电池材料对耗电量很大，所以它大量的产能都在西部。整个中国沿海电池材料的产能只占5%，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在整个沿海布局这个电池材料。
3: 市场的空间给了企业机会，全省迅速增长的绿电则给高耗能的电池材料产业落地提供了能源支撑。到今年7月，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已达1.46亿千瓦，绿色电力占比突破55%。然而，要满足出口要求或进入龙头企业的核心供应商体系，企业生产使用的绿色电力还要具备清晰的用能凭证。

0: 以往，企业根据电网新能源的发电情况，在市场上购买绿证，但绿电汇入公共电网后，再配送到生产项目，哪里用的是绿电，很难说清。而绿电直连模式在新能源和厂区之间架起专属直连线路，实现物理层面一一对应的关系。
1: 新能源端跟产业端都是万华自行建设，是用园区周边的风光资源，其中风电的话是离园区

0: 建设主体、价格机制等11个方面明确标准要求。有了政策依据，加上契合山东打造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向，莱州万华成功入选新一批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在园区近12亿度的年用电量中，绿电直连占比能够达到65%以上。
1: 这样的话，我们的绿电因子就会非常高。那通过这样的模式，我们在山东有能力、有信心打造全球最领先的电子材料的一个生产的高地，把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做到全球35%以上。
0: 目前，山东已批复实施7个绿电直连项目，涵盖电池制造、高端化工、金属加工等多个行业。依托这套创新政策，山东进一步放开申报范围，明确支持年综合能耗10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及周边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基本实现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
2: 加快开展限制性因素排查，落实项目的建设条件，再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可复制推广的绿电直连项目，力争在15期间将绿电直连打造成为新能源开发的重要模式，成为牵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3: 潍坊市奎文区突破传统的银企对接模式，以产业链链长制为抓手，精准盘活各类金融要素，探索轻资产服务业企业融资新路径。
4: 深耕宠物用品的虫有家公司过去主要以线上销售为主，随着业务发展壮大，企业开始抢滩线下销售市场。然而500万元的资金缺口成了摆在面前的难题。
5: 我们每年挣的钱绝大部分都投入到银行当中去了，没有自己的房产，没有自己的土地，现在我们纯信用的额度基本到顶了。
4: 在潍坊奎文区，像虫有家这样的服务业中小企业还有很多，他们体量小，发展快，初创阶段往往融资需求不高，可一旦发展到需要大额资金支持的时候，往往面临融资难题。
6: 服务业呢，相对于我们的来说，就是我们的经济命脉，它都需要有金融的活水的浇灌，这就是一个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我想贷给一些企业，但是呢，我不知道应该贷给谁。企业也是说，我想贷款，我不知道找哪几家来贷。
4: 为此，当地梳理了10条服务业产业链，由区委书记担任现代金融产业链链长，为其余9条服务业产业链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撑。
7: 对辖区内的所有的服务业企业进行一种摸底，我每条产业链我们匹配一家国有银行，匹配一家股份制银行，再匹配一家城商行，考虑这些银行的产品是否与这个产业链相匹配，形成了这么一个初步的方案。
4: 根据摸排情况，当地动态更新企业需求、金融产品、问题消耗3张清单，便企业找金融机构，为金融主动下沉找企业。新模式下，虫有家的需求与潍坊银行的一家支行实现精准对接。
8: 我们支行呢，正是深耕宠物产业，以技术流、数据流、资质流替代不动产抵押，为企业提供适配的授信方案。在这一笔业务中，我们就通过市融资担保集团担保的方式，为他们发放了一笔500万元的贷款。
4: 资金到位后，虫有家将潍坊市奎文区金融服务触角全面延伸至楼宇、商圈、园区末梢，实现对不同领域服务业企业全覆盖。
6: 深化金融赋能链圈建设，打通服务业融资堵点，推动现代服务业实现集群跃升。
4: 截至目前，当地各项贷款余额1440.5亿元，较年初增加68.8亿元，增长5.2%，服务业贷款投放占比持续提升。
9: 2026年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日前发布，34岁的山东烟台籍军官王晓明是最年轻的获奖者。从优秀作训参谋转型基层政治主官，他精武严战，铸魂育人，在基层站位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答卷。
10: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训练场，王晓明就是在这里扎根带兵。那么现场呢，马上要开始一场装甲步兵排风甲一体进攻战斗演练。
4: 演训场上，侦察、攻击无人机、批次升空、协同组网，构建起立体空中作战体系，与地面步战车联动突击，精准制敌，空地协同的全新战法高效落地。
11: 子弹它会拐弯了，它能自动导航了，人为操控子弹，指哪打哪了，

0: 这种的效果我们实现了。
1: 这套实战性极强的战法体系由王晓明和连长牵头连队骨干探索研究，包含无人机、空中格斗、烟幕遮障、定点破障等十余种打法，目前已在全旅推广应用。作为历经1250余次战斗、传承40余面荣誉战旗的英雄部队，铁锤子部队历来敢打敢拼，擅创新局。面对智能化、无人化战场变革，王晓明清醒认识到，老牌装甲劲旅必须突破传统思维，让地面装甲力量抬头看天，以科技创新赋能战斗力升级。
0: 无人机它是要配合装甲车，而不是取代装甲车。连长还是要带着装甲车辆先去组织战术训练。我呢，作为懂军事的政治干部，带了一批无人机的骨干吧，不断的研究。
1: 针对无人机定点破障初期30%的低命中率，他带领骨干扎根训练场，逐项攻关，历经100余次训练迭代，将命中率提升至95%以上。在演练中，敌火力点依托树林隐蔽设防，步战车多次突击被压制，王晓明操控无人机锁定目标，引导地面火力精准打击，成功打破战场僵局。
2: 通过无人伴飞，使我们的主战装备长出了眼睛，看得更全更准，打得更远更精，最大限度地减少下车战斗载员的战斗动作，减少人员的伤亡。
1: 能言战、善打仗的底气源于王晓明多年的积淀成长。他从山东财经大学投身军旅，20岁应征入伍，历经战士、军校学员、排长、作训参谋层层历练，最终扎根基层担任政治指导员。他坚持军政双修，成为全旅首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驾驶二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打破政治干部重文轻武的固有印象。
2: 王晓明同志他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干部骨干，第一身份永远是战斗员，只有自身军事素质过硬，才能带出过硬的连队。我们一起训，一起学，一起带着连队取得很好的成绩。
1: 练兵备战中，王晓明始终冲锋在前。他带队参加上级抽考，3个参考科目全部满分，打破旅队教练射击记录，个人与连队双双荣立2等功。赛场沙场敢啃硬骨，遇人带兵亦有温度。针对新时代官兵个性鲜明、共情入心的特点，王晓明摒弃生硬说教，坚持严管厚爱，用心带兵。00后战士吴瑞浩入伍后成绩垫底，萌生退役。他没有简单批评，而是带他走进连队荣誉室，用身边楷模的故事滋养初心，点燃斗志，帮吴瑞浩走出迷茫，重拾干劲儿。
0: 走进每一个官兵的心里，帮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困难，当我们的困难每少一分，就对他的尊敬多增加一分。
1: 战士王伟训练摔伤后留下心理阴影，状态下滑，王晓明主动与他结成训练对子，全程陪伴康复。
3: 指导员他就安慰我说，没事，就是每个人训练都不是天生的，就和我结为搭子，他是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教我。
1: 在他的悉心帮扶下，王伟短短2个月突破自我，斩获全旅综合排名1，成长为连队兵王。深耕政治工作，王晓明创新育人模式，在旅政治教员比武中斩获1，摸索出5个1特色课堂，以兵言兵语解读强军思想，用沉浸式授课浸润兵心。王晓明以过硬军事本领立威，以暖心真心带兵育人，带出一支拼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过硬连队。连队先后被评为陆军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战区陆军练兵备战先进单位。近3年，连队有6人被评为特级技术能手，40余人被评为1级技术能手。
0: 因为我们是指挥员，只有让自己干出样子来，兵在关键时候他才会听你的，他才能跟你上。敢干，遇到任务敢上，遇到问题敢挑战，遇到了困难敢去突破困难。
4: 9月7号至9号，全球南方国家税收制度研修班暨尼泊尔税收管理改革研修班现场教学活动在济南举行。作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026年员外培训项目，本次活动吸引来自11个国家的65名财税官员，围绕税制建设、税收征管、纳税服务开展研学交流。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批准瑞阳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申报的一类创新药库莱维拜单抗注射液上市。该产品用于大于35周的新生儿和婴儿，可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单次给药能提供约八

0: 个月的持续防护，这是山东今年首个获批上市的一类创新药。该产品打破了此前国内婴幼儿呼吸道合胞病毒长期预防用药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2026山东西藏光明行公益活动昨天在日喀则收官，来自济南的专家团队为23名藏族儿童免费实施了斜视矫正手术。公益活动开展20年来，山东医护人员16次赴藏，为日喀则6万余名群众开展眼病筛查，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1800余例，斜视儿童矫正手术168例。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生花，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掠过时光线，

0: 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釉等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作出

0: 一系列重要部署。
1: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2: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1/2。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3: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 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0: 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8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0: 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正式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2: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4: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5: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6: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 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十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7: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8: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

0: 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

0: 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阴16到22摄氏度，德州多云15到23度，聊城阴18到24度，泰安多云17到23度，菏泽阴17到23度，枣庄多云19到2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20到24度。武陵源江酒提醒您，临沂多云19到24度。日照多云20到25度。青岛晴20到25度。烟台晴20到23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2度。潍坊多云20到23度。淄博多云转阴17到23度。滨州阴17到23度。东营多云19到23度。济南阴16到2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干什么呢？我到处去找，在花园之内找到这半枝柳枝。小杰，我知道你粗读诗书，何不以这柳枝为题作诗一首呢？
1: 马生，我又不认识你，
2: 秀儿的眼神可一直盯着你，
0: 看样让华姨给吃了。
3: 小杰，你我闲情一片，我早已。
4: 哎，你别走，哎，别走，哎，他这么走了呢，把我愣这儿了。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叫岳楚红，是大家熟悉的昆曲演员。 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民国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封建礼教被打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掀开了。让我们振臂高呼革。

0: 岁，共和万岁，
1: 共和万岁，革命万岁，共和万岁，万岁，万岁。
0: 可是在我们的乡下，封建余孽还存在，清王朝已经完蛋了，可在我们的元宝镇，很多男同胞还在留着辫子，女同胞还在缠足。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发动大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大家说好不好啊？
2: 哎，好，
3: 是好。
0: 好，今天我们带了剪子，如果有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
4: 我剪，
5: 我剪，
6: 哎，我剪，我剪，
7: 我也剪，
8: 我剪，
9: 我剪，我剪，
10: 我剪，我剪，我剪，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1: 那你把辫子剪了，合着不合着，尼姑不尼姑的，你像啥呀？
0: 不剪像什么样？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11: 是，说得好。回来，回来，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说剪就剪了，给我罪，不许走。
12: 不剪，不剪，
11: 不剪，不剪。
0: 俺们中度生涯放的什么祖啊？
13: 我却是不信，你何不给大家展示展示你像我等的一日呢？
0: 这不，大庭广众，羞人大大，不好意思啊。
14: 这丫头片不怯场，招人喜欢。
15: 你往后看，看咱那个戏张的，俩人每天嘎嘎哒哒的，可能说了，这要将来在一起了，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14: 那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咱们和夏先生肩膀不一边齐。
15: 谁说的？
11: 玉叔，你个死丫头蛋子，你也不知道羞臊。你给我滚下来！
16: 秋天，你能不能慢一点走啊？我脚都磨出泡来了。哎，秋天，要不然我们坐下歇歇吧？啊？停！
15: 你这走法，没有半年根本走不到。
16: 哎呀，不行了，我是累死了。哎呀，让我坐会儿。哎呀，哎呀，你看，我这脚都磨出泡来了。
15: 你那张臭嘴巴，瞎说什么呀？这点苦你就受不了了？像你这样的，就该把你送到山场子去做木帮，累你个半死。像个熊瞎子似的，蹭一身松树油子，来个风水不透。要不然这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16: 你哪像个丫鬟呀？
15: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丫鬟了，
17: 也不像姐妹。
16: 那像什么？
17: 你像我的主子，我像你的奴才，咱俩掉个儿。
15: 我还不愿意给你当主子呢。再说了，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嫌委屈的话，我走。
16: 没，哎，秋娟，
17: 秋娟，你别走，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15: 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其实都是心急的。你说，咱俩这么走下去。

0: 不是个事儿啊。
1: 那怎么办呢？马车也没了。
2: 来，你把你这身旗袍脱了，换我的衣服。
3: 哎，那可不行，我是格格，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2: 哎呦，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这都民国了，哪有什么格格呀？昨天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一扭一扭的，那定浩哪能招那么一帮子大老爷们儿？
3: 给，就这个
2: 啊。
1: 这么好的身材
2: 都会毁。过来，
1: 干嘛？
2: 把脸伸过来。
1: 秋娟，你干嘛呀？
2: 你看你脸擦的，像从面粉刚钻出来似的，你不怕招风啊？
1: 不怕。你杀了我得了。
4: 那一般见识。
5: 娘，娘，你看看呢，老二老三把辫子给剪了，你管不管呢？
6: 装个什么在这儿？
5: 你看看呢，
4: 娘。
6: 娘，哎呀，这俩小兔崽子，你俩到底把辫子剪了？快点点，快点点。好，剪得好，剪了利落啊，还成了成天输了。
5: 娘，没见你这么惯儿子的啊？那辫子是能随便剪的吗？你看咱元宝镇有几个剪辫子的？爹，你怎么也把辫子？哎，让开，哥！
6: 传文，哎呀，哥，你没事吧？
5: 哎，没事，没事。
7: 咋的了？吓着了？
5: 爹，你这辫子，
7: 这辫子留着怪费事儿的，我早就想剪了。你也剪了吧？啊，全家人都剪了，这看着挺膈眼的。他娘，咋样？
6: 好啊！
7: 我去照照镜子。哎，
8: 哎，爹都发话了，你这辫子……
5: 啊，不行，放开！
8: 娘，你说呢？
6: 俺不管，你们爷们之间的事儿，俺可不管。

0: 这孩子没治了。哎，自打传武那年把他从狼嘴里救出来，他就说了一句话：“长大了出传武不嫁。”你说他这主意咋就一直没改呢？这不，就为了传武不爱搭理他，就中了心病了。
1: 我说呀，那传武和秀啊，没处长了，方法丑了。我想办法让他们凑一块儿。再说这一块时间长了，不就日久生情了吗？娘，俺爹呢？
2: 那咋还不回来？都饿了。你爹一早就下地去了。哎，你大哥呢？咋也没起啊？
3: 他不能昨天晚上尿炕，今天不好意思起来了。
2: 瞎说！你大哥打小就没尿过炕。爹，娘，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娘！你刚才还这个变脸，这俩睡一宿觉起来就没了呢。
3: 行了，这捡了利利落落的多好，吃饭吧，吃饭吧，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
4: 别呢！哎呀哥，别呀，你咋就……
3: 哎呀哥，我看看，
4: 啊，你看看，
3: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别转了，别转了，别转了！这不能就是传说中的鬼剃头吧？啊，肯定是，下先生跟我说过，他曾经有过那么一回。头天晚上睡觉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根头发都没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呢？
1: 那后来呢？
0: 后来。

0: 你给俺娶个嫂子来吧，啊，俺俩还想当小叔子呢。
1: 娶嫂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俺这不还……
2: 这啥玩意儿？我要的是辫子呀，那个辫子咋就没了？你净跟俺说这啥玩意儿？
3: 谁的辫子？在猪圈里拴到猪腚上
2: 了。啊，俺的，啊这，
4: 你看他，
0: 说，
5: 爹。
2: 俺吃完了，俺去看树了啊！你跑哪儿去？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6: 哎呀，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
0: 这不你说
4: 王刚吗？
0: 哥，你听俺跟你说啊，
2: 你说啥说？你俩没一个好玩意儿，一个狗头军师，一狗腿子，没骗他跟你拼了！
7: 没这么欺负人呢
2: ！没这么……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闹！
2: 爹，你不管我他俩呀？再这么惯下去，俺多心寒呐！
3: 你心寒不心寒的倒不打紧，眼下弟弟旱得厉害，得挑水浇地了啊！就一棵苗，就是一把粮食啊。

0: 兄弟，看什么呢？啊？
1: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啊，
0: 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兄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这你也知道，我家这地不少，可人手不够，顾了家里头，顾不了地里头。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那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1: 工钱不工钱的倒不打紧，我们家也不缺钱。
0: 哎，是。
1: 老大是肯定不行，老三学生意，也就传武了。啊，
0: 传武也行吧。
1: 也行，你不太满意啊？哎，我给你换一个老大。
0: 对对对，
1: 老大那摊子我顶着。
0: 就传武了。
1: 你呀，别给我拐弯抹角了。我跟你说心里话。嗯。秀这孩子我挺喜欢。哎，你这个主意挺好。
0: 那咱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娘，你接着我来吧。闺女去当红娘了。好，你们两个先把这点活忙活着，娘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呢，娘给你们做高粱米水饭。哎，两个菜，猪肉炖粉条，再来一个鲶鱼炖茄子。这有数的，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1: 娘，菜还行，高粱米水饭可不行。川五哥胃不好，吃高粱米啊上酸水。
0: 那川五，你想吃什么？
2: 啥都行。
1: 娘，他们山东人啊最爱吃面食，你烫几张油饼，多放油，然后啊烙出那个焦黄焦黄的嘎嘎，再撒上一层那葱花，川五哥就好吃这口。
0: 行，娘去给你们做啊。
2: 谁说俺认识葱花油饼？是你自己嘴馋吗？你说你穿成这样，哪像干活的？
1: 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

0: 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领人家的情呢？我是那种嘴馋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心当成驴肝肺。长五哥，我看你满头大汗的，给你擦擦。
1: 不是
0: 汗。哎呀，你躲什么呀？都让我爹看见了。
1: 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是俺对你动手动脚，是你舞弄俺。哎，
0: 俺舞弄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可不依你。
1: 好，俺问你，让俺来你家干活是谁的主意？嗯，为的又是啥？俺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
0: 大天了，让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去。传武哥，你就那么不稀罕俺？俺哪地方做的不好你说出来，俺不是不明白的人，俺愿意改。
1: 爹，咱俩说不着这个，你有没有错怪俺啥事儿？
0: 传武哥，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你是不是想让我脑袋？那我就给你躺在铡刀上，只要你敢铡得下去，你就带走。
1: 行了，你也别唬俺，这甭管一身血。俺还得洗衣服，俺还没娶媳妇呢。
0: 你可没良心呢！你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甭想接下来。

0: 哎呀，媳妇儿，
1: 哎，怎么了？这是，刚才欢天喜地的呢，这说哭就哭上了。他欺负你了？
2: 我找这小子算账去。真是的，你看这干嘛呢？这是。
3: 他就是不愿意搭理我。哎，
1: 云云，别着急啊。咱下上水墨功夫慢慢来。哎，你倒是别哭啊，你见他老哭他不烦吗？是不是？
2: 对，
1: 得笑，你每次见他就这样，早晚笑出他的婆婆尿来就好了。你看臭丫头，甭着急啊，爹有办法啊，让你娘给你做点好吃的。嗯，有点出息。
3: 唐五哥，
4: 秀儿，
5: 你要干啥？
3: 你要干啥去？
5: 你爹让俺去镇里拉豆饼。
3: 哪爱去镇里？
5: 你去干啥呀？喝了笑老婆尿了。别笑啊，秀儿。愿意笑就笑。

0: 二位找谁呀？
1: 啊，我找我舅舅。
2: 你找关德珍呢？
1: 啊，
2: 他这房子卖给我了，搬走了。
1: 他搬哪儿去了？
2: 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
1: 啊，
2: 姑娘，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
3: どうぞこんにちは。先生你好。どう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4: 先啊，叨叨咕咕的念什么呢？啊，
3: 街上不开了一家山田货站吗？我跟山田先生学日本话呢。
4: 谁让你学日本话？
3: 我寻思这街面上日本的生意人挺多的，现在用不到，可能以后就能用上了。
4: 我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记住了，啊？春和盛不会跟日本人做一笔生意。
3: 掌柜的，您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火啊。
4: 川街呀，我们一家有好几口子都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3: 哦，我不学了，我不学了。
5: 老板，就这些了，
6: 齐了。
5: 哎，哎，吴老板，
6: 钱最后一块算。
5: 啊。
7: 哥。哎，三儿。哥。
3: 哟，就这人来了，给你们家拉豆饼啊。
5: 小一道的，真大意思
3: 啊！秀儿姐，咱别笑了，你这不笑啊，挺好看的。你这一笑，别说我哥了，连马都跑了。你看，哎哎，我可没说什么呀，我跟你开玩笑，您。怎么了？这是啊！
8: 干啥呀你啊！
3: 我没说什么。
8: 干啥呀？
3: 我就说两句。我回去忙去了。我
8: 走。
5: 秀啊，传爷跟你说啥了？
1: 传五哥，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我笑也不行，哭也不行，你还让我死啊？
5: 秀儿，咱不哭了啊，不哭了。好，别闹了，别闹了，咱要哭要闹回家的。别在这丢人现眼，行不行？
9: 哎，川武，
6: 哎，
9: 你咋回来了？你不在老海家干营生，跑回来干啥呀？
6: 不干了，这活没法干，
5: 院子。
9: 咋了？是他家活太累啊？
5: 不是，受不了他家闺女。
9: 是秀啊，他给你气受了。
6: 那倒没有，
5: 可是。俺一干活他就凑到俺跟前来，说这个说那个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俺甩了他一句，嘴咧的跟大瓢似的，哇哇哇哭个没完，就好像俺对他干了啥。嗯，还有今天是不哭了，可是他一个劲儿的笑，俺也受不了啊。这笑的就像被什么附了体似的，俺现在想起来发毛呢。娘，
9: 嗯，
5: 俺求你了，你别让俺去他家干活了，再这么干下去，他没疯，俺先疯了。
9: 哎呦，傻儿子呀，那是人家闺女看上你了，连这都不

0: 你又没看上他，
1: 切！人家不挑你还挑人家，这么好的一门亲，咱攀还攀不上呢。
2: 谁爱攀谁攀。
3: 大哥，不还没娶新的吗？你就先忙活忙活他吧，啊！

0: 秀儿，来来来，起来，趁热乎吃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木耳打卤面，来来来，快来。
1: 不吃，不饿。
0: 那你到底是哪儿不舒坦呢？
1: 浑身上下没得劲儿地方。哎，
0: 你这不吃不喝的，请医生你也不让，你得躺在这塞呀、啊！起来，这孩子真是的，来，
1: 爹，
0: 啊，
1: 你救救我不？川武怎么就是不喜欢我呀？你想想办法呀！

0: 闺女，爹有办法了。
1: 爹，你真有办法了？
0: 爹啥时候骗过你啊？
2: 闺女，来来来，趁热乎吃了这碗面啊，先吃着，爹跟你细细的说啊。
1: 爹，你说吧，我两碗都能吃了。
2: 你看啊，老朱家他们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什么难事儿啊？地旱缺水啊，咱们家有水啊。我告诉你，这个难处只有咱们家能给他解决。我要让他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好说话了。
1: 你是说用咱家的水浇他家的地啊？
2: 啊。
1: 嗯。
2: 那个傻孩子。你就别噎着，我爹给你拿点醋去啊。哎，你看看，哎，都知道。

0: 我睡，赶紧起来啊！有你这么当码头的吗？啊！
1: 你爱说啥说啥，反正我是累得不行了，肩膀头都磨破了，哎，腰也直不起来了。
2: 我腰都不是俺自己的了。
3: 小屁孩，你还长腰了？你净耍凶！
0: 来干活，快点干啊！庄稼等着喝水呢。
1: 少东家，俺给不少人家扛过活，没你这样逼面的。
0: 我说老崔啊，那你怎么不说那谁家操的工钱有俺家的多呀？啊，那谁家伙计吃的比东家还好啊？
1: 是，你说的没错，可是谁家活也没你家活这么难干呀。好了好了，伙计们，加劲干吧，咱得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
4: 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咋这么不开眼呢？啊，一点雨也不给咱下呀。
5: 这拿肩膀头子挑水浇大田，也就他们山东人能干得出来。
1: 说啥了？那东家不是也这么干吗？啊，少废话，拿人钱干活。
6: 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败家了。这镇上的宅子也不姓关了，我把它卖了，不卖我就得饿死。你舅母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了。你说我长这么大，力气活没干过，就会写写诗文，遛遛鸟。这几年呢，就靠卖点东西换吃的。这房子一卖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这下可好，你们来。

0: 盘缠也丢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怎么办呢？
1: 舅，我们家兴旺的时候，我阿玛没少给你治家业，你说你这家怎么说败就败了呀？
0: 哎，这说起来惭愧呀，哎，还不是都是叫这一口给累的。哎，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没娶下个婆家，我给你找个主，嫁人吧。虽说你是高宅大院出来的，可现在是民国了，这大清富国，你是想也别想了。还是实际着点，找户家底殷实的人家，也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也别管是满洲人呢还是汉人，只要人好，嫁了吧。
1: 舅，我是高低不肯的，你要是嫁人，我早就嫁了，还跑这么老远干什么呀？我在王爷府就嫁了。
0: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
2: 廖文姐，舅舅家也就这样了。我看舅舅说的也有点道理，其实找个好人家嫁了也挺好，咱别难为舅舅了。

0: 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咱俩这都是命，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找到了你舅舅，你可以清清白白的去嫁人。我呢，明明有婆家不能回，有女婿也不能去找，你说我这辈子可咋办呢？
1: 舅舅，你别哭了。你看我们此刻不落平阳，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青云直上了呢。

0: 我说，口子再开大点。老朱啊，这地该浇了啊，要不这庄稼都旱死了。
1: 我还不知道该浇了，可光靠肩膀挑不跟趟啊。
0: 嘿，种大田就这点不好，那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哎，他要不给你下雨，你就干瞪眼了。这要种。

0: 全靠那泡子水着呢。
1: 你这泡子水啊，地势高，撅个口子就能放水，还是你有算计啊？
0: 哎呀，说就是七月七了，再要不下雨啊，今年你可就白忙活了啊！我得赶紧看看，就别跑了水啊。

0: 你是不是想吃蒸馍了？
1: 不蒸馍，今天是7月7。

0: 你给我落点巧果。
1: 咱家又没闺女，落啥巧果？
0: 你这个人啊，离不开门，人情往份的，不借这个机会打点打点啊，多落点，我有用想。啊，
2: 三娘，
3: 哟，是玉书啊。嗯。哎，玉书，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嗯。那今天怎么不教书了？
4: 那我还能天天教书啊？这天一热，学堂里就放伏假了。还有啊，这日子久了没见着大娘，我想得慌。来看看你就不行啊？
3: 就你嘴甜。
4: 哎，大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3: 今天不是七月七吗？我做一点巧果。
4: 哦，原来巧果是用这盒子做的呀！我还是头一回看人做巧果呢。大娘，你可得教教我。
3: 行啊，去洗洗手。
4: 好嘞。
3: 来，你看，得把这面镜啊揉匀了。嗯，哎，把这模子里面放一点面，
5: 放点面，
3: 压进去，压进去，压实了，
5: 再给它放进去，
3: 对，压实了啊。好，一颗，一颗就行，行了吧？
4: 这也不难啊。
3: 哎呀，当然不难了，老娘们的活，除了生孩子也没啥可难。不过这孩子生多了也就不难了。当年俺怀纯洁的时候都快临产了，还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呢，还没觉着呢，这纯洁就跟头把式的出来了。
4: 难怪纯洁现在都还不老实，原来在娘胎里就是个调皮蛋。
3: 纯洁不老实？不会吧，纯洁在俺面前可听话了。
4: 可纯洁在我面前可不听话了，可坏了呢。
3: 哎呀，明白了，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不一样了，男孩子要不坏一点，女孩子就不喜欢，是不是？
4: 大娘。
0: 老海兄。
6: 哎呀，老朱大哥，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有空来串门了？
0: 今儿个不是七月七吗？大小是个节，文儿他娘啊做了点巧果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尝个鲜儿啊。
7: 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呢，哎，留着自个儿吃吧。
0: 我知道你们家没这个习惯。哎呀，七月七是女儿节啊，我们家一窝小子，你们家呢有闺女，怎么嫌礼轻了？
6: 你这个人呢，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人家大静有的送了，怎么好回来呢？哎呀，看文他娘这手巧的，
7: 那就收下吧。嗯。哎呀，我说兄弟，要没什么事儿啊，我想到水泡子那去看看，别跑漏水呀、啊。哎，
0: 老孩儿啊，老孩兄，你要不说水啊，我还忘了，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7: 哦，有事儿商量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0: 我看今年这旱情也不能缓了，我那个地要再不浇就都瞎了。你那泡子水能不能借给我点？我不白借啊，到了秋后啊，咱们拿粮食算。
7: 兄弟，要说放点水没什么，是吧？水嘛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要在往年不用商量，用多少放多少，今年不行了。你也看见了，那天旱的厉害呀，是不是啊？地里吃水啊，我那泡的水恐怕还不够用的呢。这么着，兄弟，想别的办法吧。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哎，不是老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你放开我！
2: 大叔，你冤枉传五哥了，水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1: 秀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3: 爹，是俺放的，你打得对，打死俺才痛快的。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然后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还有啊。
1: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1: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新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新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新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
3: 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
2: 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
3: 咱不说这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传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2: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

0: 长兴，他呀在下山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没拉气这孩子。
1: 哎，那是你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家伙了，俩人叽叽咔咔呼呼，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0: 老孩啊，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啊。
1: 嗯，
0: 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1: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叫秀也喜欢驴性啊。
0: 那行了，我回去了。
1: 哎，别了，晌午了，吃饭再走。我烫壶酒，咱老哥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庄稼院的事儿，跟你说话呀长见识呢。
0: 改日吧，改日我请你。
1: 那好，我等着。你看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秀他娘啊，拿来吧。
2: 哎，你看看，
1: 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
0: 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1: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是不是啊？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七月七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0: 老孩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0: 他爹啊，你回来了。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他还是不给咱房水。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了。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1: 看呐，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0: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1: 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啊。

0: 窗户啊，你还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呗。你还想跟你提门亲？
0: 谁家的姑娘？哎呀，还能有啥家？韩老海家的秀。娘，俺要是愿意啊，
1: 俺早答应他了。
0: 哎，窗户，我觉得吧，秀这姑娘挺好的，配你夫妇有余啊。人那姑娘多会填客人。
1: 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了。谁看好了谁娶，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啊，你急眼了，俺还上山。
0: 你个熊孩子，你盘丝头啊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你动不动就拿上山下火，你过来，你过来，干啥呀？
2: 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儿啊！
1: 走！哎，我就不信打不着你。你真
2: 打呀！
1: 我就不来。海爹，海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啊！你站住！
2: 我不站住！
1: 你可别把腰闪了！
2: 你
1: 给你也站！你站住！
2: 我不站住！
1: 你站住！
2: 我不站住！

0: 再不站住，我就打你了！进来吧，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1: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2: 我这是陈病，年轻的时候做起来，
1: 忙两天就好了。
2: 得请先生看呢啊，别骂我这个。喝茶。哎，那你坐，我去忙了啊。老海兄啊，我当着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啊，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
1: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哎，你给我放水，我把那晌烟地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哎呀，兄弟，你那一晌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晌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
2: 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哎呀，
1: 老天爷旱到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们不说这些。
2: 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哎，那我就不留你了。
3: 关大娘啊，哎哎哎，这礼咱们收下，你呀，给拿点东西啊。我早就准备好了。纳文啊，你就将就的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啊不是个个的。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
4: 纳文姐，你多少吃点儿，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来，吃点吧。
3: 是啊，要说讲究啊，我比你会讲究，可讲究不起来了。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 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人也不错。你要是有意呢，我去给你说说。
4: 就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哎呀，你就别再做梦了，我都不做了。那你说那户人家是汉人吗？是汉人，
3: 都改朝换代了，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晌地，车马都有。
4: 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我看这事儿够呛。怎么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她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她比你好办。娜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
5: 我咋都能活，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
6: 娜文姐，
7: 格格，
6: 啊，来顺，
7: 格格吉祥。
6: 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7: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哎，起来了，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晒了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你不要脸了你还？
1: 少东家，没你这么使唤人的啊！那你要再这么使唤我们，那俺不都得累死啊？那老东家主事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啊，心那么黑呢。
0: 哎，那老东家主事儿，每到下忙的时候，顿顿饭有肉，天天晚上有酒，那白面馒头管够造。那今天你主了事儿，早上起来就喝稀粥，馒头改大饼子，肉没了，酒就不用寻思。
2: 吃的啥玩意儿？
0: 这吃的喝的跟不上，身子哪有劲儿？
3: 还这么早起来干活，这活没干，
2: 不干。
3: 哎呦，少东家，我要不是看在老东家面子上。 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2: 哎，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哎，
3: 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事儿，不会那么累了，啊？少东家，你整天抗旱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
2: 你是听谁说的？用肩膀头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对，得灌。你干过活。今儿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那行。 今天就不浇地了啊！大家伙起来刨刨地、保保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啊。

0: 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你浇不过来啊！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
1: 挑水浇大田是不行，停就停吧。
2: 那咋办？
1: 天下不下雨，人说。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吧。
1: 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老崔吵着的要带他们走呢。
0: 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着办吧。
2: 大叔，
3: 哎，秀儿来了。
4: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俺家笑话。
2: 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
4: 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3: 臭娃，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滚出去！
1: 爹，
3: 臭，滚出去！臭，哎呀，臭娃，臭。
0: 秀儿，
2: 哎，
0: 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
0: 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
2: 大叔，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
0: 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

0: 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啊。
1: 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得慌的。你别上火，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2: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儿去了？
1: 爹，
2: 嗯，
1: 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2: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啊，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1: 爹。
2: 嗯，
1: 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帮他了。
2: 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1: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哎呀，秀儿啊，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呀？
1: 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
2: 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让船务娶你啊，他就是不吐这个口，真是的。
1: 爹，这不赖朱大叔，是船务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船务不答应。
2: 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船务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跟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闺女，回屋说吧。嗯。
3: 船务哥，船务哥。
4: 你来干啥？
3: 这是俺家的水泡子，俺爱来就来，你可管不着。
4: 对，俺管不着。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是吧？
3: 船务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大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
5: 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
4: 不稀得看，
5: 船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问俺娘去。

0: 俺给你放水。
1: 啥事儿？
0: 我说不出口。
1: 有啥说不出口的？说。

0: 欠一口。
1: 你疯了吧？
2: 传武哥，传武哥，你别走！
0: 传武哥，我想死你了。传武哥，带着你，让俺干什么都行。传武哥，你就娶了俺吧。传武哥，
1: 秀儿，你把手先放开，秀儿。
2: 传武哥，我不放。
1: 先放个信儿。

0: 哎呦，我那水呀，哎呦，好你个朱开山啊，这放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朱开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1: 爹娘，出事了，爹
2: 出大事了，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3: 谁干的？
2: 啊，不知道啊。
3: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4: 哎，太爹，你别生气。哎，太爹，
5: 爹，你干什么去？
0: 你闪开！
5: 不让你去！
0: 你闪开！
5: 我不让你去！
0: 你这孩子，你
5: 三五太爹还病着呢，你不能去。你要去闹事儿，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0: 你孩子，你起来！去了，
6: 孩子啊，走，要回家。哎呦，
7: 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
6: 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还是问问自家人吧。
7: 我儿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传杰在镇上，不用问了。朝文，是你干的？
2: 爹，就算你再见俺一百个胆，俺也不敢呢。
7: 传武，那是你干的啦？
8: 不是俺干的。
7: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
6: 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俺不知道。今天早上少东家跟船武起得早，问他们。
2: 爹，我在地西头来着，我就看见船武往炮那儿去了。啊，对，还有那老韩叔家的秀。
7: 庄武，你到泡子那儿转悠什么？啊？
8: 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要蹲八里子俺去，不用别人管。
3: 我就知道，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串门，把他给我捆了。
6: 老东家，
3: 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6: 老东家。传武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2: 爹，传武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4: 他爹不能啊，这让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3: 这两天他惹事惹的还少吗？他不是穷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我退，把他绑了，绑了。
5: 船武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哎呀，
0: 把船武捆来了。这个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举
3: 的。走，
5: 你看，
3: 走。走。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船武，给你韩大爷跪下！
8: 俺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
3: 俺谁都不跪。你还敢嘴硬？
0: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嘛！你真是的。船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8: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

0: 你把我送官吧！
1: 那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2: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

0: 谢谢你，韩大爷！
1: 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该干嘛呢？这是，
0: 我告诉你，传武，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哎哎，
2: 不是老胡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
1: 你放开我！
3: 大叔，你冤枉传武哥了。
0: 这个，
1: 这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吗？
0: 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4: 爹，是俺放的，你打的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5: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
4: 这话怎么说呀？
5: 你想想啊，我方主方去说是要告他，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逼着他答应传武和秀儿这门婚事，不是？你说他把传武的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过头来一想吧。
4: 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中计了。这个朱开山可真不简单呐。
5: 嗯，一肚子计谋。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洋毛子，老金钩、淘金。 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不一般呐，绝不一般。你也知道，咱们秀练着传武，我也是看上了传武这一身的英气，随他爹，随朱开山，咱们家人丁不兴旺啊。 要真是秀跟了传武，这就给咱们老韩家立了一根顶梁柱子啊！这门亲事我一定要和他做成。你怎么做呀？他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
4: 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儿啊，有蹊跷。
5: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儿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啊？哼，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
4: 你说说你。
6: 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船舞打成啥了啊？没事，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4: 那还不都像你？
6: 像我照顾差远了，有勇无谋。今天我教训传武的时候，秀儿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儿放的水？
4: 哎呀，这可说不准。
6: 秀这个孩子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家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就像你当年把你爹那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切。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啊？
5: 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的。
7: 老朱啊，
5: 呀，是老海大哥啊！哎，屋里坐。哎，老海啊，哎，请请。哎呀，你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你说你在我们家把传武打成了那样，那。 那你是打传武呢，还是打我呢？
6: 你想多了，当面教子，背后全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
5: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

0: 看传武啊。
1: 不用了不用了，传武啊在厢房里睡了啊。来喝茶。哎呀，
2: 我跟你说实话吧，啊，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哎，
0: 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过去了，不提了。我说兄弟啊，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来了，这是六家。嗯，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兄弟，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的。
2: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0: 好，好，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这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传武了，哎，而且说了，哎，出了传武，那这辈子不嫁了。你说实在的，我看着传武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2: 老韩啊，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吗？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1: 老韩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吗？
0: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 啊走了。哎哎，
1: 那我送送你。哎，
3: 不送了，
2: 慢走。
1: 对，慢走啊，再来啊。哎，
0: 刘副主。
2: 他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1: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了，你呢？
2: 我也看好了，这孩子直呼心眼儿啊，对传武是一盆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啊，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
1: 哎，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2: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把传武找来，我把城破利害跟他说清楚。
1: 哦，好。

0: 川武啊，刚才秀太爹亦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
1: 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俺不要，你妹妹毕业，闭急眼了，俺还跑，
2: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

0: 人家秀儿哪儿不好了？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强伯伯当臭狗屎啊？这事儿怎么定了？
1: 要娶你们去，这媳妇儿，俺不要。
2: 爹，闯五，爹放不成闯五，起开！闯五，闯五，你等等闯五！
3: 快点，
2: 闯五，闯五，起开！你给我站住！闯五，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你想想，咱家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
3: 爹娘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你为爹娘想想啊！
2: 你看好了是吧？你看好了，你咋不去？你为不娶媳妇吗？你他妈混蛋！你我打呀！
4: 怎么可能呢？瞎写吗？
2: 打死俺也不娶！闯五，闯五。
5: 光为自个儿想个闯五，你得顾这个家了。咱爹打下这份家业容易吗？啊，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闯五。听爹的话，娶了秀吗？啊，
6: 大哥，你别逼二哥了，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你要真把他逼急了，他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哎。
7: 我说，你怎么什么事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不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吗？
3: 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插嘴，可路不平有人踩，
7: 这老人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老人能给传五包办，也能给你包办，到时候为了家里的利益，给你娶一个大财主家的傻闺女，你也乐意呀、啊？
3: 你乐意啊？
8: 秀也不是傻闺女啊！哎，
9: 我也没说秀啥，秀是她是不是？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3: 那秀喜欢的是传武，又不喜欢俺。
9: 哦，那秀喜欢传武，那她就给嫁给传武。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娶了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3: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胡说！
9: 不喜欢秀吗？你娶她。
10: 你听清楚，她说啥呢？
9: 你看这玉叔，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叭叭的啊！这要过了门。
3: 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11: 你窝抓抓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来，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
12: 娘，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哎，你干嘛去？哎，玉叔，哎，大娘，
3: 娘，
12: 来来来，
3: 娘，
12: 爸今天回来了，有啥事儿啊？嗯嗯，大娘，大事儿。
13: 天大的事儿，走，咱进屋说去。走。
12: 大叔，哎，坐坐坐坐。爹，这孩子一惊一乍呢，有啥事儿快说吧。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 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想收给大哥做媳妇儿。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缘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大娘，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9: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好事倒是好事儿，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与帖。
10: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
9: 哎呀，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还不得打架？
10: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 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3: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
0: 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12: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俺不饿。
2: 常文，
1: 哎，
2: 把椅子拿过来。
1: 哎，
2: 你把他给我捆上。
1: 哎，
2: 崽子！
1: 哥，哥，
2: 这，
1: 让你一个小兔崽子！
2: 住手！我跟你没完！把他嘴给我掰开！再给我来一套！我服了。
3: 桓武死活不答应和秀结婚，在家里使出了绝食这一招。在明晚的剧情里，朱开山一边想办法对付耍倔的儿子，一边张罗着朱家和韩家的这门亲事。
4: 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
0: 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哎，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4: 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0: 怎么会反悔呢？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
2: 兄弟，哎，哎呀，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带着秀下定礼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你看看你，
2: 这什么事儿都要你抢到头里了。川文啊，快来，川文，
5: 这啥事儿啊？
2: 赶快去杀鸡啊！
5: 杀鸡干啥呀？
2: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来过礼来了吗？快去！
5: 哎呀。
4: 这秀儿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0: 哎呀，你这个当大伯子的规矩点。
4: 哎，好嘞。哎，好嘞。哎呀，亲家瞧见了没啊？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身仗。
0: 两家长辈对眼前的喜事是翘首以盼，
4: 可当事人传武却是实打实的赶鸭子上架。
0: 只不过地里的庄稼再也等不起了，为了今年的收成，传武最终还是松了口。
2: 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刚才俺在后山遛马，让你久等了。传武，哎，自己把酒倒上吧。
0: 啊，
2: 来，韩叔，我敬你。
5: 哎，等等你娘，传文，秀，
4: 啊，那就先喝吧，来。<笑>你看，哎，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0: 这就是老大吗？
1: 对。
0: 哦，哈哈，
1: 关先生，
0: 好好，
1: 您请坐。
0: 哎，您请，您请，请
1: 请。韩娘啊，
2: 哎，
1: 上茶。
2: 我来吧。
1: 徐叔，你今天是贵客啊，搬个凳子坐这
3: 儿。哎呦，打扰了。
2: 请喝茶。
3: 哎呀，这府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4: 老二传武的婚事刚刚尘埃落定，老大传文这边也有人上门说亲来了。双方家长对彼此的条件都十分满意，如今就看传文和对方姑娘的态度了。
5: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中意我？
6: 没有，没有，二人中意，中意呢。笑什么呀？
5: 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你爹啊，张口闭口的文他娘，文他娘，叫谁的娘呢？
6: 那当然是叫俺的娘呢。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你怎么了？不，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
5: 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我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还有我阿玛来了。
6: 说了半天了，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呢？
5: 我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
6: 那就是中意了。
4: 和弟弟传武的不情不愿相比，哥哥传文的相亲称得上两情相悦。接下来拜堂成亲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只不过在婚礼当天，一个熟悉而又意外的身影出现了。

0: 上玉搔头，玉儿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风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今日迎娶佳人，明朝财源滚滚。
1: 看着传闻和别人拜堂成亲，此刻的仙儿难忍伤心的泪水。那他为何会出现在这场喜宴之上？他和朱家的缘分真的就到此为止了吗？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明晚精彩继续。
2: 爹娘，你们看这是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琅琊如玉，玉石斜行。

山为河之母，见证着水的生长。百川朝宗之前，群峰之巅的一滴落雨，一涧细流，一船飞瀑，都是江河奔腾的源头。27亿年前，地壳从汪洋中轰然拔起，几经断裂抬升，练就了这片坐拥大山大河的神奇土地。泰山、鲁山、宜山、蒙山、尼山、五莲山，六条山脉相连，十余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拱卫四方。宜河、束河、滨海、中运河水系的万余条河流奔涌出山。

从此《山海经》中的山水环之，《诗经》里的如山如河，在这里多了想象的依托。

人们习惯称这里为八百里沂蒙，这是一个横跨了蒙山、沂山、沂水的区域概念，一种浸染过千秋底蕴的人文情怀，一座历经峥嵘岁月、具有特殊意义的精神丰碑。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见证着党的初心使命，引领着

曾经舟车不通的革命老区，一路向前。人类文明常与大河的源流相伴，相较于长江黄河的万里迢迢，沂河574千米的水路不长，却是流淌在沂蒙人血脉里的母亲河。刚出深山大涧的沂河宁静深邃，相传这里是牛郎织女最初相遇的河畔，世间的一切美好源于遇见，沂蒙山水间的相逢更是写不尽的诗与远方。

0: 我青年时候呢，天天天飞，到老年呢，在地上爬。谢谢，谢谢。
1: 李存修，82岁，十多年前爱上了沂蒙山间这片奇特的风貌，至今依然坚持每年攀爬登顶。
2: 你怎么个不好个？
3: 我
2: 哎，简单的一月，
3: 我给会拉，手上已经不相信了。过来，过。
2: 我们站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南戴固的最顶峰。
1: 它们是沂蒙山中最特殊的存在，地貌学上称为方山，当地人则形象地称之为戴帽子的山。在距今5-6亿年前的寒武纪，他们已矗立在这片土地。2007年，桃花盛开的季节，受邀来临沂参加笔会的李存修与故不期而遇。
0: 我那时候也可以说已经走遍世界。乞力马扎罗山脉啊，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啊，包括北美的落基山啊，欧洲的亚洲都看过，都没有出现这种奇怪的地理地质现象。
1: 当年8月，李存修带着一个陌生人出石庐山的惊喜，将他的发现诉诸文字，助推这些无言的山石登堂入室。继喀斯特地貌、张家界地貌、张石岩地貌、丹霞地貌之后，作为中国第五大造型地貌，戴固地貌被正式命名。
2: 我就认为我们这个老家地方不寻常，山东这个沂蒙山区就凭着小帽子惊动所有世界，因为到了世界遗产大门外边正在争取

济王固，沂蒙山区面积最大的固。这里是春秋时期季侯大聚齐国最后的栖身之所。千余脉泉源从岩石间汩汩而生，盘山绕固，与走出深山未远的沂河静静相遇。

0: 在暨王故东南约25千米处，颐和悠然转身，坠入一池湛蓝。这就是颐和干流上的第一座水库——跋山水库。
1: 也得拉上一个水库的，现在干了啥活了？咱那工人一月就能上到一个方向。
0: 这种敲击放网的操作俗称赶鱼。十多天后，鱼群将从四面八方集拢到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为一年的收获做最后的准备。水库实行生态养殖后，每年的大型捕捞只有一两次。
1: 俺老爹那个水库啊，那个修水库啊，是没修水库是最好的。现在人不是有一句俗话，就是，井盖让人喝行吗？哪里比不上那个不缺东坡嘛？那才是最厉害了。
0: 为了下游居民远离水患，1959年十月，跋山水库动工，次年五月蓄水。万顷碧波下，是13348户库区百姓难舍的古街老宅。还有颐和上游近3万亩丰饶的土地。
2: 东河治理山水林田，
0: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沂蒙人民战天斗地，整山治水，创造了千库万塘锁蛟龙，颐和两岸遍江南的人间奇迹。云山峨峨，碧水泱泱，蒙山沂水间，大大小小的人工水库有2000余座。既是天人合一的风景，又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它们随山形延绵，把山的雄浑、水的宽容，揉进一方人的骨子里。时值端午，捕鱼季开始了。清晨6点，水库周边热闹起来。一个小时前，承重4万斤的捕捞船已经出发。江浙来的大车从前一晚就等在岸边了。

0: 4.34。
1: 哎，你们打什么？
0: 5.78。
2: 今天天气很好，大丰收，这可是什么就拿两盆了啊。

0: 东汶河，沂河的主要支流，源出临沂蒙阴县岸堤水库。这段河道是马口渝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是一条正值繁殖期的雄性鱼，它褪去平日朴素的银装，换上艳丽的婚姻色，头部、吻部和臀鳍显现出粗糙的珠星，以此吸引异性注意。马口鱼，沂河土著鱼类，喜欢成群栖息于水流较急的浅滩或江河支流中。它们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被看作水系清洁的风向标。
1: 它因为要求比较高，为什么说它就是那个知识性的物种呢？因为它这个环境要求比较高，一不适应了它就不能生存了。
0: 从五月开始，山东省淡水渔业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一直沿着沂河进行鱼类调研。
2: 来，往这边走。
1: 真是吧？
2: 哎。
1: 哎，逮到一个。
2: 虽然说水至清而无鱼，但是这是最适合这个马口鱼生存的这个环境。整个沂蒙山区这些溪流里面都有分布，所以说是溪流里边的精灵。
0: 每年六至八月，水质澄澈、底质为沙石的山间小溪是马口鱼最常选择的产卵之所。它们的孵化期很短，约五十个小时后，水草间的鱼卵破壳而出，顺着清溪急流追寻又一个山明水净的家园。

0: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蒙山发脉于泰山，主峰龟蒙顶，海拔1156米，为山东第二高峰，又称亚岱。沂蒙多山，山里最多的是石头，最金贵的是土地。在遍布山石的坡面间，沂蒙人层叠出成千上万块旱作梯田，高空俯瞰，犹如大地的指纹，指纹间是人与山石之间的默契。这道状似刀锋的山梁被当地人称为龙王山，海拔682米。山势嵯峨，如锥似角，又名龙角山。山梁东北坡是成片的黑松林，西坡巨石嶙峋，石缝间种植了甜茶、连翘等耐旱植物。有空的时候，去看看曾经种过树的山头，是张荣军多年来的习惯。
1: 山上这个树呢，几乎没有土，我们从山下边拉上来土，应该背上一半点，也就背10来多斤吧。从山顶上算上保险绳放下来，我们这干活的吧哈，追着这个保险绳上去。很陡很陡，这看看是太危险了。你看这个玉林坑，现在七年，你再下去几年，它不会变壮了。
0: 在如此危险之地，深系绳索，也要把每一个鱼鳞坑修得如此规整耐用，是张荣军的执着。张荣军，全国首个民间林长，辞职下海后造林12年，植树200多万棵。因为接近100%植树成活率，他的队伍被誉为造林铁军。

0: 年年是造几万亩，近十几年来说是基本上都不改了。今年这个造林啊，全县才600亩，感觉说还没栽够，是怎么这每个山头都绿起来的。
1: 这片荒山造林点位于云蒙湖涵养生态修复。

0: 亲。
1: 就是说是见缝插针的，你使都使到手呢，但这个地方又能带上一棵树，带上这个存活率是相当高。
0: 与一般造林公司两年的管护期不同，张荣军对工程苗的管护期是5至7年。
1: 放心的苗子是80公分左右，到了7吧，我总觉得这个就像孩子似的，还没长大成人似的。你我得看他5至7年发了，这个苗子到了1米8至2米高了，长大了像小伙子了，做一个父母吧，我也放心了。

0: 在与蒙山相距约180千米的宜山上，另一波林业人正以开林窗的方式抚育着森林的安康。
1: 我们有个种树和伐树啊，它这是一种对立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两种方式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是老是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是吧？也是需要一个打开一个窗户，然后透光透气啊。
2: 啊，你看，越看越多了，嗯、你看这边。这个林床就比较大，嗯，它茂盛的就比较多。
3: 你看，这挨着这几棵，嗯，
2: 这边都是，那边还有，嗯。
1: 长个几十年，其他的这些大树慢慢退化完之后，就用它们来代替，就跟这林场工人一样，啊，家厂那些老头子们都退休了，你们年轻的又来了，是吧？一茬一茬的，就跟这个树一样了，一代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树。
0: 山色空蒙，水光潋滟，蒙山72场浇花雨从春天一直延续到盛夏。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90%，植物有1200多种，被誉为天然氧吧。所有生命在这里变得通透畅快起来，仿佛可以跟随着山风流澜，一同恣意呼吸，自由生长。半年前，一群中华蜜蜂在这片依山傍水的地方有了彩色的家。中华蜜蜂，我国独有蜂种，已在中华大地繁衍生息了7000万年。相较于广泛饲养的意大利蜂，它们擅长采零星花酿百花蜜，但因产蜜量低、饲养难度大，面临生存危机，被列为国家级资源保护品种。带中华小蜜蜂在此安家落户的人叫张宁。
4: 追少女，百折不挠。嗨，我是张小牛。从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到了黎明蒙阴，我的老家，在绿水青山间成为了一名职业的蜜蜂饲养员和蜂蜜护肤品体验师。
0: 张宁，95后，2019年从青岛回到蒙阴黄土村，跟随姐姐承包了60亩荒山，打造家庭式养蜂基地。
4: 亲爱的，我想跟你说，与其去寻找大世界，不如努力让自己成为大世界。我在蜜蜂农场，我的花园式养蜂基地就是我的大世界。
5: 读蜂吧是一个缺点，
0: 张宁的父亲张全武养了30年蜜蜂。儿时的张宁跟着父母从南到北，每年得奔波20000千米。两个女儿的名字，一个晴，一个宁，大约是父亲最素朴的心愿了。
5: 山下便宜，我们在外面小孩小时候再走。
4: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个亲戚家轮流去住，因为每年的冬天不是都去南方去养蜜蜂嘛，就很漫长的一个冬天见不着，小时候真的还挺难过的。
6: 亲情上的这种缺失是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想要去改变现状，想要去做出一些就是成绩来，让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去一起做这个事业嘛。
0: 这是养蜂基地里最具标识性的，张宁尝试引入了一些无需转场的中华蜜蜂。蜂箱被张宁特意涂上了颜色，如同心底的梦想，五彩斑斓。
4: 这个品牌插画就是根据我们两代人养蜂故事的一个插画版的呈现。
0: 因为一款秋季新品的上市，张宁准备拍摄一个品牌故事，将两代人养蜂的元素呈现在推广视频里，父女三人又一同站在了熟悉的蜂箱旁。
2: 姐，你挽了爸胳膊，爸你有点驼背了，你再听听。
3: 而且我们变成蜜蜂的翅膀了，是吧？来，三二一，笑！
6: 小时候以为的大世界，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大的城市啊。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大世界可能就是心里的那一份梦想愿望。我觉得沂蒙山的山水依然古老，但住在山水旁的人变了。我们的到来也给了这片山水注入了新的生机。
0: 有人说，临沂是被大自然偏爱的一座城。作为山东纬度最南的地区，800毫米等降水线最东端，微微向北弯折了一段，让这里成为山东省最富水的区域。河河贯通，八水绕城，最令人难忘的水景无疑是三河口的壮美。如果借助卫星地图，你会发现一条神奇的大鱼。崩河左岸为鱼背，沂河右岸为鱼腹，柳青河似微张的鱼嘴，而五洲湖恰似鱼眼点睛。智慧的临沂人将三河口变成了岸边有园林、河中有湿地的中央公园。万亩荷塘南依柳青河，静缓的水流滋养着9250亩的生态湿地，成为一方人与鸟儿共同诗意栖居的绿洲。
7: 我们这海鸟的爱好者吧，过去在临沂找不到，都这个司机带着车跑很远很远去拍。后来呢，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家门口就有，在距城中心地区吧不足10公里的地方，通过这几年的拍摄，就摄入我镜头的各种鸟类。

0: 刘世平几乎每周都会来这里，可是就在2023年初，他突然发现荷塘的水被放空了。万亩荷塘原属一家企业，因为经济上遇到困难，企业准备在这个区改种水稻。几经周折，当地政府果断叫停了工程改造，着手接管，并对万亩荷塘进行重新规划。
1: 没想到搞得这么好哈！你像那个黑翅长脚鱼啊，他们在这儿做窝的哈，我拍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到，就是今年五六月份我能拍到，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啊，它好，它可以在这儿安家了。

0: 盛夏的沂蒙山，一首播放量超43亿的网络热歌《小城夏天》，被民乐演绎出独属山野清泉的甘甜跳跃。
1: 像是你跟花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就是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像制作这个迷你自由花一样啊，就大家和谐的相处在一起。这一刻就是
0: 这场名为《山中夏日长》的雅集，悠长而不漫长。举办雅集的地方叫沂蒙书社，位于蒙阴百花御景区。小院内几棵百年板栗树被完好地保留下来，1500根自然废弃的刺槐枝干与玻璃幕墙的组合，让整个建筑好似远山的一角。
2: 我认为一个好的空间，它可以让你的眼睛静下来，如果你的眼睛能静下来，你的心才会静下来。

0: 苏鹏，沂蒙书社的设计者，生于山东德州，同济大学硕士毕业后留在上海。
1: 这边
2: 特别有趣。
0: 2016年与临沂结缘，从此每年大半的时间他都留给了这里。沂蒙，群峦巍巍，水路迢迢，亿万年沉淀的壮阔山景和云雾缭绕的沂里，让苏鹏挪不开眼睛。
3: 就像在大山里浮潜，经常看到一个特别 好看的石头，一个特别好看的水。我把这些在山水中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场景，其实融到了我自己的心里，通过设计把这些分享出来。
0: 从2022年开始，临沂市将民宿产业纳入红绿蓝古今旅游发展总体布局，打造沂蒙乡愁民宿品牌，成立了沂蒙民宿学院。作为首任院长，苏鹏的日程更满了。
3: 乡愁嘛，对城市的人讲，我觉得是心灵的故乡吧，是理想中的家。住民宿其实就是想住在一个风景里面，住在海边，住在山里，住在稻田里，总会有个想象。
0: 每个人的心中皆有山河，让自然回归建筑，让心灵回归自然。有灵魂的建筑，终将让人与自然在彼此凝视间物我两忘。回望沂蒙大地，山河间有美景，有胸怀，有憧憬，与山水共从容，是一座城的大境界。静默如山，却有回响，因为水是山的远方，装着沿途的风景，藏着一路的故事。沂河走出群山的怀抱，穿过林潭苍平远的万亩古银杏，继续往南流淌。一条河终将奔向一片海，共赴梦想的浩瀚与灿烂。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

气概之上，似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背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农历7月27。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放大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平台效能，山东推动海洋人才和产业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海洋产业提档升级。
2: 周乃祥在枣庄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发挥优势配套政策，山东加快推行绿电直连新模式，破解企业绿电消费和溯源难题。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一起来认识能打仗的指导员，会育人的带兵人王晓明。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海洋强省建设核心在创新，根基在人才。山东通过放大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平台效能，把实验室搬进大海，助力企业研发和测试，实现人才和产业的双向赋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和海洋产业提档升级。
3: 在威海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至臻海洋科技的研发团队正在对第五代水

0: 架清洗机器人进行抗流能力测试。与以往在码头做试验不同，这是他们首次登上国海市三大平台，来到离岸深水区。
1: 因为码头那块它没法模拟真实的这个潮汐流，没法模拟马六甲海峡高海流的这个海况，刚好海事平台给了我们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0: 这支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他们在校期间就曾蝉联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冠军，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试验海域，只能在水池测试。那时国内很多水下机器人领域的初创团队都面临有技术无处施展的困境。
2: 水池测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到外地的一些专业海域去开展海上实验，时间成本、资金成本、人力成本、试错的成本都极高。
0: 改变始于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在威海的落地。楚岛北部最大水深70米的天然海沟离岸仅20分钟航程，在这里做海上试验反馈效率大大提高。这5平方公里的海域成为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省共建的国字号试验场。
3: 我们坚持海上、岸上、岛上一体布局，搭建起试验有场地、研发有平台、转化有载体、投产有空间的全链条生态。
0: 平台建起来，人才火起来，试验场把真实的海洋环境搬到了企业家门口。至臻海洋科技的水下机器人过上了每天出海的日子。去年，他们的水下清洗机器人跨越重洋，闯入马六甲海峡锚地。然而，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以高流速、高海况闻名，对机器人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因为我们这个洗船机器人，它是在这个锚地作业，就是大的那个海流条件下能够顶住流，原有的系统抗流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0: 在团队研发最吃劲儿的时候，山东启动了海洋产材融合提升行动，着眼解决海洋新兴产业人才储备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等痛点，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咬合。当地顺势在试验场周边配套建设了7个高能级的平台。
4: 比如说我们的海洋智能装备研究院，在企业呢面临这种发展的技术难点的时候，平台相关的成员单位呢来认领，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攻关。
0: 产材融合、平台联动，攻关团队对机器人刷盘的布局以及动力系统全面优化，更好地贴合船体。加上海上试验平台深水区可以模拟马六甲海峡锚地的高流速，第五代水下清洗机器人从上百次海试里摔打出来，一举拿下2000艘船舶的订单。
5: 我们刷这个360米的这个矿船，拉矿的这个船，然后呢我们用了24个小时，用潜水员的话呢就得3天。那么有了现在实验场的这个配套，它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海洋背景信息，我们相当于在已知海洋环境里进行更精准的测试和数据的这个迭代。
0: 去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将海洋产材融合提升行动确定为2025年度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凭借全职驻鲁海洋界院士、海洋领域国家杰青数量全国居首的人才家底，山东组建现代海洋产材融合发展创新联盟，集聚院士、泰山领军等高层次人才50余名，硕博350余名，建成海洋科技成果孵化器，发布技术需求18项，成果26项。
6: 打造中国海洋人才网、蓝色会客厅这些涉海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了人才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高标准推进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国家涉海基因库等国之重器建设。同时，我们还设立了海洋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为海洋科创项目提供全周期支持。
7: 从实验室水池里的竞赛冠军，到闯荡马六甲海峡的商用装备，这一步跨越远不止地理距离。过去不少科创团队比赛能拿大奖，实战就水土不服。打通从实验室样机到国际市场产品的鸿沟，把竞赛成果放到真实风浪中淬炼。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补齐海上试验这一关键短板，让国产装备在家门口就经受复杂海况的打磨，完成迭代优化，最终走向世界航道。这生动印证一个道理：人才要给舞台，科技要给场景。着力打造高能级平台，托举青年人才，赛场的创新才能真正转化为市场上的硬核实力。
0: 中央统战部组织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中国服务团到我省开展服务考察活动。省委书记林武昨天下午在济南会见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及服务团一行。林武向中央统战部长期以来对山东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服务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走在前条大梁，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现代化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高度重视科创工作，科技创新成效持续显现，展现出良好发展势头。此次服务考察活动既是一次智慧齐鲁的科创之行，也为我们深化合作提供了难得机会。希望中央统战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山东发展，期待各位嘉宾朋友多为山东建言献策，加强交流对接，推动更多项目落地见效，更好助力山东高质量发展。王瑞军代表服务团一行对山东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服务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强与山东的产业对接和项目合作，为山东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更多力量。阿里云、宁德时代、维景储能、腾讯、科大讯飞、蚂蚁集团、微博、特斯拉等多家企业负责人出席，部分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省委常委邓云峰善意参加。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在枣庄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钟乃祥来到吉利集电电动总成项目查看生产车间，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出更多高性能电池产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在中建材枣庄新材料产业园，希望发挥科研资源优势，积极促进成果转化，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抢占新材料产业发展制高点。在山东正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希望推进产品迭代升级，强化全流程质量管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鲁南超算中心项目，强调要统筹抓好项目后续工作，推动中心尽快建成投用，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算力供给，更好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在枣庄低空经济动力股，指出要加大优质企业招引力度，做强无人机制造，拓展应用场景，提升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质效。调研中，钟乃祥强调，枣庄市要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稳住外贸基本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科创中国服务团山东服务考察今天在济南启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瑞军、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副省长王桂英出席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引领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觉服务科技强国战略，把前沿技术理念、优质创新资源、成熟产业经验带到齐鲁大地，在参与、担当、作为中展现新时代新阶层新风貌。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中国海洋大学原校长管华师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9月4号11时18分在青岛逝世，享年87岁。今天上午，管华师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青岛市殡仪馆举行。
8: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管华师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管华师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林武、 周乃祥、葛慧君等省领导，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傅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赵志浩、江以康、陈光林等，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广华石同志，山东夏津人，1939年八月生，1964年八月参加工作，1965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华石同志的一生是执着蓝色梦想的一生，是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一生，是不懈探索、勇攀高峰的一生。
7: 聚焦企业绿色用能需求，山东加快推行绿电直联新模式，出台省级配套政策，破解企业绿电消费与溯源难题，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9: 眼下，莱州万华绿电产业园正加紧建设，与传统园区只建设厂房不同，这里还同步规划布局了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和专用送电线路。
10: 目前呢，我们这个绿电直联的这个路径都已经在正式的施工，计划到九月份我们内部的管廊全面打通。
9: 万华进军电池材料产业源自这个产业的快速发展。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电池材料的下游需求约60%聚集在东部沿海，但电池材料的上游产能却基本都布局在内蒙、新疆等西部省份。
11: 电池材料对耗电量很大，所以它大量的产能都在西部，整个中国沿海电池材料的产能只占5%，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在整个沿海布局这个电池材料。
9: 市场的空间给了企业机会，全省迅速增长的绿电则给高耗能的电池材料产业落地提供了能源支撑。到今年七月，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已达1.46亿千瓦，绿色电力占比突破55%。然而，要满足出口要求或进入龙头企业的核心供应商体系，企业生产使用的绿色电力还要具备清晰的用能凭证。以往，企业根据电网新能源的发电情况，在市场上购买绿证，但绿电汇入公共电网后再配送到生产项目，哪里用的是绿电很难说清。而绿电直联模式在新能源和厂区之间架起专属直联线路，实现物理层面一一对应的关系。
12: 新能源端跟产业端都是万华自行建设，是用园区周边的风光资源，其中风电的话是离园区10公里周边的风电，光伏是园区周边的2公里的光伏，实现了园区的绿电的就近消纳。
9: 为了推动绿电直联模式加快落地，今年七月，山东在全国率先公布绿电直联省级配套政策，在建设主体、价格机制等11个方面明确标准要求。有了政策依据，加上契合山东打造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向，莱州万华成功入选新一批并网型绿电直联项目。在园区近12亿度的年用电量中，绿电直联占比能够达到65%以上。
11: 这样的话，我们的绿电因子就会非常高。那通过这样的模式，我们在山东有能力、有信心打造全球最领先的电池材料的一个生产的高地，把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市场份额做到全球35%以上。
9: 目前，山东已批复实施7个绿电直联项目，涵盖电池制造、高端化工、金属加工等多个行业。依托这套创新政策，山东进一步放开申报范围，明确支持年综合能耗10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及周边新能源资源条件较好的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基本实现省内重点用能企业全覆盖。
3: 加快开展限制性因素排查，落实项目的建设条件，再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可复制推广的绿电直联项目，力争在15期间将绿电直联打造成为新能源开发的重要模式，成为牵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0: 潍坊市奎文区突破传统的银企对接模式，以产业链链长制为抓手，精准盘活各类金融要素，探索轻资产服务业企业融资新路径。
8: 深耕宠物用品的宠友家公司过去主要以线上销售为主，随着业务发展壮大，企业开始抢滩线下销售市场。然而500万元的资金缺口成了摆在面前的难题。
13: 我们每年挣的钱绝大部分都投入到银行当中去了，没有自己的房产，没有自己的土地，现在我们纯信用的额度基本到顶了。
8: 在潍坊奎文区，像宠友家这样的服务业中小企业还有很多，他们体量小，发展快，初创阶段往往融资需求不高，可一旦发展到需要大额资金支持的时候，往往面临融资难题。
14: 服务业呢，相对于我们的来说，就是我们的经济命脉，它都需要有金融的活水的浇灌，这就是一个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

0: 我想贷给一些企业，但是呢，我不知道应该贷给谁。企业也是说我想贷款，我不知道找哪几家来贷。
1: 为此，当地梳理了十条服务业产业链，由区委书记担任现代金融产业链链长，为其余九条服务业产业链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撑。
2: 对辖区内的所有的服务业企业进行一种摸底，说每条产业链我们匹配一家国有银行，匹配一家股份制银行，再匹配一家城商行，考虑这些银行的产品是否与这个产业链相匹配，形成了这么一个初步的方案。
1: 根据摸排情况，当地动态更新企业需求、金融产品、问题消耗三张清单，便企业找金融机构，为金融主动下沉找企业。新模式下，重友家的需求与潍坊银行的一家支行实现精准对接。
3: 我们支行呢，正是深耕宠物产业，以技术流、数据流、资质流替代不动产抵押，为企业提供适配的授信方案。在这一笔业务中，我们就通过市融资担保集团担保的方式，为他们发放了一笔500万元的贷款。
1: 资金到位后，重友家将新开十家线下体验店，为品牌化发展打开新空间。从单点纾困到全域赋能，依托常态化产融对接平台，潍坊市奎文区金融服务触角全面延伸至楼宇、商圈、园区末梢，实现对不同领域服务业企业全覆盖。
0: 深化金融赋能链圈建设，打通服务业融资堵点，推动现代服务业实现集群跃升。
1: 截至目前，当地各项贷款余额1440.5亿元，较年初增加68.8亿元，增长5.2%，服务业贷款投放占比持续提升。
4: 2026年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日前发布，34岁的山东烟台籍军官王晓明是最年轻的获奖者。从优秀作训参谋转型基层政治主官，他精武严战，铸魂育人，在基层站位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答卷。
5: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训练场，王晓明就是在这里扎根带兵。那么现场呢，马上要开始一场装甲步兵排风甲一体进攻战斗演练。
1: 演训场上，侦察、攻击无人机批次升空，协同组网，构建起立体空中作战体系，与地面步战车联动突击，精准制敌，空地协同的全新战法高效落地。
6: 子弹它会拐弯了，它能自动导航了，人为操控子弹指哪打哪了，这种的效果我们实现了。
1: 这套实战性极强的战法体系由王晓明和连长牵头连队骨干探索研究，包含无人机、空中格斗、烟幕遮障、定点破障等十余种打法，目前已在全旅推广应用。作为历经1250余次战斗、传承40余面荣誉战旗的英雄部队，铁锤子部队历来敢打敢拼，擅创新局。面对智能化、无人化战场变革，王晓明清醒认识到，老牌装甲劲旅必须突破传统思维，让地面装甲力量抬头看天，以科技创新赋能战斗力升级。
6: 无人机它是要配合装甲车，而不是取代装甲车。连长还是要带着装甲车辆先去组织战术训练。我呢，作为懂军事的政治干部，带了一批无人机的骨干吧，不断的研究。
1: 针对无人机定点破障初期30%的低命中率，他带领骨干扎根训练场，逐项攻关，历经100余次训练迭代，将命中率提升至95%以上。在演练中，敌火力点依托树林隐蔽设防，步战车多次突击被压制，王晓明操控无人机锁定目标，引导地面火力精准打击，成功打破战场僵局。
7: 通过无人伴飞，使我们的主战装备长出了眼睛，看得更全更准，打得更远更精，最大限度地减少下车战斗载员的战斗动作，减少人员的伤亡。
1: 能严战、善打仗的底气源于王晓明多年的积淀成长。他从山东财经大学投身军旅，20岁应征入伍，历经战士、军校学员、排长、作训参谋层层历练，最终扎根基层担任政治指导员。他坚持军政双修，成为全旅首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驾驶二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打破政治干部重文轻武的固有印象。
7: 王晓明同志他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就是干部骨干，第一身份永远是战斗员，只有自身军事素质过硬，才能带出过硬的连队，我们一起训，一起学，一起带着连队取得很好的成绩。
1: 练兵备战中，王晓明始终冲锋在前，他带队参加上级抽考，3个参考科目全部满分，打破旅队教练射击记录。

0: 人与连队双双荣立二等功。赛场沙场，敢啃硬骨，遇人带兵亦有温度。针对新时代官兵个性鲜明、共情入心的特点，王晓明摒弃生硬说教，坚持严管厚爱，用心带兵。00后战士吴瑞浩入伍后成绩垫底，萌生退役。他没有简单批评，而是带他走进连队荣誉室，用身边楷模的故事滋养初心，点燃斗志，帮吴瑞浩走出迷茫，重拾干劲儿。
1: 走进每一个官兵的心里，帮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困难。当我们的困难每少一分，就对他的尊敬多增加一分。
0: 战士王伟训练摔伤后留下心理阴影，状态下滑，王晓明主动与他结成训练对子，全程陪伴康复。
2: 指导员他就安慰我说没事，就是每个人训练都不是天生的，就和我结为搭子，他是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教我。
0: 在他的悉心帮扶下，王伟短短两个月突破自我，斩获全旅综合排名第一，成长为连队兵王。深耕政治工作，王晓明创新育人模式，在旅政治教员比武中斩获第一，摸索出五个一特色课堂，以兵言兵语解读强军思想，用沉浸式授课浸润兵心。王晓明以过硬军事本领立威，以暖心真心带兵育人，带出一支拼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过硬连队。连队先后被评为陆军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战区陆军练兵备战先进单位。近三年，连队有6人被评为特级技术能手，40余人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
3: 因为我们是指挥员，只有让自己干出样子来，兵在关键时候他才会听你的，他才能跟你上。敢干，遇到任务敢上，遇到问题敢挑战，遇到了困难敢去突破困难。
4: 9月7号至9号，全球南方国家税收制度研修班暨尼泊尔税收管理改革研修班现场教学活动在济南举行。作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026年援外培训项目，本次活动吸引来自11个国家的65名财税官员，围绕税制建设、税收征管、纳税服务开展研学交流。
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批准瑞阳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申报的一类创新药库莱维拜单抗注射液上市。该产品用于大于35周的新生儿和婴儿，可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单次给药能提供约8个月的持续防护。这是山东今年首个获批上市的一类创新药，该产品打破了此前国内婴幼儿呼吸道合胞病毒长效预防用药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2026山东西藏光明行公益活动昨天在日喀则收官，来自济南的专家团队为23名藏族儿童免费实施了斜视矫正手术。公益活动开展20年来，山东医护人员16次赴藏，为日喀则6万余名群众开展眼病筛查，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1800余例，斜视儿童矫正手术168例。
6: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就在马鞍山带来的那群人里边，定紧了。
1: 是。

0: 失控了，上台演讲的是共产党。
1: 长官，要先前文通知报告吗？
0: 现在报告也来不及了。
2: 让我看怎么回事。
3: 是，
0: 立刻报告，有人开枪。
2: 把枪放下，放下枪，放下。先生，不要再讲了，你赶紧下去吧。
4: 我这电话很重要，请你保护我。
5: 徐天英，今天算便宜你。

0: 南京老子要告发你啊！
1: 把那水给我冻上。是。伤到骨头没有？应该没有。还能打枪吗？
2: 主任，你知道我左手也能打枪。
1: 光宗体国，今天我就向南京报告，升你为中校副处长。
3: 把江上的藏，瞄准台上那个共产党煽动学潮，立刻开枪。是。同学们，刚才我和你们一起背诵了朱先生的《荷塘月色》，有一个感觉，好像是。 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我和朱先生在西南联大就是好朋友，自以为对他很了解，今天我才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对一个人一篇文章白头相交、倒背如流，可是未必能懂得他。
4: 先生的儿子拿着一张欠条来找我，那张欠条是朱先生自己写的。
1: 没有建锋同志指示，谁都不许开枪。
4: 徐铁印已经请示了叶秀峰，党
1: 同军那边建锋同志会去处理，
4: 说是
1: 把枪给我。
4: 借款的抵押，
1: 徐铁印追问我来对付。
4: 他要向我借什么呢？他要向我借一个月的薪水。
5: 梁经纶没有想到，被自己锁在保险柜里的枪，竟然在严春明的口袋里。百密一疏，他想起了山本市有两套钥匙。严春明接下来要干什么？无论面对共产党北平总学委，还是面对铁血救国会，自己都将无法交代。
3: 国民党的官员们，我要问问你们：派这么多的军队包围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师，你们是来抓粮啊，还是来抓人的？你们总是有理由，你们把大众对你们的倒行逆施都反抗，都安上共产党的罪名，你们也不要把这些老师和学生。
6: 把民众的义愤看作是共产党，如果这些老师和学生都是共产党，你们还能拿着枪站在这儿吗？
7: 反乱救国的首令就是总统签署的。
8: 共产党都上台了，还不开枪啊？立刻击毙严春明！
6: 有跳出来的，
8: 见
6: 一个抓一个。
8: 谁敢暴力反抗，开枪！
3: 我建议陈总司令亲自来压阵，
8: 开枪，抓人！我现在就过去。
6: 是。
3: 朱先生是你们的导师，更像是你们的父亲。不管他是作为导师还是作为父亲，他都希望你们走好人生的路。八年抗战，我们的民族已经满目疮痍了，我们苦难的中国。 总有一天会太平的，总有一天要搞建设。
8: 先生，您叫我等会儿，咱们下去。
3: 未来，我们的中国能不能富强，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9: 谢谢，请你保护好这些学生。
8: 谢谢。

0: 把那个共产党抬下来，
1: 你们快点过来，
0: 去抓那个杨春明，还有别的共党，一个都不能放过。

0: 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严先生，怎么样？
1: 严先生，怎么样？
0: 住手！
1: 再来人！把那个医生给我抓起来！
2: 你们两个，
1: 我走！
2: 不要开枪！
1: 别动！
2: 别动！
1: 回来！
2: 别动！回来！
0: 告诉大家，我走！
1: 别
0: 动！
1: 别动！

0: 这个人就是经国局长点名要抓的共产党的那个红旗老五。徐局长，这几枪你自己向经国局长和毛局长去解释吧。
1: 我会向叶局长还有陈部长报告的，陈副总司令也会向总统报告的。
0: 好，行动组
2: 在，
0: 务必抓住那个严春明。
3: 是，跟我来。
4: 同学们，
5: 各自回学校去。
6: 现在赶紧抓人，去吧。
7: 小雨，带何伯伯走。
6: 带何伯伯走，现在。
8: 爸，
5: 谁是这儿的长官呢？
9: 徐天一在发粮现场命令开枪了，方孟敖正在尽量控制局面，有一个姓刘的被击中了，已经确认了，中了三枪，好像是为了救
10: 严达那个严教授，不能再死人了。请方行长立刻给李宗仁副总统北平刑警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派人去保护现场。
7: 知道了，谢谢。
1: 谁的电话？是死人了吗？
7: 警察局的人从发粮现场打来的，说徐铁英开枪了，孟敖、孟伟都有危险。
1: 木兰和孝义呢？他们在不在现场？
7: 在，何副校长也在。
1: 拨李一群副官长电话。
7: 是李副总统行营吗？
1: 对，现在就打。
7: 请问是李雨晴副官长吗？这里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方步亭行长有要紧情况请。
1: 李副官长吗？

你可疯了！剑锋同志，陈继承、方奈、梁经纶被抓，方梦敖被困，冲突在即，局面失控。曾可大，王斌。

长官，小心！长官，请把你的枪交出来。经理，长官，长官。

请曾督察报告经国局长，这个人该怎么处理？开完会之后，我会直接报告总统。

0: 站住！我是北平分行的乡里，叫谢培东。刚才听到打枪，没什么事吧？
1: 没什么情况。刚才有个人放了枪，空枪打到天花板。
0: 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去那边等着吧。好，谢谢。
2: 何副校长，您是国府顾问，对政府有何谏言，您就直说。
3: 我不是什么国府顾问，我是燕京大学副校长，抓了我们的学生，抓了我们的教授，我现在还得谏言。
2: 抓人的事儿，副总司令知道吗？
4: 副总司令知道不知道啊？我不清楚。陈副总司令有没有向副总司令报告这件事情？陈副总司令应该自己很清楚。

0: 我们快点！
1: 等等，
2: 方副局长，
1: 武甄别就这样全关进去吗？
3: 甄别也是需要问话的，真不是共产党才能取保候审，这个程序方副局长应该懂的。
1: 我问话，我取保候审行不行？
3: 你想取保谁？
4: 组长，方副局长想亲自问一问。
5: 请问方副局长要问哪一个？
6: 在现场，方孟维就看到了谢木兰因紧挽着梁经纶和严春明一起被陈继承的宪兵团直接抓了，现在又看到他站在那里一直望着那个梁经纶。方孟维突然想起了自己和父亲一起多次读过的清代顾贞观为救友人的那首词，想起了词中那句揪心的话：盼乌头马脚终相救。
7: 老刘同志那么大的领导就这样牺牲了，组织上事先知不知道？
8: 组织上都知道。
7: 但木兰还有严春明、梁经纶那么多同志和同学都被抓了，组织上打算怎么营救？
8: 现在我和你就是组织。

0: 他吗？不用走开，我和我表妹的问话你都能听。你认识那个严春明吗？
1: 他是我们燕大图书馆主任，我当然认识。
0: 梁继伦教

0: 少是你的授课老师，也是何伯伯的助手，正因为这样，你才和他一起护着那个严春明离开，是吗？
1: 是。
0: 孙秘书，请过来一下。我刚才的问话你都听见了，我现在要取保我表妹，你没有意见吧？
2: 当然可以，把那些人都押进去。
3: 走走
4: 走，
2: 取一张保单过来。
1: 不用了，我的同学，我的老师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0: 帮帮啊！站！你站得很标准，像个军人。站着，我有话问你。上台演讲那个严春明是共产党北平学委的负责人，你知不知道？我要讲的话很重要，请你保护我。 请问陈副总司令，你是希望我说知道呢，还是希望我说不知道？曾督察，方孟敖是你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调查组的，你是希望我在这里问他，还是希望我把他带出去问话？
1: 那我请求电话请示靖国局长。我也要打一个电话。我希望王站长跟我一起去打。已经抓捕的那些共产党，必须立刻进行审问，免得我们在这里扯皮，让他们在那里串供。
0: 那就都去打电话。
2: 立刻严审严春明，还有梁经纶。等审清楚了，共筹东党再开会。
3: 何副校长，何副校长，何副校长，
4: 您二位是南京特邀的会议代表，这接下来还有很多重要的议题需要听你们的意见的。你们都下令审我们燕大的教授了。
3: 我还可以在这里参加你们的会议吗？
2: 何副校长，只要您保的人不是共产党，会后当然会考虑释放的。
3: 好，你是国民政府公职人员，你留下来开会。啊，我请李副长官转告李宗仁副总统，我现在宣布。
2: 我辞去国民政府经济顾问，回去。我还向司徒雷登辞职，燕大是他办的，燕大的事胜他来保。哎，何副校长，
5: 留步留步，
2: 请您稍候。来人，
5: 到。
2: 马上通知徐局长、王站长，你告诉他们，抓的人暂不审问，一切等会议决定。
5: 是。
2: 您回坐吧。你下的这个命令管用吗？今天这个会是南京指示召开的，我们这儿谁也下不了命令。回坐。
3: 你不是开会吗？站着干什么？坐下，坐下。是，都坐，都坐。我不比你老。行了，开完会，我们燕大的师生不放出来，你那个外甥女儿不放出来。好了，我劝你啊，也辞去那个行长吧，别当什么经理了，咱们回老家教中学去。
6: 好，就是种地都行啊。
2: 今天刚发过来的南京国府会议的急电，

0: 抓来的人里面，
1: 除了严春明，还有谁知道你是共产党？
2: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在审讯的时候，还有谁会供出你是共产党？建锋同志有指示，孔雀东南飞计划不能被破坏，焦中青、刘兰芝必须要保护。一旦有共产党明确承认了你也是共产党，那么陈继承、徐蝶英就会将整件事情搞砸，即将开始的币制改革也会因你受阻，所以你必须告诉我，这些人里面还有谁知道你共产党的身份？你很难，我也很难。我现在只有一个任务，执行建锋同志的指示，保护你。
2: 保护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审讯那些人。那如果要审讯，就审讯一个人，严春明。这一天来，他的行为很反常。我不知道是不是北冰地下党已经察觉了我的真实身份。又如果是，那接下来我只能退出孔雀东南飞计划。
1: 我现在就去见严春明。共产党北平城公部是否怀疑你，我会从严春明的态度里做出判断。最后一个问题，谢木兰是不是共产党？
2: 不是。
1: 那就不要紧了。共产党北平总学委昨晚那封信，请你原本背诵我听一下。

0: 严春明同志公然违反组织的决定，擅自返校，并携有手枪。我们认为这是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
1: 金国局长怎么说？
2: 金国局长说，过半小时他把电话打回来。
1: 好，那就先开了会，把事情弄清楚，报南京，再决定放谁不放谁。先说，为什么要让共产党上台演讲？还有，那个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的头刘楚武是怎么混进我们发粮队伍的？不要把事情都推给马汉山。马汉山背后到底有谁在暗中策划？这个也必须说清楚。

0: 上级命令你去解放区，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回乡？
1: 不明白你说的话。
0: 刘初五同志昨晚还在尽最后努力叫你离开，这话你不会听不清楚吧？请你坐下，就算看清了，你也不认得我。老刘同志已经为你牺牲了，你说还要多少人为你的错误牺牲？
1: 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0: 那我就说几个你明白的意思吧。梁经纶同志、严春明同志公然违背组织决定，擅自返乡，并携带手枪。我们认为这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严重违背了中央七六指示精神，特指派你代理燕大学委负责工作，稳定学联，避免任何无谓牺牲。见此文，即向严春明同志出示，命他交出手枪，控制他的行动，保证他的安全。
2: 总学委，
1: 我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
3: 现在还谈处分，不是太晚了吗？
1: 那你让我谈什么呀？
3: 谈谈总学委那封信的看法。
1: 没有看法，我只能服从。
2: 服从谁？服从总学委，还是服从梁经纶？
4: 严春明正是因为组织上告诉了他梁经纶铁血救国会的身份，才毅然返校，想竭力弥补自己发展梁经纶入党的错误。眼前这个人对一切如此了解，到底是党内的同志，还是梁经纶在铁血救国会的同党？无论哪种可能，自己都不能暴露组织已经知道梁经纶真实身份的秘密。
1: 作为燕大学委的负责人，我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离开自己的岗位，而不顾梁经纶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安危。组织上对我怎么看，已经微不足道了。
3: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总学委这封信吗？
1: 下级服从上级，党员相信组织，不允许有半点怀疑。
3: 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梁经纶？
1: 组织上怀疑梁经纶同志了。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马哈山，该说什么你知道，说吧。该说的太多了，请陈总司令指示一下。刘初武，这个人是你叫来的，还是别人给你派的？还用我提醒吗？
1: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还得请陈总，你给我提个醒。
2: 局长，你问他。你带来的人，还给了他一把枪，你现在说不认识了？啊，这个人我认识，那是我托人。
1: 请青帮的兄弟，我还给了他10000美金。我当时我是想啊，让他替党国除害，后来人家不干了，老在亲自动的手。我是局的，你扯这些人有意思吗？啊，
3: 王站长，你是否该提个醒呢？这个刘初武是共产党北平地下党。
2: 官武装暴动的，外号“红旗老五”。老站长，党国戡乱救国手册，您应该很清楚。和共党这样的人直接发生关系，您只能自己说清楚了。妈的，不服不行啊！我刚接民调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今年反红字有血光之灾。 他这个坎儿是过不去了。
1: 什么？刘初。

0: 你有铁嘴吗？前门大街的，算一命一块大洋。哎，你散完会之后也去算一卦。
1: 陈总司令，我请求立刻将马鞍山押交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马上审出他的共产党背景来。
2: 我赞成。
1: 正徐的，反正我想杀你，你想杀我，咱们都是死，审讯好啊。不是想知道我和这个叫什么刘初五是什么关系吗？你当面对质不都挺清楚了吗？
3: 那个刘初五冲上台持枪要刺杀方大队长，被徐局长当场击毙。

0: 我倒真该死了。本来想请个人为党国除害，反倒差点伤了方大队长。现在好，死无对证啊！
1: 好，
0: 老子也不变了。你们不是说我认识那个共产党吗？那我就认识共产党吧。
2: 那那个严春明呢？还有梁静伦，他们跟刘初五都是什么关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等等，南京指示我们尽快商议美元合理运用的方案。这个马汉山和共产党的事儿，能否开了这个会再说呀？
4: 何副校长跟方行长都是过来要求我们放人的，不放人，他们也不会配合我们商议什么美元运用方案。你们就不想我们问清楚？
5: 我们真是该辞职了，一把年纪，家里人被抓，拉我们来陪审，还说什么研究美国援助合理运用。我早就跟你说过，老哥，写什么币制改革论证啊，你不听，现在明白了吧？
6: 你在中央银行买了半辈子的命，中央的银行，好，现在反过来教训我。
5: 我哪是教训你呢？
6: 走走，
5: 咱俩争了一辈子，我就没争过你。
6: 我
3: 把大门关了。
7: 是，把门从外面锁了。
8: 干什么？关我们禁闭吗？
3: 方大队长，请扶两位前辈就坐。

0: 去把门外的值班电话拉进来。
1: 报告长官，电话线不够。
0: 接。
1: 是。

0: 长官，这里除了王站长，任何人不能进去。
1: 这就是你们王站长给我的钥匙，去走廊的尽头守着，任何人不要靠近。

0: 我在里面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只有你跟王站长知道。
1: 是。
2: 在严春明那里还看不出共产党对梁经伦同志有怀疑，知道梁经伦同志共产党身份的还有五个共产党，其中两个是我们中正学社的学生，其余三个是共产党学生。梁经伦同志的意见是，对那五个人都不要行凶。

0: 那就都不要行凶，除了严春明、梁金伦同志和今天抓的学生，都让何副校长一同保释。
1: 是，建锋同志，我担心王捕食同志释放他们，在徐铁英，尤其是程继承那边会有阻力。
0: 你管多了，记住，你是党通绝对的，是徐铁英的秘书。
1: 是。

0: 何先生，请上车吧。
1: 李副长官，
0: 先生放心，我已经安排徐局长他们放人了。
1: 多有冒犯，您海量包涵吧，谢谢。
0: 您客气了，我只是遵从李副总统的指示而已。
1: 请代向李副总统致意，谢谢关照。
0: 一定，请上车吧。
2: 哎，谢祥礼，你带肖玉仙回家吧，跟小云说，我跟步婷开完会，到你们家吃饭。好，
3: 谢谢。
2: 哎，你过来。
0: 你今天想喝什么红酒？
2: 今天不喝酒。
0: 不要胡说，谢祥礼，家里还有好酒吗？
2: 有酒，
0: 开两瓶。回家喝酒，听我的啊！
4: 你告诉他们吧。
5: 南京方面成立了美元合理配给委员会，司徒雷曾提名，何伯伯已经答应出任副主任委员，我爸是委员，现在他们已经去放人了。父亲今晚要去我们家吃饭，应该是为了陪木兰。李群他们现在准备去北京新营开会，我和曾可达也要去。

0: 抓捕人员名单，要放人分批放，怎么放？等我和徐局长命令。徐局，抓紧时间商量吧。
1: 徐局长，请。黄花梨的，
2: 是吧？
1: 马汉山这一向都住在你屋里。
2: 马汉山当站长的时候就住这间房。 你先看名单吧。

0: 你很会做人，现在党国里像你这么会做人的多喽。
1: 徐局长多批评。

0: 我这里也有一份名单，想了好多天，今天拿给你看。
1: 如果是我不应该看的，徐局长，最好不要让我看。

0: 走吧。
1: 徐局长，
0: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第一，我为什么要用孙秘书？第二，我为什么要把这份报告拿给你看？直接跟你说吧，这都是陈部长的指示，我必须要用孙秘书，因为他是有利于经国统治的人。我不但要用他，还要装作不知道他是经国统治的人。上午开会，我们去打电话，他明确指示要把这份报告拿给你看。为了党国，为了保护经国同志，顾准同志，你的烟快烧到手了
1: 啊！没关系，没关系。陈部长希望我干什么？
0: 他不希望你干什么，希望你什么也不要干。铁血救国会里的那些年轻人，在陷金国先生于不利，曾可达不足道，那个梁经纶一边缠上了美国人，一边缠上了共产党，缠得太深了，出了这个门，他的事情我必须处理。我会带上孙秘书，一切过程都由孙朝忠向经国同志报告，与你无关。记着，你没有看到刚才的那份报告，因为经国同志也不知道有这份报告。我们不希望你失去经国同志的信任。
1: 我能再问一句吗？
0: 请问，
1: 这份报告总统看过了吗？
0: 总统没看，我敢给你看吗？
1: 我服从。
2: 按照名单派车，北平籍的师生送回各自的原校，外籍的学生都打了勾，直接送到火车站，有钱的自己买票，没钱的给他们代买，送回原籍。
3: 是
4: 是。
5: 主任，
4: 审都不审就放人，
5: 怎么回事？
1: 他们毕竟是警备司令部的人，定级的
0: 美国人插手了。今天南京又成立了一个什么美元合理调配委员会，斯托雷登点名何其桑当了副主任，条件是释放被抓的师生。
1: 把抓捕学生的名单再甄别一遍，现在就去吧。
0: 是。严春明跟梁金伦他们关在哪儿？
4: 现在分别关在一号和三号。
0: 你见见他们。
6: 局长，要不要跟王站长打个招呼？
7: 全总司令的命令，用不着跟他们打招呼。

0: 这亭子和那廊子是新盖的？
1: 报告徐局长，是马汉山当站长时修的。
0: 崔忠实就是在这里被枪毙的。
1: 是。
0: 挑这么个地方杀人，你们马站长可真会杀风景啊。叫孙秘书把严春明带来吧。
1: 是。

0: 我们见过面，谈过话。
1: 请问你是谁？
0: 我在问你，我们此前见没见过面？
1: 我不认识你。
2: 不认识就好。
0: 我来告诉你一下我的身份，我姓孙。是北平市警察局徐局长的机要秘书。
3: 你问他吧，做好笔录。
0: 是，坐下吧，坐下谈。
4: 严大已经出面保释你们了，但是来救你们的人的身份已经查明，是共产党北平地下党副部长刘初五。我们这样说，你不会不明白吧？
0: 刘初五同志，昨晚还在尽最后努力叫你离开，这话你不会听不清楚吧？
5: 因此我们不能放你，何副校长救不了你，司徒雷登大师也救不了你。严书记，
1: 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谁来救我。
5: 我们能救你，条件你也很清楚，只要告诉我们，在抓来的人里面还有哪些是共产党。
1: 必须要说吗？
5: 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1: 已经没有什么密可保了。你们今天抓的人里边，只有我一个人是共产党。
3: 你这句话不要记住了，叫他签字吧。
5: 是，签字吧。

0: 可以把燕大学委的另外几个共产党都叫来了。
1: 局长，还有哪些共产党？
0: 都在上面。

0: 这不是在招共产党，也不是在打压我一个人，这是在破坏币制改革。立刻报告建锋同志。
1: 徐铁英这次是突然行动，我没有时间报告。
0: 那曾可达呢？铁血救国会就我一个人在北平孤军作战吗？
1: 梁景忠同志，曾可达同志现在在北平新营开会，何其仓、方步亭都在会场。你现在出门，要求去见王站长，让他打电话去会场，让何其仓和方步亭出面。因为涉及了共产党，现在报告建锋同志，他也为难。

0: 这是最后一批学生了，里面确定没有谢木兰。
1: 谁？
0: 谢木兰。

0: 孙秘书叫你来的，梁金伦在监狱通道抗议。他抗议什么呀？许主任，今天突然成立了一个美元合理配给委员会，很明显，是美国在向南疆施加压力。斯特雷登大使亲自点名了何基昌和方步亭，来担任副主任和委员。 在这个时候，当着谢慕兰的面要暴露梁金伦的身份，如果谢慕兰不肯就范，那方家和何家这一关是过不去的。事关大局，请徐主任考虑这一层的利害关系。哎呀，
1: 这一层关系，我好像还真给忘了。甄部长说过。
2: 牵扯到复杂的人事，可以听听你的意见。黄连长，你认为该怎么办？我的意见刚才已经说过了，
0: 释放谢慕兰，请中央党部考虑我的意见。可以。
2: 但是必须履行释放程序。我们都知道谢慕兰不是共产党，无需履行自首程序。但梁经纶是共产党，他正在发展谢慕兰，因此梁经纶必须要向谢慕兰说清楚，他铁血救国会的身份。说清楚了，谢慕兰要是愿意还跟他，那就可以马上释放。
0: 我非常理解中央党部对我党党员的甄别忌，我只是想提醒中央党部注意，今天释放学生是总统的决定，尤其牵扯到谢慕兰，必定会引起美国盟友的态度，所以我再次请求中央党部先向总统报告。
2: 中华民国不是美国盟友的情妇，总统也犯不着事事都要看美国人的脸色吧？我再提醒你。 总统首先是我党的总裁，是代表我党竞选的总统。总裁此时此刻就在中央党部听取陈部长的工作汇报。怎么，你还想请示？

向总统汇报吗？就为了一个梁经纶？哼，到现在了，你还以为就是为了一个梁经纶吗？这一年多来，美国跟我们的外交关系日益恶化，原因之一就是党国内部有人离心离德，丑化党国形象。仅如这个梁经纶，利用何其三跟司徒雷登的关系。 多次向美国人传达负面影响。他这是在执行你们经国局长推行币制改革的计划，还是在执行共产党选委的指示？刚才的那份报告已经给你看过了。你们都是铁血救国会的成员，对你，党部是放心的。 可那个梁经纶他到底是曹营还是汉营？你们说得清楚吗？你们说不清楚吧，我们也说不清楚。居然还要叫他跟有重大共党嫌疑的方某联手行动。经国局长邹显吉，你们都可以奉迎，但我们中央党部必须要为党国负责。不谈了，顾全经国局长的工作。 也是给梁经纶最后的机会，然后向那几个共产党员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至于那个谢木兰能不能争取，方家何家该如何善后，不臣同志，我想无论是保密局还是铁血救国会，你们都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0: 红山。
1: 你怎么不唱了？
2: 程怡，我怎么觉得你唱的像《红楼梦》啊？
1: 真的？我可能是走神了吧。今天团圆饭可不能唱成《红楼梦》，咱们再来一遍。

0: 找几封崔叔的亲笔信函，报告也行。
1: 何伯伯出面了，南京方面来电话，下午人就全部保释出来。开完会，你爸爸会陪着何伯伯来家里吃饭。何伯伯轻易不来咱们家，你想把娇小一唱这个曲子，是想晚饭时让老人。

要崔叔的信函干什么？崔叔家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也想办，都这么久了，也该写封信了。他人在美国，有信也不会这么快。你要是写不好，反而会引起崔婶的怀疑。其实崔婶心里比谁都明白。 美国人的飞机天天往中国飞，崔叔早该有报告送到这里了。

0: 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李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尘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

0: 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佳品。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0: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火，
2: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

0: 它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手势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1: 前眼无声惜细流，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严文成宇，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陈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且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陈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尹木晨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自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

0: 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1: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十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2: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4: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息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4: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4: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2: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3: 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2: 好。
0: 好吗？
4: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4: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3: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4: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3: 七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4: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3: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4: 黄河澎浦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3: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4: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擒地雷。
3: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4: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3: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4: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3: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3: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4: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3: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4: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
3: 山河风景原无意，
4: 三峡星河引动摇。
3: 结使三河暮年少，
4: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3: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4: 昨夜微霜初渡河。
3: 黄昏饮马傍交河，
4: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3: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4: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0: 两位可以了吗？
3: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4: 罢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0: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任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5: 丁丁啊，你几岁了？
3: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5: 哎，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蓝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4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

0: 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十四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请我们
0: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2: 我们选择莱丁丁。
0: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1: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0: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莱丁丁回答正确。莱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莱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Yes，
3: 选哪组？
4: 杨强。
5: 可以啊，
1: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
2: 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6: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0: 嗯，莱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
1: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7: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0: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8: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古

0: 五物
1: 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0: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躲锦标，对的。
1: 夜不成雨，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香，
0: 这是陶渊明的。嗯，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irl, let's bang, die in my green, bagai bagpan, bai mom。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
4: 啊。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1: 摸你黑。
4: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身。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4: 越多。对，
5: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5: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4: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2: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6: 我们选 C。
7: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1: 确定了？
7: 不需要是吧？
1: 5 4 3 D
6: 吧。
1: 一，
6: 我们选 D。
1: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 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0: 我们选择卓慧令、来丁丁家庭。
1: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0: 我们选四弟，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6: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然后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1: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5: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教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1: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0: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1: 秦一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一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7: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

0: 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2: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嘉宾？三，
3: 选小一姐。
1: 二，
4: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0: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6: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4: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0: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1: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9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听听你们的选择是
2: 霍震子，
0: 霍震子、秦怡和小团子。
2: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怡答对，那么来听听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听听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1: 张克家。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臧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听听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听听丁家，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家。
3: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4: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5: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5: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

0: 腹背汗水的心弦，以弦声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1: 王金平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0: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1: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0: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二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1: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0: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0: 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1: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2: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金兵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钉钉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罩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

0: 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他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2: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这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这面的。
1: 肖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3: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

0: 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那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玲玲，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功力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2: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2: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1: 对。
2: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1: 答对。
2: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1: 答对。
2: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2: 一百单八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3: 宝带桥。
2: 烟灶多怎么样？
3: 唐代悲歌。
2: 杭州三宝，
3: 船闸、水闸。
2: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3: 一衣带水。
2: 什么身两仪？
3: 太极。太极拳。
2: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3: 苏州评弹。
2: 贾思勰。
3: 提名要术。
2: 哦，就是错了。宋玉兴。
3: 天工开物。
2: 妹妹你坐船头舍不得爱。
3: 炫富。
1: 答对，这都知道。
2: 杨柳青。
3: 年画。
2: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3: 班门弄斧。
2: 朱自清和他爸爸。
3: 背影。
2: 横眉冷对千夫指。
3: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2: 陈近堂的老婆。
3: 河东狮吼。
2: 瓜熟蒂落。
3: 水到渠成。
2: 张顺水浒。
3: 浪里白条。
2: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3: 哦，东京梦华录。
2: 不，河北最大的湖。
3: 白洋淀。
2: 林黛玉的雅号。
3: 潇湘妃子。
2: 汉丁河下土。
3: 屠儿张武。
2: 湘阴五改鬓毛催。
3: 少小离家老大回。
2: 东南形胜，
3: 三无都会。
2: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3: 炸酱面。
2: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3: 鸭血粉丝汤。
2: 一瓢什么露馅？
3: 颜回。
2: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3: 商帮。
2: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3: 互通有无。
2: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3: 旋风河。
2: 骑鹤下扬州。
3: 萧盘万贯。
2: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3: 雷峰塔。
2: 酸甜猪肉。
3: 糖醋里脊。
1: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2: 河北的一个戏曲。
1: 河北。
2: 河南。
4: 豫剧。
1: 答对。
2: 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1: 答对。
2: 然后。
4: 泡茶修水。
1: 对。
2: 然后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2: 我住的地方，然后
4: 南来北往。
2: 对。水面秋萍引脚低，上一句。
4: 孤山寺北贾田西。
2: 兼爱非攻的很死板，然后就
4: 墨守成规。

0: 招财白地毯，过。
1: 有招，答错。
0: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2: 山东赋。
0: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1: 有山。
0: 过。薛宝钗。
2: 红拂军。
0: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2: 盐水鸭。
1: 对。
0: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一名必备。
2: 塔形。
0: 那个朱自清，这个。
2: 紫檀院寺。
0: 这期主题曲在吹的那个。
2: 运河要混运河号子。
0: 顾中文，你要上一句。
2: 春眠不觉晓。
0: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2: 川流不息。
0: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2: 马可波罗游记。
0: 过。
1: 过。
0: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2: 开源节流。
1: 答对。
0: 过。
1: 过。
0: 不用，别生。
2: 智多星。
1: 答对。
0: 鲁迅。
2: 呐喊。
1: 答对。
0: 那个天津。天津吃的。吃的。
2: 驴打滚。
1: 答对。
0: 先爱非攻，先爱非攻。
1: 答对。
0: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2: 残拳。
1: 答对。
0: 那个过。
1: 过。
0: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2: 四合院。
0: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2: 车水马龙。
1: 答对。
0: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2: 辣子鸡。
0: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2: 大吃一惊。
0: 士别三日。
2: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1: 答对。
0: 这个，然后我很
2: 跳马，骑虎难下。
0: 那个苏州
2: 你喜
0: 欢去的。
1: 啊对。
0: 那个我士别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1: 鸟，那个王，
0: 我叫
2: 什么东西啊，鸟叫。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4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3: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1: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4: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

0: 这个叫梯级航道，闸闸高。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1: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2: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1: 肖军，
3: 晴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任罪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3: 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5: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位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的？
1: 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官差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信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请，
1: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家中小主姓裴。
0: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1: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0: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子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1: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词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1: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吊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加分。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这个位置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

0: 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折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1: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2: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3: 化用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1: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五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五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三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波老师，
3: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那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

0: 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
1: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博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四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淑任家庭，恭喜。罗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哲桂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淑任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书家庭。贺中天队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哲桂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3: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1: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3: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1: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2: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1: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得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3: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就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3: 对，
1: 今天你们从哲桂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2: 开心。
1: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5: 笑对诗词风云变，且看我游风雨游情。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5: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1: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2: 哦，对的，
5: 来，
2: 带过来了。
5: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No！
1: 我叫接圣旨。要故意吗？
5: 不要。
1: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苏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四二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立夏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2: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1: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0: 十八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1: 对，
2: 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0: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3: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4: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舒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0: 欢迎舒展舒润兄弟俩。舒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3: 还在练。
0: 来，
3: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事，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语呼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3: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3: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1: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3: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1: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2: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1: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2: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1: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个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进行给你们的呼声。
3: 加油加油。
2: 好，加油。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叮叮，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舒润
2: 选择折桂酱阵营。

0: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1: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2: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叫长柏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去监察这个盐务。
3: 太常寺少卿盛长柏，臣在。藩王出设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4: 臣领旨。
2: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5: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0: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6: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植物里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7: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0: 左锦标阵营。
7: 对，
8: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可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0: 来吧，家属，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9: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桥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8: 选左锦标吧。
0: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9: 还是 B 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5: 苏轼到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0: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

0: 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1: 选给何中天家。
0: 选择苏少宇。
2: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你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少宇他们的家庭。
0: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3: 我决定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4: 我这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啊，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0: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1: 给哲圭令家庭吧。
0: 王静说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说家庭，请作答。
3: 这个题我选 C
5: 石灰，
3: 因为 C 是石灰，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C。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瑞，杨书长，
6: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3: 家庭，
0: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5: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博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4: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到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

0: 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吧？然后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1: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卓歌令》。
1: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斜，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是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1: 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4: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1: 王仁俊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4: 自由儿梦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示例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柯震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带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

0: 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样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加速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云。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2: 答对。
1: 答对。
2: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1: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请答。
0: 答题前我想给何中间，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1: 为什么
2: 他们没有拿过一清一楚？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0: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1: 苏少云家庭第9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云家庭请作答。
3: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4: 算了， C 吧还是改一下吧。
1: 所以
3: 那我们选第三个。
4: C 吧 C。
1: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5: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6: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7: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啊。你说这个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它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它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关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关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永乐9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1: 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1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1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请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0: C。
1: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

0: 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冲天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1: 当时挺懵的。
2: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答错，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3: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
0: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诗词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小范蠡。
1: 加油！
2: 何须振臂伸红色，自是花生第一流。
1: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君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3: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1: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题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题诗词好不好？
3: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殿阵营的萧庆典，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国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3: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4: 要不还是清源春雪吧。
3: 好，
1: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3: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0: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1: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2: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3: 屈王矣，
4: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5: 感谢你。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6: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明士，老明士羡慕小明士。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新建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儿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往长城内外，威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的朗诵《沁园春·雪》啊，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那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今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啊。谢谢任平老，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5: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7: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临清，以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影，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临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临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

0: 年轻。
1: 感谢王仁俊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仁俊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0: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0: 有河那必定有岸。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那每年我们可以回到老家陪父母的时间就特别少。但是我们每年都一定争取，一定会带着孩子回去。不好意思。回家，时间很短。但是每一次回家，都把我们的根在故土里面更深的扎进去，就像这个舟和岸就是这样的关系。谢谢。
0: 掌声送给苏岭、苏少宇。这些文字在每个人的心中，相信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你们是每年过年回山东还是河北？
1: 我们两个地方都过。
0: 都过是吧？
1: 对。
0: 尽可能的能够让双方的老人都能够见到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这个舟靠了这个岸。
1: 对。
0: 好，这就是苏少宇和苏岭给我们带来的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丁丁家庭写出来的这一首诗，请看大屏幕。
2: 拱辰读张继枫桥诗，反其意而用之。古桥波映沙，流水近人家。四磬传清响，舟楫两岸花。
0: 为什么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一首诗？
2: 我是一个杭州人，从小我就在运河沿岸生活，每天下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水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感觉挺漂亮的。为什么张继会写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愁苦带有负面情绪的诗呢？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张继迫不得已只能逃到南方来避乱。然而现在同在一条运河上，看到两岸是万家灯火，

0: 美丽的景象。
1: 两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当然还有我们的立博老师、王仁君老师，请投票。投票结束，我问问立博老师和王仁君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哪一组家庭？为什么？
2: 这个我首先说，丁丁。就是我们小朋友写诗的时候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的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了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恒为经典之作呢？哎，它是最后见到了心灵。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1: 感谢立博老师。
3: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龚磊芳、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大禹治水，
5: 过。
4: 7个字，过。
1: 过。
4: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5: 过，
4: 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5: 哦，羊肉泡馍。
4: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5: 过。
4: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诗仙。
5: 太白楼。
4: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5: 明修栈道，渡陈仓。
4: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5: 楚汉界。
4: 啊，酷。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5: 哦，我知道，知道。对。胡姬十八拍。
1: 已经过了。
4: 罢黜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5: 这不过。
4: 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5: 好风凭借力。
4: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1: 有子。
4: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5: 拆东墙补西墙。
4: 4个字，一种战略。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5: 什么？
4: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5: 过。
4: 好，过。
1: 好，
4: 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5: 太湖。
4: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4个字成语。
5: 含着学步。
4: 不是。

0: 东施效颦。
1: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0: 张继歌。
1: 是，这个怎么说？
0: 赋。
1: 赋吧，赋。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0: 宣纸，宣纸。
1: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0: 山水会馆。
2: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就是那个，走路，
0: 邯郸学步。
3: 用吸管吸的小龙，吸王涛包。
2: 为什么要吸小龙？
3: 一睡一枯荣，
0: 离离原上草。
3: 苏轼的得意门生，
0: 黄庭坚，
3: 另外一个两个字的，跟他最好的、
0: 张磊奇怪，
3: 刺杀刘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
0: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独眼大轴，
3: 赏心乐事谁家院，
0: 良辰美景奈何天。
3: 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
0: 毛遂自荐。
3: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0: 大水冲的龙王庙，
3: 北固山上的庙，
0: 甘露寺，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
0: 霓裳羽衣曲，
3: 沙盘，
0: 把笔掏光，
3: 白娘子水漫
0: 青山寺。
3: 跟张择端的那一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
0: 陆河都运图，
3: 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
0: 那个聂小倩，
3: 燕子食醋，水果
0: 南橘北枳，
3: 威加海内归故乡，
0: 大风起西云飞扬，
3: 水果
0: 施耐庵，
3: 瓷都
0: 景德镇，
3: 不，那个笔什么纸砚？
0: 墨，
3: 黄山的，黄山的。
0: 徽墨。
3: 杜丽娘，
0: 《牡丹亭》。
3: 《阅微草堂笔记》，
0: 纪晓岚。
3: 大肉圆，
0: 狮子侯。
3: 治国营车，
0: 潘
3: 一个，就是美男
0: 鲍比潘，
3: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0: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就人是吧，答错啊，
3: 那个魏无忌，
0: 信陵君，
3: 不识好人心，
0: 狗咬吕洞宾，
3: 不，我劝天公从抖擞，
0: 不拘一格降人才，
3: 四个字的天津名小吃，
0: 煎饼果子。
3: 和人不起故园情，
0: 此夜曲中闻折柳，
3: 明世祖
0: 啊，元世祖，对不起，姑爷，
2: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4: 对，
2: 为什么过？
4: 太慌了，
5: 太慌了，
4: 对对对。
2: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4: 没错没错。
2: 丁家，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6: 明月何时照我？
2: 对，明月何时照我？
6: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3: 就是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我？
6: 对呀、啊。
3: 对呀，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6: 你看，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2: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家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7: 是答对了，
2: 对吧？
7: 可以答对了，很可以了，我觉得。
2: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岭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比1。

0: 抛投、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1: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2: 你觉得他会出的这么简单吗？
1: 哦，我觉得
0: 那他
1: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3: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我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侠。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4: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他其实是八个画派了。嗯，当然我最欣赏郑板桥的，在我们潍县做官，说谢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得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嗯，
0: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1，来听听。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5: 第一个竹仙归舜女，联动下渝州，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0: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来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2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管，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0: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

0: 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垂钓歌头与大运河有关，是因为这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0: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来丁丁，3-3大平。那来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两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哦，终于看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按照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0: 好一点的。
1: 007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尽，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007弦上，静听松风寒。
0: 让我们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8-7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0: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四十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

0: 什么呀？
1: 我们在放羊呀。
2: 哪里有羊呀？
3: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1: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
2: 真的有羊？
0: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
4: 阿爸，
1: 是阿爸回来了。
5: 楠楠，楠楠。长这么大了，阿爸，
3: 哎，仗打完了。

0: 能逃呀。吃了穿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阿爸，我错了，敕勒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敕勒川。
0: 去吧，敕勒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2: 阿爸，阿爸别走。
3: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
1: 这样，
4: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敕勒歌吗？
0: 好啊，草原的歌会给所有人力量。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明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4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8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6组诗词家庭分别在8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3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会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0: 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了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啊。这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啊。
0: 感谢李波老师。
2: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边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0: 谢谢王蒙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这两位擂主宝座上加着引号的陌生人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两位。
3: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职员工张成浩。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0: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
5: 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
0: 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
5: 邀请赛的优秀选手，
0: 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八期节目里面的六个擂主：夺锦标剑影张逸驰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吴子晴家庭、哲桂令阵营居心同家庭、来丁丁家庭。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进发。
6: 千帆进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破阵子折桂令阵营排名前2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1位的家庭胜出。
0: 34组家庭请听第一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博大胸怀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千帆进发第二题。港口是舟车浮凑商贾往来之地，下列诗句中最直接描写港口景象的是哪一项？正确答案是 B， 海外朱熹常入室，人间鱼蟹不论钱。最后一道千帆进发的题目，大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雅称与别称，下列选项中

0: 不是大海雅称与别称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看海。三道题目回答完毕之后，哪六组失子家庭复活成功？请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恭喜本季节目当中获得擂主次数最多的破阵子阵营以及折桂令阵营排名第一位直通总决赛的杨淑润家庭，以及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恭喜两组家庭成功复活，登上四海争锋的四组诗词家庭，恭喜破阵子阵营李宇堂家庭，夺锦标阵营孙熙元家庭，折桂令阵营以火和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我们先认识一下来到四海争锋的新朋友。首先来咱们夺锦标阵营的两位，
1: 粗僧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孙熙元，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代表我们阵营一战到底。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杯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我是孙熙元的爸爸孙辉。
0: 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我主要是从事海洋科技类的工作，目前呢主要是做一个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有哪些超级呢？第一呢，它的机箱特别大啊，就这个计算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演播大厅三个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再一个是运算速度特别快，它运算一秒全地球的人类72亿人拿计算机算可能是要算70年。如果把我们全地球的书装到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装20个地球的书。
0: 20个地球的书。
2: 我们做的这个主要是把海洋里的洋流、水文、气象所有的我们都会装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0: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2: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0: 在哪个学校？
2: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哦，
0: 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2: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0: 孙熙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2: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洗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0: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熙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1: 历史还有文物。
0: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1: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哦，
0: 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宇堂。
3: 遥遥小雨总看花，悬念新诗似小茶。大家好，我叫李宇堂。1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4: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宇堂的爸爸，我叫李成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0: 他爸爸跟我讲，李宇堂说话非常非常早，
4: 十个月的时候。对，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说刻意的去引导他。我和宇堂的妈妈都非常的喜欢诗词。

0: 词，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的时候都经常要在家里面背诵这些诗词，也会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觉得孩子就是耳濡目染吧，很多时候一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兴趣，有一些我都没有刻意去教他，他都已经会背下来了，包括说一些特别长的一些诗词。
1: 平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听到爸爸在背，然后我就不知不觉自己会背了。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2: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0: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诗词里的小百科。
1: 现在已经出版了。
0: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二名。
2: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0: 是，
1: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2: 啊？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霜叶为什么会变红？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落红为何能护花？小孩子常问的一些问题。
0: 对，诗词里的问题。
1: 可以把这三本书送给立波老师、王蒙老师还有小龙哥哥。
2: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0: 宝贝。用双手，
3: 谢谢你啊。
2: 再来看看我们贺冲天阵营的杨强和子轩。
4: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大家好，我叫张子轩。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我们贺冲天队确实还没有一个能够挑泪的人，代表着我们团队，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能冲出来的，是吧？哎，感到有一种使命感啊。
2: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一轮复活赛当中拼尽全力为贺冲天阵营赢得属于你们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好不好？
4: 好。
2: 夺锦标战队，这也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
6: 卢九千钟不醉人，胡二十岁能骑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的一名初三学生乙火何洁。
7: 大家好，我是何洁的爸爸，我叫乙火五哈，我是一个喜欢诗词的数学老师。
6: 我们两个在从事一项工作，就是把古诗词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我们会把古诗词翻译成我们的民族语言，去跟村里面的老人讲，也会把我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古诗词。就比如说我们民族有一句谚语，孙看站着阴不词，我把它翻译成了一句诗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经常用这句诗来表达对，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我也把这句诗留给了我们乡村的孩子，懂得民族语言的老人们。
8: 孙看站着阴不词，一大堆的天啊，我不生气了。
9: 孙看站着阴不词。
8: 孙看站着阴不词，翻译成汉语，用诗句来解释的话呢，你是在说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6: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民俗文化，把这种文化发扬下去。我热爱我的民族，我也热爱古诗词。我觉得我能够从古诗词当中去体会到一种力量。我希望我能够带着我们乡村的人们，未曾踏出过这座大山的老人和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诗词当中去汲取力量。
2: 我看到了这个来自大凉山但内心却非常火热的女孩，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成绩，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两个名额会花落谁家，马上开启本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

0: 一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来自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庄子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我选哲圭宁阵营的。
0: 选择哲圭宁阵营的怡火和洁家庭，是吧？
2: 这一期的四海争锋呢，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呢出两个名额，只需要做到双赢就可以了。我们综合估量一下呢，就是会感觉怡火和洁他们的实力更强一点。
0: 怡火和洁，请听题。《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寓言故事，请问下列寓言故事中与海无关的是哪一项？怡火和洁，请作答。
3: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回答错误。
3: 我没有想到开局就先丢一程，所以我当时还是很慌的。
0: 答题权转换杨强、子轩。
4: A 和 B 明显是跟大海有关的，那就是 C， 如果是错误的话
5: 我们选
4: 答案就是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6: 相濡以沫，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相濡以沫形容夫妻之情，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否定夫妻之情。错，这两个都误解了庄子的原意。庄子的意思是说，最后那一口嘴里的湿湿的水汽很珍贵，如果你在江海湖泊里头，你还意识到那个水的珍贵吗？庄子在说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性，不论是善还是恶，人都喜欢在计算。夫妻啊，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啊，艰苦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努力还好，稍微条件改善了，你看回去之后，就是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我天天在外头努力，那么容易吗？当这叫计算心一起，计算向前跨一小步，就是万丈深渊。计算向前跨的那一小步，倒过来叫算计，算计心一起，人性之恶啊，那就难以演绎了。人的所有的困境都会层出不穷，人要超脱你那个计算之心。
0: 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诗歌的连线题，请抢答。
5: 我们还选怡火和洁。
0: 怡火和洁，请听题。古往今来，诗人从大海获取了许多灵感，请根据下列诗歌的内容将现代诗与古诗词进行匹配。怡火和洁，你能否抓住这次机会，请作答。
3: 我先从第三句，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因为有个相逢，所以我选择第二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因为有个清愁和相思，所以我选择第四句，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选择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我选择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0: 怡火和洁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航空母舰山东舰的选择题，请抢答。
5: 我们选择破阵子队的李宇堂家庭。

李宇堂家庭，请听题。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海军山东舰”正式交付，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假如用一句毛泽东主席诗词赞颂此事，下列选项中最合适的是哪一项？李宇堂家庭，你们要给出的答案是。

0: 我们的答案是 D。
1: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有一组家庭，曾经是在山东舰上工作的。那人你在哪里？
2: 戎装曾披一刀风雪，今朝独卷不言归。大家好，我是那人，曾服役于中国海军，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我是2017年入伍，在山东舰服役5年时间。当我得知我能去山东舰的时候，内心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自己已经站在的甲板上眺望的远方了，站在祖国的第一线，守卫我们的祖国。
1: 在服役期间从事哪一个工种的工作？
2: 我曾经从事的是通信专业，本职是话务。在山东舰上面，其实我们每天看不到光，见不到风，甚至每天都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所有的指令都是要通过广播。拉部署的时候，我们匆忙地从甲板水线以下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偶尔看到哪个部位开着一扇门，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地看到外面的风景。最后一年的时候，有幸去到了这个机关工作，就是作为这个宣传报道，见到了航母起飞舰载机。在我短暂的服役期间，我有幸能够看到它，替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瞬间，我非常的自豪。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自己要去入伍当兵的？
2: 其实我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在参加清川江战役的时候，他们三个战友一起去执行任务，当敌人的子弹过来的时候，他为了护另一个战友，然后子弹穿过了他的腿，子弹呢就留在了他的腿里。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在躺着。我那时候见我爷爷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我说你不苦吗？他说不苦。他说话总是很简洁，就是那么两个字。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其实他很疼，他每天都在吃这个止疼药，但是他从来都说他不疼。我总是看他那个呆呆地看墙上的这个照片，他和战友的照片已经变得发黄发皱。我没有办法想象他那时候在想什么。直到他去世之后，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芬，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经过一周又一周的争夺，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

0: 军王蒙老师，欢迎您。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两位老师在本季比赛当中一定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舞台上争夺冠军的每一组家庭。立本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1: 分外期待啊，但是呢，我说此刻大家的心态都应该像杜甫那样，登山之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之后还是要像杜甫一样。

0: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有各期的擂主以及复活的诗词家庭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我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对我们全场40组诗词家庭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40组诗词家庭。那在我们8场循环攻擂赛之后，我们共产生了6组擂主诗词家庭，他们分别是居心同、居风家庭。
1: 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0: 恭喜居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张艺池、张艺可家庭。
2: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看张艺可笑的。
3: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张艺池、张艺可，恭喜你们成为第2期擂主。白孝汉、郝润花家庭。
4: 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0: 恭喜白孝汉家庭成为第3期擂主。郭尔乐、郭峰家庭。
5: 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第1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吴子晴、萧军家庭。
6: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
0: 恭喜二位把蝉联2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第6期的擂主。来听听丁家家庭。
7: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同，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同了。
0: 恭喜来听听蝉联擂主宝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3组复活的家庭，分别是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怡火和杰、怡火五哈家庭、杨舒润、杨舒展家庭。那我们在复活赛当中复活的3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和6组擂主家庭一同争夺本季的总冠军。那本期节目的冠亚季军将会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永安豪华客轮亲子研学5日游，而我们的冠军家庭还将获得代表善良与智慧的节目吉祥物白小泽一枚。所以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都要努力加油。
8: 总决赛共分为6轮，第1轮擂主争锋，获得累计擂主次数最多的2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率先锁定一个3强名额。第2轮排位晋级赛，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1名晋级本季3强，第2至5名晋级下一轮，其余家庭遗憾淘汰。第3轮巅峰进位赛，以晋级3强的2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第4轮3强抢位赛，排位晋级第2至第5名的4组家庭进行四海争锋，第1名获得最后一个3强席位。第5轮巅峰争位赛，上轮获胜与第3轮落败的2组家庭将进行1v1对决，胜者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第6轮总冠军争夺赛，2组家庭进行最终对决，获胜家庭荣膺总冠军。
0: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1环节擂主争锋。
8: 擂主争锋规则，本季节目中累计获得2次擂主的郭尔乐家庭与来丁丁家庭共同抢答5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则对方得1分，率先积满3分的家庭获胜，直接晋级本季3强。

0: 现在我们的场上有两组诗词家庭，来听听，此时此刻心情紧张吗？
1: 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速很慢。
0: 郭尔乐，你此时此刻是激动的还是平静的？
2: 应该这么说吧，很高兴，因为来这档节目之后第一次和丁丁同场竞技，也是好久没有切磋了，看看丁丁手没有生啊。
0: 接下来之间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两组诗词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线索二，他是皇族后裔。郭尔乐，两个线索之后，你的答案
2: 不是我抢的，
0: 是郭峰抢的。
2: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吧，我脑子里第一个人蹦出来就是李贺，然后他又说皇族，但是李贺是皇族，
3: 对他，李贺应该是唐僖宗的后人，应该是郑王的后裔，因为很多风格独特的诗人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都风格独特，但是做皇族的好像我冒出来也是李贺。
0: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会拔得头筹，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将会获利拿到一分。我们来听听线索三，他有骑马与骑驴的争议。线索四，唯见月寒日暖，来兼人寿。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贺，恭喜回答正确。
4: 这个知道尔乐厉害，不知道尔乐爸爸也这么厉害，这都能猜出来啊！皇族后裔，上到想的话，我们俩还在聊，这要是明代的呢？这明代的出家的就很多，是吧？朱载玉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哎，胆子很大，但是概率也大。嗯。
0: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成语。线索一，它是古代的一种社交习俗。线索二，它比普通友情更加深刻。线索三，它涉及的仪式会交换谱帖。按下来之后，郭尔乐又是一个懵懵的状态。
3: 应该是义结金兰，因为前面两个呢不太确定，到第三个涉及礼仪会交换谱帖，因为义结金兰的时候会交换金兰帖，我跟你要拜把子了，那大家先说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然后有这样一个仪式。
0: 来丁丁是还没有分析出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果郭峰郭尔乐的答案是正确的话，将会以2-0领先，很快速的就到达了赛点。如果回答错误的话，来丁丁还有机会哈。线索四，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义结金兰，恭喜回答正确。所以这一道题目郭峰郭尔乐又抢到并答对，赛点就已经出现了。来丁丁丁家，两道题目过后你们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在这一轮郭尔乐和郭峰很快速地拿下了胜利，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三强席位。来丁丁丁家，郭尔乐郭峰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兵器。线索一，它铸造于春秋时期。线索二，它是某位国君的武器。丁家就知道自己如果不抢的话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5: 对，我觉得没关系，试一下。没关系，我们猜一个吧。
1: 你猜啥？
5: 吴钩。
1: 行，吴钩。
0: 吴钩。
5: 嗯。
0: 如果让你猜，
3: 应该是越王勾践剑。

0: 越王勾践剑，你猜的是吴钩。
1: 我觉得剑是不太可能会这么简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官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线索四：夫差临命绝，乃云父子虚。我刚刚听到了郭尔乐这边说了一个答案，
2: 这个是就在湖北博物馆和越王勾践剑放在一起的一件文物，吴王夫差矛。
0: 我觉得来丁丁和丁佳你们抢早了，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所以这道题目来丁丁你们如果不抢，即便线索三线索四被郭尔乐抢到，他的回答也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再拿一分。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3-0拿下比赛的胜利，锁定一个三强席位。来，请回到你们的阵营当中。马上开始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二轮比拼，排位晋级赛。排位晋级赛规则，除上轮晋级家庭外，其余八组家庭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直接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第五名晋级三强抢位赛，第六至第八名遗憾淘汰。本场排位晋级赛单字飞花令的题目是国字，国家的国。排位晋级赛正式开始。
3: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5: 一节魏欧，一节邓美，一节还东国。
6: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7: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8: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9: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送京城。
10: 早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11: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12: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13: 江娥啼竹诉女愁，礼行中国谈空侯。
14: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5: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16: 早生华发，
8: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在笑堪。
17: 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
18: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19: 并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13: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3: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14州。
18: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11: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0: 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
17: 求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乐樵苏。
1: 乐国乐国，原得我
2: 是将去辱，是彼乐国。
14: 商女不知亡国，
3: 南国有佳人。
9: 功盖三分国，
5: 闻呼而归，国家为之。
8: 40年来家国，
10: 自国有王，寻国劳之。
4: 国王家破欲何之。
16: 蚂蚁冤怀夸大国，
8: 行胜三分国。
15: 德相能开国，
12: 上司为国树轮台。
7: 12蛮干故国三千里，
8: 西施若解倾吴国。
6: 地览前行国与家，
0: 城游勤俭过犹奢。
19: 九国无人莫我知悉，又何怀乎故都。
14: 商女不知亡国恨，恨君称折后庭花，是两句诗。
5: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西施。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趋之。
13: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8: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17: 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定犹须待何关。
11: 前梦远，南国正方春。
20: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方知。
5: 去国三千里，归心红粉楼。
21: 匈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数千台。
22: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8: 孝止负心人，不信生中国。楚国成朝，我独难行。
17: 乐国乐国，原得我
23: 讲过了，
24: 说过了。
17: 哦，那就汝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25: 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
20: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逢天落。

0: 指点沙场为国
1: 说过。说过。
0: 不远荆门外，来送楚国。
2: 说过。说过。
0: 五。行人莫问当年事。
1: 四。
0: 故国东来，渭水流。
3: 漂亮。
4: 白秀汉家庭。
5: 南国有归舟，荆门宿上流。
6: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7: 梦到凤凰台上，山为故国周遭。
8: 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9: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
0: 想过。说过了。
10: 国有一民，家有垂序。国有一民，家有垂序。
1: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以火和解，以火五哈淘汰。飞华令还在继续，来丁丁。
7: 三为故国绕清江，既还对
5: 齐。横溃豁中国，崔嵬飞逊川。
0: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
5: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
11: 宣。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7: 屠杀无名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8: 降伤积极斩伐四国。
7: 载体亡吴国，国夫人承主恩。
0: 今烟不到越人国，
5: 自明大国国与齐。
7: 一破夫差国，
8: 一心中国梦，邦国当如何？
7: 救国见青山，
5: 不许伤心家国恨。
0: 祖国曾闻子规鸟，
5: 生南国兮。
11: 唯比四国原究
7: 国家不幸，施家幸。
8: 四国于藩，
7: 楼观蜀南国。
5: 今非故国楼，
0: 身怀国耻恩。
5: 早充关国逼。
6: 秋中有麦，比留子国，比留子国将
7: 可怜故国三千里，须唱歌词。
8: 柔齿万方，闻于四国。
7: 花发新一树，新知故国春。
12: 圣人匡匪恩，时与方。
0: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半冕旒。
5: 天子投我专征南
11: 国，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天作锦江春。
8: 不念英雄将所好，用之可以尊中国。有觉得行，四国顺子。
7: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河泻取江池。
5: 万国尽征戍，烽火披冈峦。
1: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张一驰、张一可淘汰。比赛继续，白孝汉家庭。
2: 杜陵方辞国，庭遥遗忘
11: 国。典思为重，亲耕事父亲。
8: 父弃中国去，委身是
13: 只其文德，恰此四国。
7: 南国秋生可奈何，手持红豆
5: 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罪。居东国，再罪居东国。地替长流连，
3: 漂亮。
6: 觉得不回，已受方国。
7: 国破无家信，天秋有雁群。
8: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7: 江国镇济济，叹人。细雨路遥，夜雪初积。
5: 东林有你没心话，倾国倾城不知价。
2: 诗界千年迷迷风，兵魂消尽国魂枯。
11: 漂泊月，漂泊月，出自大海西南角。
8: 倾国倾城汉武帝，魏云魏雨楚襄王。
13: 人之云王。
1: 倒计时，
8: 方国舔翠。
7: 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王。
12: 有时不肯言，岂不待华国。
2: 家国各万里，同饮六七年。
6: 亡国客生，维州之争。
8: 小埃斯报国，不是
6: 我说过了。
8: 西苑，
14: 我来。你接着来吧。
7: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5: 说过，
6: 说过了。
1: 倒计时，
7: 红豆生南国，春儿发
6: 说过了。
7: 北国风光千里冰，风换雪飘。
1: 三
7: 梦
8: 二小楼昨夜又东风。
14: 说过了。
1: 杨舒润、杨舒展淘汰。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都已经淘汰。接下来我们的飞花令国字继续。王东立，
8: 世之邦国将亡灭。
6: 三十一年还旧国，
5: 南国正清修。
2: 家国三千里，
11: 春申灭国并灭四。
8: 邦国不空，
7: 青山水国遥。
12: 国阔人何在，功名喜尚存。
2: 中国今如此，
6: 书人君子正是国人。
8: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7: 南国佳人好莫愁。
12: 国阔家何在，年深客未还。
5: 当凭始觉春风贵，待与方知国色寒。
6: 国不灭资，天不我将。
8: 周公东征，四国是黄。
7: 周公东征，四国是俄。
5: 周公东征，四国是穷。众国

0: 贵其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1: 受小贡大贡，为夏国殉亡。
2: 命于夏国，封建于
3: 上国随缘处，来途若梦行。
4: 衡阳故国三千里，底事牢牢来往频。
5: 令言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1: 大国志恒敬，准行天地心。
2: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全诗。
6: 这首
2: 说过了啊，一笑不知前，自然家国胜。
0: 错了，
7: 倒计时，
0: 这句诗是错的。
7: 四、三、二、一，王东立第五名。来，丁丁。
3: 舜勋归九国，自然家国肥。
5: 故国梅花归梦，
1: 去国衣冠非寂寞。
3: 唯我安乐国，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1: 错，说过。啊，
3: 说过是吗？汪氏是虚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0: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
1: 国已破，此时雪，乱未已，恨难灭。
3: 三百年来商国部，八千里外调民财。
0: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3: 说过了。
0: 说过是吗？那你来。
3: 好，那我来一句。故国三千里，春风第一声。
0: 望故国三千里，倚秋风十二楼。
1: 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平。
3: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0: 故国三千里，行藏岂问天。故国三千里，新春五十年。
1: 山阴真相国，深究贵沙
3: 冰。故国想从辽胜日，越人真事鲁。
0: 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
5: 故国梅花梦。故国梅花梦，
7: 倒计时。
0: 我接。倾国倾城，非花非雾，春风十里独步。
1: 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和风潇洒侯。
3: 那个叫啥？
7: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装下这么多诗句的吗？
3: 十里松门国，清路泛原台上菩提树。
0: 为国牺牲敢牺牲，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1: 丈夫弃不顾，国事一相连。
3: 风雨登轮出国门，
0: 故国三千里。五行性偶然。春水满南国，
1: 五年祭金国，心智不茫茫。
3: 万国笙歌醉太平，
0: 故国三千里，归途一月城。
5: 家国兴亡都不管，
1: 国国来朝不动尘，张泥一色绣麒麟。
7: 倒计时，四、三、二。来，丁丁第四名。居心同，居风。
0: 中兴当时送大唐，大唐家国皆为商。苏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
1: 郡国举四典，斋戒陈豆边。
0: 明归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
8: 漂亮。
5: 猛回头，祖国酣眠如故。
1: 我曹岂是无倾国，闻道君王不重色。
4: 国破千年恨，兵穷百战平。
7: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白孝汉家庭排名第三。接下来，昭君、伍子晴、居风、居心同，谁会是这一轮飞花令的最终胜者？来，从昭君、伍子晴开始。
1: 辽国天开万事机，坐灵朔漠控边陲。
0: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1: 吁呼有哀，吁呼有哀，国不思顿。
7: 有问题。倒计时。
1: 国不思屯。泱泱中华让，泱泱中华让其轮序。
7: 四、三、二，
1: 泱泱中国让其轮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句诗有问题，还是这个诗不能用？
9: 祭皇帝武文，那再说。
7: 萧军、伍子晴，你说的这个是祭文，
1: 他不是叫四言诗？
7: 不是诗。萧军、伍子晴，第二名。让我们恭喜。

0: 鞠峰、鞠欣桐锁定一个三强名额。
1: 太精彩了，真的是要感慨，就像刚才小龙说的，你们那个脑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诗句，太棒了啊。萧君子情，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桑柔啊，那个应该是读呜呼有啊，因为那个鱼字啊，在发这个感叹词的时候都要读呜呼，这后面是思频也不是思顿，对吧、哦、每一对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今天的表现惊艳惊艳。
2: 鞠峰老师刚才那种挠头那种感觉，我早就挠头了，真的觉得脑浆在沸腾，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3: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轮的比拼，巅峰进位赛。
4: 巅峰进位赛规则，以直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通过五道抢答题对决，率先获得三分的家庭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
3: 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两队的对战宣言。
5: 此地如携手，监军不自留。
6: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3: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在品读诗词时了解到“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言”中的“一苇”的典故，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一苇”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无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5: 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原，这个一苇应该是指小舟，然后我们看到 B C D 都是指小舟，而 A 它应该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 A。
3: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郭峰拿到一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题干当中的这个一苇呢，是化用的我们诗经卫风，谁为何广，一苇杭之，这里的一苇指的是小舟，一苇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诗词的意象当中代表那种轻盈毫无阻隔的这种意象。 A 当中的那个兼似孤舟小泊时，风吹折尾来相左，那个折尾就是指的是风把那个芦苇给折断了，所以说 A 是无关的。
1: 我稍微补充一点啊，一苇杭之和一苇渡江它不一样，达摩一苇渡江处就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一苇渡江处，它就是折一根芦苇放在那儿。一苇杭之呢，是一束芦苇放在船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境界，以简御繁、嗯。
3: 一道题目过后，鞠欣桐家庭1-0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下列诗文中与《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朔”含义相同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鞠欣桐。
5: 诗句中的“朔气传金柝”，我确定“朔”是北方的意思。B 朔望，这个“朔”明显指的是每月的农历第一天，应该是“望”是中间。昭君不知会朔，会是最后一天，这个朔应该还是指那个日子。而帝这个天子不能颁朔，我猜测应该那个颁是个通假字，是颁布立法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选择 A，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
3: 郭尔乐，你的答案会跟他一样吗？
6: 完全一样，因为欣桐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啊。朔是我们古代在祭月中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意象，在礼记里有多次记载。
3: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A， 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此时此刻，鞠欣桐家庭来到了赛点，到底谁能锁定一个最终的冠亚争夺名额？下一题会不会成为我们本轮比赛的终结题目？
7: 有些着急啊，这是有些着急啊，因为马上他手握两个赛点，相当于就不要说赢了，扳平都很困难。
3: 来听第三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存在。

0: 那接下来请根据图示内容推断出 A、B、C 所指的人物，两组家庭 A、B、C 分别是谁，请抢答。郭尔乐，
1: C 是王勃，然后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因为杨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会在卢照邻之前耻在王勃之后，然后打抱不平。这个应该是卢照邻当时有什么为他写序。其实这几个人其实在生活中交集不多，反正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是王勃，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恭喜回答正确。在郭尔乐抢到并答对这道题目之后，仿佛自己离悬崖又稍稍微微的远了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题。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据说武则天曾赞助修建某个石窟中的一尊佛像，请问该佛像的位置与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地点一致，请抢答。果乐，
1: 应该是当时卢舍那大佛，它是用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 A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是在雁门关，然后城阙辅三秦，这个是当时王勃在长安送友人，然后五经是在蜀地，诗诗出这个有晋祠，所以在山西，只能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了。
0: 如果你答对的话，两队2-2，我们通过最后一题决出一个名额。如果你答错的话，飓风飓心童就拿到了本轮的胜利。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题，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第五题。关汉卿以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现了他恣意潇洒的人生态度，请问下列选项当中描述不准确的是哪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
2: 完蛋
1: 了，收了追平比分之后真的是飘了，一想到好像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那整个肾上腺素飙升，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抢到大队，抢到大队，抢到大队。汴京酒流肯定是有可能的，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然后洛阳赏牡丹，这应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章台是当时的烟花柳巷，所以我在这里记柳市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但我个人不太了解，应该梁元当时已经荒芜了，所以在那里聚会。哦，元朝，对对对，是的，我不太确定，但是还是选 A。
0: 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拿下这一分，直接来到最终的冠亚军争夺。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飓风飓心童根据规则获得这一分。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D，回答错误。
3: 尔乐，你分析太着急了吧？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韩红是什么？大历史才子，写寒食诗。哎呀，对不对？都跑到宋代去了，已经。梁元寅，李白，梁元寅，
1: 对啊，
3: 这是多有名，难道不在里头梁元聚会吗？
1: 但是那个我就想，会不会当时梁元已经没了？然后
3: 你这个想多了，其实你在分析这个大的东西，你不看细节，看细节就是韩红、章台柳，对吧？哎，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故事，他写的寒食诗，大历史才子，特意放了一个宋人在里头，而且这个漏掉细节。
0: 所以这道题目过后，郭尔乐由于分析错误、回答错误，飓风飓心童锁定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亚军争夺的其中之一的名额，掌声送给他们。郭峰、郭尔乐，你们也不要气馁，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在四海争锋当中。

0: 中飞花令的二到五名家庭，只有一组胜者最终会和过儿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对战台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轮比赛，三强抢位赛。
1: 三强抢位赛规则，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00分，若抢到答错，其余三组家庭各得100分。九题结束后，积分最高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三强。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家训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家训名言与对应人物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倒计时结束之后无人抢答。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连孔子。夫学者犹种树也，春闻其华，秋登其实，连颜之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连钱流。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连朱熹。所以第一道题目就无人抢答，我相信各位对这道题目都颇有疑惑，我们请立博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2: 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季的名称叫什么，叫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书记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总书记这个话是在多次多地多处反复提到，说中国的家风文化、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在全国诗词类节目里头，我们是以家庭来组队的。总书记说的人生第一个课堂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并肩而立，携手同行，这就叫人生最好的课堂吧。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孩子我觉得是互为老师，虽然父母是孩子第一个人老师，但是孩子其实在携手并行的过程中也可以为父母做出老师的表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为了拿一个冠军吗？其实啊，这样的精神才是我们叫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真正的用意所在。能够这样携手而行，并肩而立的一直走下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你我才是人生的冠军。
0: 感谢立博老师。九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无人抢答，全场无人得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小岗同学读完《汉书·地理志》后，想做一篇关于西汉河西四郡的读书笔记，请你帮助小岗同学一起完成这幅河西四郡图。需要各位在接下来的四个选项当中填到正确的序号里。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先说一下，答案 B 应该是凉州，应该是武威，应该是图片四。然后答案 C 沙州应该是敦煌，是图片一。然后我想想，宿州是酒泉，应该是答案二。D 甘州是张掖，应该是图片三。
0: 一 C 二 A 三 D 四 B，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三题。2025年起，连续5年将没有大年三十的话题引起了小岗同学的关注，其实这与立法有关。请问，我国传统立法是什么？请抢答。王东立，
3: 我国传。

0: 传统历法应该是阴阳合历。
1: 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会来到200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各得100分，场上会出现平局。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阴阳合历，恭喜回答正确。李波老师，我们一直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传统历法呢就是农历，就是阴历。
2: 对，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说到农历，说阴历，它其实阴阳合历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朔望的时候，这根据月相来的，那就是阴历嘛。但是我们讲到24节气的时候，它就很典型的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它就是一种阳历。但是只遵循月相或者只遵循这个就日相，阳历阴历都会造成误差。如果说只遵循这个月相，农业生产不变，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但是从月相来计算时间，这是人类早期所有的民族都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接受，所以中国人就把它合在一起，一合之后，哎，它就产生一种升维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就在于首先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阴阳合历。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四题。以下是四位古人的朋友圈，请问哪一个不是写给子女的？请抢答。萧军、吴子晴，
3: 我们选择 C 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地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欲。然后 B 呢，我记得他是苏轼给他的新的孩子取了名字，然后我记得他那个名字里面，他就是形容他就是鱼儿鲁，就是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好了。至于在 A 和 C 之间，我们选择确实是 C。
1: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回答正确。已经四道题目过去了，现在只有廖汉和来丁丁家庭还没有抢到任何一道题目。
4: 都知道答案，
5: 答案也没有抢到，
4: 就是抢不到。
1: 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清河崔氏、柏林崔氏家族源远流长，涌现了诸多的名人，请根据图示的线索填写唐代崔氏人物的交往图。六个空格分别要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呢？请抢答。
6: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点开始，先突破一个点，其他的就能迎刃而解了。
1: 萧军、吴子晴，
7: 这个我从哪里开始？从崔琰这一下往这边说吧。
1: 可以。
7: 崔琰往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崔融，然后崔融底下这个连着文章四友的应该是杜审言，然后杜审言祖孙这个很简单，就是杜甫，然后旁边双子星杜甫、李白嘛。然后这个什么李庸上面这一个是应该是指的崔浩是吗？
8: 这个
7: 崔浩，对对，崔浩。然后物是人非这个，
8: 哪个？
7: 物是人非这个，我忘了。物是人非这个是，这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崔门一家餐，那不是对，那是崔林。物是人非，哦，崔护，崔护，对，崔护，崔护，为什么物是人非？对。非常起来，
1: 你这道题目我想给你94分，知道为什么吗？
7: 不知道。
1: 因为有一点六。恭喜回答正确。
2: 这不是一点六了，这是666啊。萧军很厉害，但子晴很棒。这道题真的是很难啊，中国的尤其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叫五姓七望，五姓七望里头 啊，理事是有两个。

0: 只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对吧？然后就崔氏是有两支的，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王维的夫人就是清河崔氏，杜甫他母亲这一支的就清河崔氏，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崔氏是先到清河再到柏林，为什么叫崔氏呢？姜子牙的后裔，对不对？是封到什么地方？今天的我们章丘，对吧？李清照的老家，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崔邑，这叫以地得望啊，得姓。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崔邑，所以这一支就姓崔了。崔先搬到清河，后来再延了。
1: 感谢李波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形容四大名著中人物或事件的诗句与成语进行匹配，请抢答。王东立，
2: 他日若水，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应该是铤而走险。金猴奋取千钧棒，欲与成亲万里哀，应该是火眼金睛。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是浮生是梦中树倒鸟飞。东风不与周郎便，屯却中春深锁二乔，是万事俱备。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王东立将会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组家庭。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恭喜。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乌涂俊猛不类取，指挥黄雄驾黑出。苏轼诗中提到的乌涂，实际是一种古代动物方言的别称，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请抢答。来丁丁，
3: 真想不到，
4: 真的想不到，不是能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基本上都会。
5: 对，就是感觉还挺激动的呀，因为这一期的全都是我自己抢的，我妈全程没帮过我。
6: 鲁迅《达克俏》里面有一句，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说的就是小老虎的意思。而这边的乌涂跟那个乌涂是通的，那个乌其实就是鱼的这个繁体字，所以我选择 B 老虎。
1: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了这个机会，也向白素涵、郝瑞花宣告了另外一种结果，就即便后面两道题目他们都答对，也没有办法赢得本场比赛。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五。回答正确，恭喜来丁丁抢到并答对100分。其实现在对于来丁丁和吴子晴来说，你们要做到的是两道题目要都抢到并答对，才有机会反超王东立。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文字的魅力，请问下列诗词与标注的手法中对应错误的是哪一项？请抢答。王东立，
2: 我认为应该选 C， 它是夸张。
1: 如果王东立回答正确，本轮就结束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萧军、伍子晴一线生机。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7: C 很明显的是夸张。我们知道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是有一他要说一万，白发三千丈，这叫夸张。然后我们看那个 A， 白描，白描是我们古代的诗歌当中最常见的手法，最经典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把一个一个的意象非常直白的描述给我们。绿肥红瘦，绿指代的是叶，红指代的是花。关键是我们说 B 项当中那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叫对写，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手法。对写啊，又叫对面落笔，就是我们在读古代的这些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当诗人想表达自己的那种思乡啊、思念啊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不说自己想对方，而说对方想自己。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说我想你们，偏偏说你们会想我。
0: 我特别想问一下蕴涵，蕴涵你几年级了？
8: 开学八年。
0: 八年级，据我所知，好像第一次跟爸爸出来。

0: 参加这样的节目，看得出来蕴涵是有点紧张的。其实这道题就对于蕴涵来讲也肯定不难，当时说老实话，我心里我看着丁力，我说你停一停，能不能让蕴涵来答一下题，他答也一定能答对。
1: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答完之后呢，蕴涵也跟我说，说这道题我会，你应该让我答。可能是做父亲的照顾女儿这一方面想的少一点吧。其实这次出来呢，带蕴涵只是想让她看看这么些优秀的孩子，想让她能够见贤思齐。
2: 我其实就是一紧张我就说不出话来。
3: 那你说说吧，这几天什么样的感触？
2: 学习也不像之前要拖拖拉拉了，会跟那些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3: 因为我们总会说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4: 实际这道题确实是比较简单，应该给蕴涵一个机会去答这道题，但是可能就是当时有点过于兴奋了吧，就很快把这答案说出来。
3: 我先要跟肖军和子晴再聊两句，讲一讲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要跟这个舞台做告别。
2: 其实我是第二次离开中国澳门来独自参加像这样的类型的比赛。本身我妈妈是想跟着我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我是想向我妈妈第二次证明，而且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想向我的妈妈证明，也可以让全国观众告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我真的长大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山东。
5: 其实这次来就是很值得，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每一期主题学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知识。有句话叫做，就是山顶上的美景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在向上攀登的这个路上也是值得回忆的。这次虽然可能没有进入前三强吧，但是来年再战，我们能够再回来的，
3: 等着你们。白秋涵、郝瑞花，
6: 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因为本来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参加这个活动，让周围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学习诗词。我也希望肖汉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收获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成长自己吧。
3: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吧。丁丁和丁佳是我们上一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亚军，那今天呢又惜败了。你们自己应该也有自己保持平衡心态的方法，对吧？
7: 今天的决赛呢，在比赛之前，丁丁跟我说，今天的题都我自己来抢，
8: 然后只抢到了一道。
7: 以后的路都要他自己去走，并不是由我来操控的。就像我刚才操控了一道题目，还帮他答错了。所以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的自立自主，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我最大的收获。
3: 丁丁呢？
9: 我觉得到了总决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既然已经进总决赛，并且我已经拿到两期擂主了，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不拿什么冠亚季没有关系，明年可以再来，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嘛。然后我还是劝我妈再帮我多抢几道题吧，我实在是抢不到题目。
3: 其实这一季我相信立波老师看到丁丁也会发现他比去年长高了一大截。
0: 对，不光是这个个子长高了，气质也比以前帅多了。拿不拿得到冠军没关系，但丁丁的这个成长在我眼中已经是一条人生冠军路了，加油丁丁。
3: 王东丽、王雨涵、郭尔乐、郭峰两组家庭请到舞台上，有请。

0: 两组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2: 晴空一刻排云上，
3: 电影诗情到地消。
0: 马上进入到本场第五轮争夺巅峰争位赛。巅峰争位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拿下三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他在苏轼笔下抒发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愿。线索二，

0: 他在陆游笔下寄托坚守高洁操守的情感。果儿乐，
1: 第一应该是卜算子在黄州定幻写的那个缥缈孤鸿影那首，第二个是陆游写的那个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应该卜算子。
0: 线索三，他在毛泽东笔下彰显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线索四，他在李智宜笔下倾诉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正确答案就是卜算子。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红楼梦》中的一次诗社以它为名。线索一，你就抢了吗？
2: 因为我对《红楼梦》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结的是叫海棠诗社，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海棠。
0: 线索二，它的主要花期开在春季。线索三，它是苏轼心中的娇艳美人。线索四，它是李清照词中的雨后残花。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海棠。两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出身名门望族。线索二，他曾咏颂泰山。
1: 这个名门望族是薛涛，薛涛上官婉儿。
3: 没有，李清照也是。
1: 李清照，蔡文姬。泰山。
3: 谢道韫。
1: 不对，不可能，他谢道韫是弓箭人，弓箭的人怎么可能咏咏泰山呢？怎么不可能？不可能，当时
3: 西晋谢家，
1: 北方已经，但是他北方已经丢了呀，不可能。
3: 哦，谢安的
1: 那个巍巍东岳高，巍巍的对，是，对，是的，对对，谢道韫，谢道韫。
0: 东丽，如果你回答的话，
2: 他分析完之后，我想应该是对的。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被誉为雅人深志。线索四，他在三字经中称作能咏吟，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谢道韫。恭喜回答正确。
4: 出身望族，尤其是在这个东晋时代啊，旧时王谢堂前燕，世家大族，他确实是写过泰山的。而且刚才你还说出了他的诗，谢道韫，他是出身王谢两族当中的那个谢家，他的叔父是谢安，他的弟弟是谢玄。有一次他引用《诗经》来表达对于贤才的这样一种仰慕，他的叔叔谢安就称赞他有雅人深志，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关键是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意趣，叫雅人深志。所以对于谢道韫来说，他有才有识。
5: 尔乐刚才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在疑惑的时候，你说的不对呀，那时候在东晋啊，他怎么咏泰山？谢道韫他有见过泰山吗？
3: 想象
5: 他不可能见过泰山，
1: 正是寻芳泗水滨。
5: 谢道韫都没见到泰山，他写咏泰山，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座泰山。什么叫女中豪杰？他总共留下两首半诗，另外一个就是《未作柳絮因风起》，那是断句了，还有一首是《拟集中散咏松诗》。拟作学嵇康去咏松树的诗，这是一个女子做的诗。你看她心中的气象是什么样，她的这个叔叔谢安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问她志向，她说志向是什么，她最喜欢的叫吉甫作颂，目如清风。吉甫是谁啊？我们读诗经，孔子编诗经，孔子前面是谁编的诗经？尹吉甫。所以你不要看她是一个弱女子，你看他写的诗，你看他的人生志向，就知道心中自有一番天地。
0: 感谢立波老师。我发现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大家的冲劲儿都更猛了，尤其到了这一轮争夺最后一个冠亚的名额，从线索一就开抢，也充分说明了你们能进入总决赛的实力。那这一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2-1。

来到了赛点，王东立下一道题目如果没有能够抢到，或者没有能够答对，那可能就要跟冠亚军的争夺说再见了。请听第四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一，在《诗经》中，它代表着。

0: 啊？
1: 抢到了，请作答。
0: 不知道，
2: 应该是仙鹤。因为《诗经》中没太注意写到这个。第二个，本来想最熟悉的就是惊鸿这个意象，但是到了第三个，说是得道飞升。得道飞升在江淹写的别赋
0: 哦，江淹
2: 那里面倒是有关于鹤的这个描写，所以我想应该是仙鹤。
1: 郭尔乐对爸爸的这个答案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是不是？
0: 我不了解，因为别赋我没有看过。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在《世说新语》中，它代表着对人生的眷恋，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答案，鹤，仙鹤，白鹤。让我们恭喜郭尔乐答对，拿到三分。郭尔乐和郭峰就和飓风巨星同站到了冠亚军争夺的舞台上，王东立拿到了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季军。
3: 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从电视上啊或者视频上看过这个舞台，就感觉这个舞台的氛围真的非常好，有一个家的一个感觉。来到这儿之后，就对这个大家庭有了一个更真切更深切的一个体验，给蕴含带动的呢也能够主动去学习，不用我再一直盯着他。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收获，蕴含收获了成长，很多孩子也都收获了成长，家长啊或者是大人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我们在一起又为传播诗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意义吧。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军争夺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

0: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终的冠亚军争夺了。郭尔乐和居心彤，说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1: 和心彤目前在这个比赛上碰面过三次，三次皆负，能一直站到这里，其实说实在的确侥幸，要幸亏我的父亲多多帮忙，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尽自己所能，知自己所知，求自己所求，得自己应得。
0: 心彤，
2: 其实感受差不多吧，来了三年了，第一次在这边争夺冠亚军，所以说我还是要放句狠话吧，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
0: 你也说出你的对战宣言吧。
1: 晚来斟一雪，更饮一杯无。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我来说一下本场冠军争夺赛的比赛规则。
3: 总冠军争夺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七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四分的家庭荣膺本季总冠军。
0: 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1: 我觉得让我爸来解答吧，他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4: 春种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应该是最早的
1: 播种。夜绩麻，
4: 夜绩麻是在
1: 这个是范畴大。

0: 的那个四十田园杂兴，这个属于夏天，所以肯定是夏天。
1: 然后稻花香里收丰年，听女娲人面也是在夏到秋的这个时间。
0: 秋天。
1: 到了那个第三个新筑厂泥镜面屏，家家打稻趁霜时，那就是收了稻谷以后的这个时间，
0: 就到晾晒场里面去打谷的时候。
1: 所以四二一三。
2: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二一三，恭喜郭尔乐高峰回答正确，拔得头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请将四大书院与下列能与之对应的诗句进行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0: 第一个就是"一道松山感故情"，松山感故情，因为程颐、程颢他的正源发源之地在松阳书院，所以第一个连松阳书院。第二个，"白云无赖地相遥，汉苑谁人奏仲箫"，这可能是应该是范仲淹写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叫什么书院来着？
1: 应天。
0: 应天。第二个写的是应天书院，范仲淹写的。第三个，"岳麓山前树"，这个是在湖南的
1: 岳麓
0: 书院，是湖湘学派文化的根据地。最后一个，"运出庐山真秀气"，
1: 是
0: 当时这个朱熹所在的白鹿洞书院就在庐山的脚下。
2: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第三题了。如果说这道题目郭尔乐继续抢到并答对，直接来到赛点，加油。请听第三题，这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描述其主要信息的诗句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
1: 这个
0: 第一个，搬出一只千滴泪，这个是林黛玉就号潇湘妃子，是因为娥皇和女英就泪洒潇湘竹，所以选一湘妃弃竹。第二个，丹砂成黄金，骑龙飞上太行家，这个李白写的，那个就是反正在两座山取石，然后那个皇帝飞升，然后还有这个龙马图犹在，这个是何出图，何洛出图，所以是伏羲画卦。最后因为邓林这个夸父最后的手杖抛弃之后变成了邓林，所以选夸父逐日。
2: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那郭尔乐，三道题目之后连下三成，直接就来到了赛点。
3: 0-3是？
4: 但是0-3的，说实话，我们心凉。
3: 0-3是
4: 心凉，
3: 我是麻木了。当时
2: 第一轮的时候对莱丁丁就是3-0横扫，那今天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会不会以4-0横扫的方式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听第四题。请根据表格信息推理出空白处应填的诗句。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3: 抢上了，
2: 他们没有抢。
3: 这道题啊，它应该是四大发明。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句呢，它这个"被干煎华若铺玉"，这句应该是讲造纸术。然后第二句是出自这个火板，它是"我进行刷术"。而第三呢，"须得真铅炼甲庚"应该是火药。所以第四句我们应该填的是关于指南针的。所以这道题我答案是"诚信一片瓷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修"。
2: 欣桐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为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应填的诗句，只要是跟

0: 指南针相关就可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彤拿到一分，回答正确，1-3。接下来两组家庭，第五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中蕴含着兵法的智慧，衍生出众多成语典故，请根据表格信息寻找规律，补全空白内容。请抢答。
1: 啊，我们抢、
2: 是抢上了。
1: 这个、你说吧，你说。
2: 首先，我觉得它的规律，第一列应该是战争的名字，第二列是它衍生出了成语，第三列呢，这是36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纸上谈兵应该是填长平之战。然后长勺之战是齐鲁打的，应该是曹刿那场，就是一鼓作气。借箭攻伐国，我们知道他借了虞国的道，然后虞国因为他贪恋那个财物，所以说就是借道了，然后最后他也被一起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唇亡齿寒，形容虞国和国国的关系。
0: 恭喜居心彤扳回两分，目前场上比分2-3。是能结束本场比赛的题目，还是能把本场比赛拖到最后一道抢七的题目？让我们来听第六题。古人常借天文景象抒情表意，请问下列诗词中所描绘的天文意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抢答！
1: 我被抢上了，
2: 抢上了，又抢上了，又抢上了！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一下。
2: 分析一下吧，这道题呢，首先我们的答案是2B，然后呢，因为A、C、D 它都包含了这个牵牛织女的这样一个意象，而 B 这首诗是出自李商隐的《嫦娥》，它是描写的嫦娥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选择二 B。
0: 如果回答正确，比赛脱手抢七；如果回答错误，托尔勒获得冠军。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

0: 我能说我心态已经快要崩了吗？被连追三分的感觉真的很不好，特别是在比赛这个体验上，所以当时就想最后一局无论如何要抢到。
1: 谁能够在接下来一道题目一锤定音？那我们来一起来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最后一题。

小岗同学在整理诗词中的哲理作文素材，粗心的他呀，归纳错了一项，请你帮他找出来。 A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置身事外。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把握时机。 C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新陈代谢。 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先苦后甜。两组家庭，请抢答。

0: 我们抢上了，
1: 我们抢到了，
0: 是我们吗？
1: 抢到了，小姐姐就是我们，我们抢到极了。
2: 请抢答。
1: 啊！
2: 请抢答。
1: 啊！
0: 我们抢上了，
1: 我们抢到了，
0: 是我们吗？
1: 抢到了，小姐姐就是我们，我们抢到极了。
0: 好好好，想一想，但是答题答完。
1: 好，这道题呢，首先我确定我答案，我说出我答案，选择 A。因为 A 这个选项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表达哲理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不是置身事外。所以而我们看到 B 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把握时机珍惜时间的意思。 C 沉舟侧畔千帆过，讲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而 4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就是先苦后甜，失败成功之母的意思。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选项。
3: 如果居心通回答正确，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四城绝杀郭尔乐。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吗？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4-3，让我们掌声恭喜国学小明是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居峰居心彤。连拿4分绝杀郭尔乐，但我觉得尔乐和郭峰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对吧？
4: 其实站在这里谁不想赢呢？可是冠军是什么？名冠3军之上。我觉得以我的诗词储备，以我的国学积淀与功底，远不及这2位，所以输得心服口服，并没有任何气馁。反之，我反而觉得以文会友，以友辅文，要有质有量有多文，只有争友才真正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来到这里认识了诸位朋友，这么多人我们能高山流水清音雅集，足矣。
5: 其实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全程的陪了尔乐来参加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身我是学中文的，那么也希望孩子能从我们最美的中华诗词当中能够汲取营养，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美的诗词当中真的让美浸润自己，浸润他人，浸润未来的美好生活。
3: 尔乐很棒，不论是因为知识还是因为气质还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你都很棒。来吧，心彤、居峰，3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2次铩羽而归，在第3次终于站上了最高点，讲一讲此时此刻的心情。
1: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感谢我的父亲，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一季里面的所有朋友和所有与我交锋过的对手，是我在一场又一场的对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其实今年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第一我是很惊喜，第二我很诧异，我说场上大家那么多高手我还能拿到这个冠军，我真的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第二我要感谢我今年的阵营哲桂令，我们的团魂是在团结中走向胜利，我们是一个很有团魂的大家庭，大家在场下互相鼓励，我真的觉得这个队我来对了，这个队长我当对了。所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吧，1、2、3，
6: 何须倩碧
7: 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3: 居峰，这3年来你从不缺席，永远在居心彤旁边。
8: 在这里我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又能认识很多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跟孩子在一块儿并肩往前走，

0: 据说前面的参加这个节目是我带着他，现在我觉得是他带着我。我让他去自己体悟、体会、感受，最重要是享受这种比赛，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难得。最后，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一直有机会回来参加，即使我们明年不参加比赛了，我们也会回来看看，也会回来参加。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先交给王蒙老师，从上一季的总冠军到这一季的在导师席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的人。
2: 今天的决赛，其实我手里面它都是汗。其实去年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是没有汗的。我说何其有幸，人生当中能遇见诗。我们何其有幸能让诗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何其有幸，我们相遇。感谢诗，感谢我们的相遇，感谢这方舞台。
1: 李波老师。
3: 转眼九年过去，此刻真是万千感慨。大概尔乐心童小的时候，眼中最高的人就是爸爸。到今天，父高子为峰，父高女为峰，多好啊！这是中华家庭的一种独特的内涵。但是除了小家小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诗词擂台赛最前面的两个。中华家庭，父亲母亲就应该是一座又一座的山，然后把孩子推到更高的山峰，而我们的小名士成长起来，将来就是大名士。当你成为大名士的时候，你领着下一代人成为更高的山峰，这座山峰一代又一代下去，那就叫中华。
1: 全场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总冠军许峰、许心童，恭喜！再次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季的精彩答题和努力付出。获选小名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至此圆满结束，让我们期待下一季这一方舞台会有你的身影，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下一季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先生，您走慢一些，刚刚大病初愈呢。
1: 不走快些呀，就碰上那些迎接的人了。哎呀，现在不想再说场面话喽。
0: 先生呀，您已经50年没回故里了，家乡的人们都在等着给您接风呢。
1: 所以呀，我想自己先看一看，走一走。接风的事情啊，以后再说吧。静水无风也自波，这里随处一景都美如仙境。啊，四名狂客，如今归乡矣。
2: 老师，是贺知章。爷爷，您是贺知章吗？
1: 娃娃，你怎么认识我的？
3: 先生，您刚才说您是四名狂客，那不就是你的别号吗？
1: 你们这些小娃娃居然知道老夫的别号啊。
3: 别去，太危险了，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

0: 死了。
1: 这风也太调皮了。
2: 春来江南，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不足为奇。我独爱这碧玉般的柳叶，你看，满树都缀满碧绿的新叶，如同一束碧玉。
1: 那不就是我的手镯吗？
2: 小娃娃，你带着这两串手镯，等过段时间它长开了，一整颗都是碧玉手镯。
1: 我知道了，它后面还会变成更长更宽的叶子。
2: 对，等和煦春风吹来，它长长的柳条就像用蚕丝编成的丝带，光滑柔软，随风摇曳，多情妩媚，赏心悦目啊。秋生，哎，我胸中有了两句诗，你快帮我记下来。
3: 先生您说。
2: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3: 还有吗？
2: 让我再想想。
1: 快看，柳树在跳舞啊。
2: 是谁把它剪成了如此的纤细小巧，如此的多姿多娇呢？真是鬼斧神工啊。
4: 哎呀，贺爷爷，不是风吹的吗？怎么会是有人拿剪刀裁的呢？
2: 对呀，春风也是剪刀啊。二月的春风啊，可不就像那巧妇手中的剪刀啊，把柳叶裁剪得如此美妙无比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0: 去那干什么？
1: 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共产党？不可能。
0: 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
2: 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
1: 滚！
0: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刘司令日理万机。 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1: 受人之托？
0: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1: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0: 我是刺客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1: 啊，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2: 好，
1: 你们看着他，是。

0: 失踪了。
1: 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1: 见司令？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1: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3: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3: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哎哎，长官，长官，哎哎，
4: 怎么回事？
1: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3: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4: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5: 是。
1: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
6: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1: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7: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
1: 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事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

0: 在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嗨，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2: 嘿，精神点儿，
3: 发饷了，
1: 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3: 站好了，发饷了。
1: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 全部到齐。
4: 对对对，
5: 把心没有？
4: 哇，这么多钱！哎，怎么回事？可以喝一顿了。
5: 是啊是啊。
6: 王二狗。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哥，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呀。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太君，太君，今天咱是初犯。 饶他吧，太君！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3: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2: 太君，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빨리 호주사스 시그레
1: 비라 饶了他吧！太君，他就是糊涂，所以不致死啊！太君，饶了他吧！太君，太君，二狗，二狗，二狗，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他一命吧！我们不要了，求你饶了他吧！太君，不要了，求你饶了他吧！太君，不要了，求你饶了他吧！太君，不要了，求你饶了他吧！太君，不要了，下次。 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子列的贵！
2: 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二狗
0: 二狗，怎么样了？
3: 醒醒，二狗，
0: 醒醒，二狗，
3: 把他先抬回去吧。
4: 一個招待をつ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

0: 銃殺だ。
1: はい。
2: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哥，反，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阿密达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2: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整个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0: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
1: 啊，
0: 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0: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啊，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
3: 秋桑，
4: 太君，
3: 你这是要到哪去啊？
4: 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万团长吩咐，让我带小的们去大厅酒菜给太君洗洗尘。
3: 哦，洗尘，
4: 哎，洗洗尘。
3: 你的。还有钱吗？
4: 就算勒紧肚皮，也得为大日本皇军消毒。
5: 对，
3: 要死，你的很识相嘛？
4: 识相，识相，识相，识相。
1: 太君，我们就
3: 快去快回。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6: 板橋さん、少佐の命令では。
3: 分かってる。あの二人は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了。
1: 哦，
0: 钱拿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
0: 啊，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啊，
0: 今儿晚上老子去开
1: 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快。

0: 开枪！
1: 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
1: 这是自己人。
3: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熊暴，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2: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请坐。
1: 长官，
0: 坐吧。
1: 谢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我们要起。
0: 起？
1: 对，起，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哎，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是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铁发，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真的，长官，太好了！
1: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只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来，快回去吧。
2: 老板，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3: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1: 旅长。 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3: 好，就这么定了。

0: 酒嫂，酒嫂啊，
1: 太君早。
0: 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
1: 嗯，昨天在洛阳遇一老乡，喝酒会，
0: 喝酒，你撒谎！
1: 我平时不敢撒谎，真的。
0: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1: 太君，你，小子再也不敢了，
0: 啊，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2: 带着
0: 亚西
1: 太君。您也好这一口
0: 呀，西
1: 没问题，太君
0: 呀，西
1: 就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0: 呀，西
1: 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八路那边什么态度？他们就跟我说，让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当。
1: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
0: 是让小鬼子跟咱们，王祥珍他们得利吧？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

0: 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1: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2: 荷花，有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2: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4: 笑
2: 呢？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5: 哦，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你们忙。
2: 哎，是不是秘密？哇，谁知道呢？
1: 什么？你要学做饭？
6: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1: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6: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1: 谁呀？
6: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1: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6: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1: 哎，够了够了够了！你要把它打散了。
6: 哦。
1: 筷子，筷子。
6: 哦。

0: 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哦。

0: 来，加点香油。
1: 啊，好。
0: 够不够？行了。小姐，慢一点，
1: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2: 烫死我了。
3: 对了，
4: 什么呀？
3: 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2: 下次，下次啊！
0: 快走，快走，
2: 不是给我们吃的，
5: 那我们的呢？
2: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3: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2: 陈天放，
6: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0: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6: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6: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6: 对不起，无可奉告。老钱，田芳同志来了。
7: 老钱，田芳同志，
6: 你们看，
7: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8: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物资都送到了，
1: 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

0: 他说愚公为了打鬼子，
1: 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0: 从此以后，
1: 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

0: 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呀、啊，我是他表姨父，这是他二表哥。
0: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3: 带来酒。
0: 啊、哦，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0: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5: 是。
0: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4: 找我？啊，
0: 说是你的，表姨父，二表哥。
4: 表姨父？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0: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你等等，
0: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6: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7: 跟着去。
0: 哦，
3: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军爷啊，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7: 等着，急什么？
8: 他们是什么人？
9: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10: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8: 既然是亲戚，
1: 哎，
8: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4: 坏了，
1: 这，哎，你好，
9: 哎，来了，
1: 表姨父。哎呦，太君。
11: 哎呦，表姨父，
1: 哎，
11: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1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2: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11: 想混碗饭吃。不能这么说。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
10: 亲戚
11: 啊，亲戚，
10: 进去。
1: 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11: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13: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4: はい。
4: 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15: 范团长。
16: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4: 哥，
16: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4: 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16: 干什么？
4: 啊！
16: 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军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0: 副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1: 废话，不反了。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对呀，哥。哎，没错，没错，本来。 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底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
0: 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方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1: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0: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1: 谁他娘的想做？
0: 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呀？冯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1: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哥，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2: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太君，太君，
3: 板桥队长呢？
4: 在里面休息。

你们在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邱桑来了亲戚？嗨，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 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他去了哪里？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这里。昨天去了妓院，今天。 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嗨，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嗨，皮开交代，嗨。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紧？
1: 哦，卑一直害怕他们打入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3: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4: 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5: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4: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5: 属下马上去查，
4: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这小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女方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落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0: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旗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田芳，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2: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
2: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0: 了。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3: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 这个给你的，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 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知道啊，
1: 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
0: 太君，就这家。你去敲门。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3: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2: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3: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
4: 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3: 八哥，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报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5: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3: 秋太是不是出事了？
0: 没事，能有什么事儿？
3: 老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就我一个老太太。哦，
0: 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什么亲戚？老太太。 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参外道，
1: 嗨！

0: 娘！
1: バカ！
0: 大娘！
1: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2: すみません、発生しますから。
0: 大娘！
1: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2: 行け！
0: 大娘！

0: 怎么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2: 队长，队长。

0: 去把西西解压了。谢谢，西西，大君，真谢啊！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你笨手笨脚的，
1: 秋子。
0: 开酒！你们在干什么？我今儿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就下来下来歇息歇。
1: 不必了。
0: 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希望你不要食言，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残子，走了，走了。
2: 这三十七可以卸了吧？卸了吧？
0: 啊，
2: 就下来吧。
0: 卸个屁卸！

0: 怎么样？棋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他是什么。

0: 起来！你过来！
1: 太君来了！
2: 哎呀！
3: 哎，这不狗子哥吗？
0: 怎么了？
2: 带走！
1: 狗子哥，
3: 走！
1: 你怎么
2: 走？
1: 狗子哥，
3: 快！
1: 快！走，扶进去，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泰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1: 来，狗哥，
2: 你能行呢？
1: 哎，是。
2: 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4: 是，
1: 来，
3: 狗哥，醒醒啊，狗哥，
1: 你
3: 醒醒啊，狗哥。
6: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快去呀！你快去！
1: 快快快快快！
2: 站住！
3: 给我掏的。
4: 嗨！

0: 我们俩亲戚，有过即使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哎，
1: 我是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同体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团座，团座，
2: 又怎么了？
1: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2: 什么？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二狗子，是我是笨蛋，快来放开我！
3: 不，我为你赎罪，
2: 放开我！
3: 放开我！你是个人，就得就要是都死你。

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
1: 是，
0: 快点。
2: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0: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说的。

0: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

0: 柔骨脑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脑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脑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脑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脑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脑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脑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脑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脑方揉一揉。

0: 柔骨脑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脑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脑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脑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脑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脑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小队长，有何吩咐啊？
1: 干嘛挨刀？
0: 别动！再动就死！
1: 指令再给！
0: 快！
1: 别动！哎，等等！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队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为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我已经答应过你们的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1: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啊，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2: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数不够了，里面还有一个藏伪军呢。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3: 是一条好汉。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二狗哥，
6: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二狗哥，快跑！
6: 二狗哥，
4: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7: 住手！
4: 都怪我。
7: 你是啥呀？啊！你就是来找死的吗？
4: 放了他们！
5: 别开枪！
4: 放了他们！
5: 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2: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4: 放了他们！
8: 地方おろせ。あか、聞こえないのか？
5: 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
9: 是
5: 言出必行的。枪。

0: 把枪放下。
1: 아들아, 아리오 큰 소식으로 제 몸을 깃털
2: 뛰어가!
1: 거기서
2: 피해라!
1: 피해라!
2: 꺼져 타면!
1: 피해라!

0: 范团长，走，都死光了，看到了吧？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
1: 去哪儿？
0: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2: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3: 弟兄们，
2: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4: 撤！
2: 撤！走！

0: 不对不对，是这样，这样。
1: 哦，这样。
0: 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

0: 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来，我来，所以绕过来，拔。
2: 嗯，
1: 你把线捋清楚了。
2: 嗯，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

0: 真的，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1: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难道
0: 我说错了？小姐，你快去呀！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走，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0: 你，
1: 哎，你不去呀？啊，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0: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担心你呢？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Sarah呢？她在绣荷包。绣荷包？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 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2: 笨！
1: 笑什么笑？
2: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要你管！
2: 行，我不管了。
1: 哎。
3: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
1: 来来来来，
3: 快摇，快摇。
1: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就这儿啊。这儿。
1: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
2: 别胡说！
1: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企业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2: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怎么变？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1: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我不干。
2: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
2: 我处分了以后，绝不再烦你。讨厌你？为什么？
1: 装，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2: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2: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我？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儿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1: 你真觉得我能行？
2: 当然。

0: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1: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不许反悔。
1: 嗯，不反悔。
0: 嗯。
1: 哎。满意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1: 跟我来。
2: 马团长。
3: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
2: 贝尔，这位是范川，
4: 范团长。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好。
3: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4: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二吗？
3: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4: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3: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4: 人已经来了，
3: 来了，哪儿呢？
4: 他，
3: 他呀，
4: 啊，
0: 怎么？不愿意？
3: 愿意，愿意。
5: 大佐，
6: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5: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6: 辅助还是监视？
5: 属下不敢。
6: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徽宗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此次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0: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
2: 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3: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4: 是。
3: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

0: 到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下发制高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散会。清风，刘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1: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2: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0: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
1: 您刚刚下达的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2: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0: 不行。
1: 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3: 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4: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1: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0: 我必须留下！
3: 闭嘴！
0: 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
1: 都服从命令，坐。
0: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吕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3: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0: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
3: 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
0: 政委，
3: 那我的北面。
1: 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出发！
1: 向左站！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 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吕布机关能够安全突围。是。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是。
3: 加油，站！出发！那你呢？
4: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
3: 我要跟着你。
4: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3: 命令。上次你。

0: 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1: 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

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治。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

0: 留学七年的文学硕士，回到农村抡起锄头。
1: 我们村当时没有年轻人回来，我作为第一个回来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牛。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理想的生活遭遇现实的打击，
2: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帆风顺、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
0: 从海归硕士到新农人，稻田里的年轻姑娘为家乡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海归姑娘的田园梦。

0: 我这边有很大一片田都倒伏了，能收吗？损失很大是不是啊？那怎么办？这么多稻谷，辛苦你，真的过来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些田还有没有收的可能。
1: 一夜暴雨持续了8个小时，由于没及时收割，眼前一整片水稻倒伏了。
0: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把这个田种好，但有时候半夜都要起来看一下。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是没有办法种好田的话，太不应该了，我自己觉得太不应该了。
1: 此时还不停地下着雨，萧元担心这片田损失严重。
2: 萧元，
0: 哎呦，你可算来了！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倒了的那个田，
2: 确实倒了。
0: 那我还能收吗？
2: 基本上能收上，但是还有一些，因为它倒得比较严重的，你看这边的全部倒伏了以后啊，稍微产量啊，可能有一点影响。你先把那个田里的水盘干。天前的话，过一天到两天你就全部把它收完，
0: 好，
2: 马上抢收是最好的办法。
1: 胡大哥种了30几年水稻，经验丰富，他的话给萧元吃了颗定心丸。3天之后，天气放晴，稻田里的积水已经排干，来支援的收割机也如约而至。像路边的一行稻子，收割机收不到，萧元便一一拾起来。辛苦一年种出来的稻米，每一粒都不能浪费。萧元成立的合作社一共种植了1000多亩水稻，在周围人看来，他是回乡的年轻人里最会种田的，又是务农的人里最文艺的。种满鲜花的院落，散发着书香的房间，这里就是萧元在姚桥村的家。父母年轻时从农村走出去，在城里安了家。出生在湖南娄底的萧元，18岁时前往俄罗斯攻读文学专业，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留学生活，回国后留在了娄底市工作。2019年，萧元的父亲退休，带着女儿回到故乡的村庄转了一圈。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姚桥村，地处洞庭湖向湘西南山区过渡的丘陵地带，有着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全村2600多人，仅有2500亩耕地。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多地少，在家务农挣不了多少钱，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

0: 看着记忆中热闹的小山村变得冷冷清清，父女俩的心里都不是滋味。萧元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家乡的面貌。
1: 就是也许我在其他的工作岗位上能够有很安逸的生活，但是我觉得那些工作岗位其实没有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和归属感。但是如果我回到乡村来呢，我觉得不一样，国家在鼓励年轻人回到乡村，而我的家乡当时没有什么年轻人回来。如果我作为第一个回来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牛。
0: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鼓励外出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乡妹子的一腔热血被点燃了。面对女儿的选择，本就有意回乡养老的父亲很支持，可母亲却一时难以接受。
2: 你让他接受了好多教育，你就不应该把他搞回来做干农业呢？真的非常非常生气，非常非常愤怒。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思维不是常人的思维，我就把他们两个都拉黑。
0: 母亲气得跟父女俩断了联系，老肖有些着急，连夜开车赶回城里。可没想到房里熄了灯，手机联系不上，他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塞进门缝。
2: 他的意思说，也实在对不起了，因为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进入城市里面了。肖云这个行事他也相信没有错啊。
3: 作为一个领袖人，他有自己的思想。一个人想干出的点就够，就是干好自己想干的事，其实也好，行行出状元。农业就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你只要干下去，一定会取得成绩。
0: 母亲觉得女儿吃不了农村的苦，但萧元却铁了心要回到农村。都说娄底人能打，作为传说中蚩尤的故里，娄底人身上流淌着湖湘最蛮霸的基因。中国近代史中叱咤疆场的湘军士兵大多来自娄底，也造就了今天娄底人认准目标绝不放弃的血性。姚桥村属于娄底市规划发展经济林果的区域，村里有许多未经开发的荒山。萧元一口气租下1000亩山地准备种植橘树，可是要把荒山变成果园谈何容易。8月，橘树已经挂了果，杂草长得正旺。这其中最难拔除的就是竹鞭，常常一根竹鞭需要父女两个人才能合力拔出来。
4: 我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1: 你看看它与我的身高相比，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上面这一小簇，但下面盘根错杂。
0: 刚回村时，萧元和父亲就是这样靠着一双手一点点地清理着山上的杂草。当时村民们听说一个在国外读了研究生的小姑娘回来开垦荒山，都觉得不可思议。
5: 我们觉得那个读书的在外面挣钱就好容易些吧，在家里面滚农村好难好难的，怎么回来这个荒山野岭上面那个有一点点不太靠谱。
0: 开荒时至少要清除十几根竹鞭才能种下一棵橘树。刚开始这位城里来的姑娘一天只能挖出几棵树的位置，她和请来的村民埋头干了1年多。当一双放下书本的手长满了水泡磨成了茧，1000多亩荒山终于被开垦出来，种上了果树。
1: 小时候读过一首诗，他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个小树根也是。

0: 我们只看到它上面一点，然后当初它的根穿透了层层的阻碍才能够长到这里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种农业更是如此了。
1: 这个在国外留学了七年的姑娘，总是能在挥起锄头的同时用文学的视角去看待农业这个新的领域。一年多后，橘树层层叠叠，为了照看果园，父亲在山脚下搭了一间临时的板房用来歇脚。那时候山里不通水电，生活非常不方便。
0: 当时就是水也没有，我还用那个塘里的水洗过澡呢。然后那个路也没有，就是自己一点一点的开路，然后找水源。刚到这里生活我是不适应的，所以我就是到这里和到城里两边跑，每天往返60公里。
1: 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会有落差，虽然干起了农业，但生活上的不便还是让城里姑娘难以适应。直到一场风雨的到来，才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2020年4月的一个下午，父女俩忙完山上的活，回到临时板房休息。萧元正在看书，突然外面暴风骤雨，狂打着门窗。萧元还没反应过来，屋顶突然被掀翻。看着屋内大雨倾盆，父亲担心女儿害怕，回头却看见她正哈哈大笑。
0: 我们没有伤感，看着外面的风雨的时候也只是觉得好笑，这事情实在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做农业就是这样，什么风雨都会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我要放在我人生的长河里，掀翻一个屋顶又算什么事儿呢？
1: 看到女儿的样子，父亲也释然了，索性陪女儿疯一场。他们笑着全然不顾头顶的大雨，还拿出手机拍了照片，留下了纪念。之后几天，父女俩重修了房子，刷完墙，萧元感慨万千，拿起油墨在墙上写下了一首苏东坡的《定风波》。
2: 我觉得这首词太能够描述我当时的心情了。其实我有两句特别喜欢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以为我会很害怕，但是我好像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能够接受我在乡村的生活，接受它可能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风雨。
1: 无论是眼前的风雨，还是人生的险途，无忧无惧，坦然以对，这是古人诗词中的浪漫，更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与豁达。诗中苏东坡雨中巡行的潇洒，眼中父亲笑对风雨的畅意，让萧元的一颗心安定了下来。风雨过后，萧元结束了城里和村里两头跑的生活。母亲听说父女俩的遭遇，哭笑不得，也回到了他们身边。一家人利用原来的老宅改建了2层木屋，一旁的鸡舍经过改建变身为花园，房前的鱼塘清理之后，一汪碧水微波荡漾，青山绿水间，一家人在一起，日子更踏实了。萧元的果园日常需要雇佣60多位村民，农忙时会增加到200多位。有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乡亲邻里都很高兴。萧元请来农业专家，带着大伙儿学技术。2年的时间，橘树种满了山头。第3年开始挂果，可随后又遭遇了一场大旱，4000多棵橘树枯死。磕磕绊绊走到了第5个年头。

0: 口。2023年，姚桥村的菊园终于迎来了果实累累的时刻，期盼已久的丰收近在眼前。
1: 我们从开始开荒山到现在，这些树慢慢长大，你会觉得这一片山水啊，因为你发生了改变，这里面是有你的心血，有你的勤奋，有你的努力的。我们村庄我看到它发生太多的改变了，我觉得这种参与其中很感动很骄傲。
2: 好香啊。
0: 八月家家户户的辣酱都制作好了，湖南人爱吃辣，而娄底人又是湖南人里吃的最辣的。历史上游子远行都会带着家乡的辣酱，一口辣味浑身带劲儿，吃出了豪爽的性格，也吃出了扎硬寨打死仗的拼劲儿。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萧元和父亲也在村里建起扶贫车间生产辣酱。因为是家家都会的手艺，周边村镇的妇女一有闲暇就来务工。第一年大家就做出了8吨辣酱，可做出来容易卖出去难。由于缺乏市场销售的渠道，萧元只能带着辣酱跑遍当地的农产品市场，终于打听到有客商想订购一批家乡的礼盒送给在外务工的湖南人。萧元用辣酱搭配各种农产品供对方选择。
1: 我让他尝了尝我们的辣酱，我说我自己在国外留学了很久，我最清楚那一勺辣酱对我们这种远游的人它代表着什么，就是我们的家乡人用双手的温度去给它做出来的。他离家那么远，他是能够从这一勺辣酱里面找到温暖的。
0: 萧元的这番话打动了客商，他也拿到了人生第一笔农产品订单。
3: 米饭来啦，吃饭啦，吃饭啦，吃饭啦，吃饭啦。
0: 忙完一天的活儿，晚饭间一家人回想着这一路走来度过的重重难关。现在山上已经果实累累，辣酱销售也走上正轨，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4: 我们这几年就是走的老子不平坦的了，修得了很多的足迹啊，修得了很多的拿去了。打着压压压，嘿嘿，车子上被老了整这些过来的。
1: 怕坐下去就会觉得它难，
5: 主要坚持，主要坚持，等到以后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4: 不过我真的感谢我呀，其实爸爸也很佩服你，能不管是365天，不管白天黑夜，能扎着这个农村。我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讲的，也帮我举起大拇指。嘿，谢老爹子你不错啊，你这小孩子不错。
0: 不知不觉间，萧元已经从当初习惯城里生活的年轻人变成了扎根乡村的新农人。回村这几年，他也见证着家乡的点滴变化。在政府的投入下，村里的路拓宽了，一栋栋老宅修葺一新，村庄变好了，村里年轻人多了，萧元也交到了新朋友。傅文季在城里开了间书店，经常给萧元带些书来。最近他们想把村里空置的老屋改造成一间图书馆，
6: 其实它就可以作为一个那种共创共享空间来用。
5: 对，
6: 就是平时你搞活动也好呀，做什么分享啊都是可以的。
0: 学文学的萧元读过许多关于家乡文化的书籍，他希望在图书馆这样的空间里，把家乡的文化和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1: 县志里边讲到一个陶侃学校的校训，血性精神在这儿。他说，只要性之所在，人之所存，便

0: 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绝不畏难，绝不退缩。我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感触特别深。
1: 在这段话中，外表柔弱的姑娘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坚毅的自己。为了更加了解这段历史，萧元和小富相约来到罗州崇纪念馆。
2: 那是陶潘学校的一个根据原貌复原的一个模型。
1: 1920年，湖南娄底人罗州崇从美国留学回国，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希望他出任教育厅厅长，但他看到时局动荡，人民苦难深重，回绝了邀请，只身回到故乡，主持父辈创办的陶潘学校，并将血性二字定为校训。
2: 认为就是说，对一个国家的救亡、民族的救亡，不惜倾注自己一生的那个精力啊，甚至是生命，去完成这些事业。所以血性本来也是湖南人的一种精神，吃得苦，办得满嘛。
1: 这所身居山间的乡村小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心怀家国大义的学子，把血性精神深深扎根在这片大地上，也激励着今天的新农人在乡村挥洒青春的热血。
0: 来来，走啦！
1: 眼前的稻田，就是乡妹子凭着一腔热血在家乡开辟的新天地。8月底，姚桥村的大地一片金黄，合作社的1000多亩水稻也迎来丰收。收割机刚装满第一车稻谷，村民们已经等在路边购买了。
3: 现在我们一车就是这些叔叔们、叔叔阿姨们就过来买了。
4: 我们年纪老了，有70几了，70-80岁来了。都可以拿当地了，我弟弟就是他那边在这里等啊，地不能好嘛，一直有也等。
1: 地处鱼米之乡的湖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如今，湖南以中国2.8%的耕地，生产着13%的稻谷，是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和粮食主产区之一。然而前些年，村里的老人年纪大了，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看着田地撂荒，萧元觉得自己要做些什么。
5: 他本不应该荒着，对不对？他生产出来的粮食，他要填饱那么多人的肚子。我觉得我是村里的年轻人，而我也有一些能力来种这个地，我就希望我能够种下去。
1: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凭着一腔热血冲进来的年轻人总是要交些学费的。2021年第一年种稻，因为连日阴雨，各家抢收，萧元根本请不到农机手。看着稻子损失了不少，这个一向乐观的姑娘忍不住躲在被窝里大哭了一场。
5: 我没有办法跟人说，一说就感觉我自己我认输了。我再苦我都没有想过我要认输，因为我真的非常努力在做了。如果我这么努力在做，我仍然破灭了我的理想和信念，那大家会觉得很难做，更难做。
1: 正如父辈们有吃的苦、爸的瞒的血性，今天的乡妹子骨子里也有着绝不服输的劲儿。曾经走出去又带着学识回来的年轻人，能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去看待问题。萧元跑遍了周边村镇，发现农机调度只是大家时常会遇到的难题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销售渠道、品牌建设等问题。他意识到家乡产业的发展不缺技术，也不缺现代化机械，需要的是资源整合。于是他邀请种植、加工、农机等9家合作社成立水稻联合体。
2: 你在我们种粮的只知道满地糊，赶紧种粮了，但是市场啊、品牌啊一些什么风险一些

0: 没有的，组织的中，组织的组织。现在市中校园联合以后，我们做一下品牌呀，我们这个谷子大米也不缺销路了，价格也就相应提高了。
1: 在水稻联合体里，大家统一购买农资，价格更低，农机队统筹调度，确保了各家抢收，加工厂有了充足的订单，加工设备不断升级，每亩地能比原来多赚200元左右，生产效益提高了，大家的干劲儿也更足了。
2: 我们收割的时候，当这片田它真正的能够种出好的粮食的时候，每一滴汗水它都没有白费。当你看到这里真的是金灿灿的稻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都是值得的。
1: 水稻联合体模式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产业建成规模，看到发展的机会，回乡种田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在田间玩转高科技，把现代化农业引进一座座山乡。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认为，新农人投身乡村振兴，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3: 从传统的主要是农村人流向城市，现在慢慢转向了双向的这种流动，这些新农人回来带来的这些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所以极大的促进了产业的效率的提升和现代农业的高质量的这种发展。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把这个当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主动性激发出来了，使得乡村带来很大的这样一种活力。
1: 截止到2022年，湖南农村已有超过70万人返乡创业，在外学有所成的年轻人给家乡带来创新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更把青春的活力和梦想书写在中国乡村未来的画卷上。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艺术，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人生树坚守，以创新系新生。
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线牵着丝，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摘和釉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周三，农历7月28。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高法发布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等问题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山东企业研发一类创新药库莱维外单抗获批，婴幼儿防呼吸道合胞病毒长效药告别进口依赖。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记录灰鹤完整度夏，填补山东野外灰鹤夏季居留观测空白。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北风，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济南阴转多云，14到24摄氏度。德州阴转多云，13到24度。聊城阴转多云，14到25度。泰安多云，16到24度。菏泽阴，18到23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25度。

0: 济宁阴，18到24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多云，17到24度。日照多云，18到25度。青岛多云，19到26度。烟台多云，20到23度。威海阴转多云，21到23度。潍坊多云，15到24度。淄博多云，14到25度。滨州多云，13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3度。济南阴转多云，14到2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
0: 本届服贸会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高于上届。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2: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啊、6G 相应的一些前沿技术，给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带来的转变。
0: 今年北京首钢园作为

0: 服贸会永久会址实现升级换新，共有12个展馆投入使用，其中234号展馆历时300余天新建完成，进一步提高空间利用率和展陈融合度，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水平，
1: 改变了以往展馆相互独立的这么一个设计的理念。新建的234号馆呢，和原有的我们的1号馆永久展馆呢，通过空中连廊进行了一个连接。同时呢，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注重这个绿色和低碳发展的理念，大量的使用了这个风冷热泵的技术，把空气能呢作为可再生能源进行利用。
0: 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的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意见对此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常出现答非所问、信息不准确等 AI 幻觉现象，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可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2: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是不是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0: 网络开盒、人肉搜索，这样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受害人的隐私权，对受害人的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扰，同时也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这份意见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网络开盒、人肉搜索等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具有成本低、传播快、影响广、损害难以逆转等特点，传统的事后提起诉讼的救济模式不利于及时有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尤为重要，意见对此进行了规定。
3: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实施诈骗、侮辱、诽谤、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技术

0: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智驾已退出，请紧急接管。这是近几年智驾车辆在发生碰撞事故时最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智驾在碰撞前一秒退出，控制权立即交回给了驾驶员，碰撞事故责任的认定模糊。而七号发布的这份意见就专门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的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指引。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实践中，个别经营者以自动驾驶宣传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误导消费者放松注意。意见规定，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明确，为查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或者运营者等数据控制方，在必要范围内提供真实完整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事件记录等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数据。
1: 再来看两条简短消息。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1: 昨天，山东大学附属飞海市立医院完成首例脑机接口植入术后开机调试，这也是该患者术后首次正式上机训练。
0: 调试过程中，设备顺利读取并解码患者大脑运动想象信号，各脑电通道信号质量良好，波形清晰稳定。据了解，此次植入的 NEO 脑机接口系统如同搭建一条全新的信号通路，绕开损伤的颈髓，将大脑的运动意念转化为外部设备动作。在系统配合下，患者无需肢体发力，仅靠意念即可控制配套气动手套，流畅完成手部抓握等一系列动作，真正实现意念控手。此次开机调试成功，为脊髓损伤等肢体功能障碍患者开辟全新治疗路径。
2: 随着未来脑机接口的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脊髓损伤的病人导致的部分瘫痪或者截瘫的病人改善肢体功能，完成拿水果、拿水杯的一些精细动作，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批准瑞阳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申报的一类创新药库莱维拜单抗注射液上市。该产品用于胎龄大于等于35周的新生儿和婴儿，可预防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单次给药能提供约8个月的持续防护。这是山东今年首个获批上市的一类创新药。该产品打破了此前国内婴幼儿呼吸道合胞病毒长效预防用药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1: 昨天，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长青校区迎来4990名新生，这其中11名已取得本科或专科学历的毕业生，也选择走进职业院校再深造。
0: 王嘉晨就是其中之一，他本科主修音乐专业，2025年毕业后求职受挫，更坚定了掌握一门实用技术的想法。
3: 大三大四的时候，我萌生出了学一门技术的想法，为自己增加这个就业的可能性。后来发现了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有这样的大学生预备技师班，所以说我来到这里进行进一步的学习。我父亲他是干钳工出身，他还是比较支持我，母亲也比较支持我，他俩观点一致的。
0: 这11人中有3名本科毕业生，8名专科毕业生，除一人选。

0: 选择数控加工专业外，其余十人均就读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作为同时挂设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和山东省高级技工学校两块牌子的院校，学院今年首次面向本专科毕业生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学制两年，免收学费，毕业后颁发预备技师证书。
1: 职业教育是一个终身教育体系，今年我们一共是录取了11名学生，我们专门针对他们这个设置课程体系，从去年到今年我们飞了2次，两个校区呢投入5000多万来改造我们的学生宿舍楼，更新我们的家具，对我们的教室多媒体的设备等等进行了升级改造，让学生呢在校这2年期间能够在技能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将来呢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头部企业就业。
0: 眼下微度假正成为旅游消费新趋势，越来越多市民选择利用周末或短假走进乡村山水间寻找近处的诗意。在淄博市淄川区，一批依托本土资源打造的特色乡村休闲空间悄然走红，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宝藏打卡地。在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海拔400米的山顶上，一家名为山仓一号的休闲综合体依山而建，项目依托山顶开阔的自然条件，在不搞大拆大建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打造了中东风情沙漠景观、山顶观景咖啡、山野露营等多元业态，游客可品咖啡、赏落日、观山景，夜间还有篝火晚会和烟花表演点亮星空。
2: 我们把呢整个山头呢分成了咖啡区、露营区、民宿区，而且还有一个观景平台。在山顶的沙漠主题区呢，我们打造了一批有特色的打卡点，像我们穿越的拱形门、骆驼，还配套了建设了绿洲，还有落日平台景观。坐在这里可以看晚霞日落，感受不一样的山景。
3: 都非常漂亮，而且像我身后可以看到蓝天白云，非常适合休闲，建议大家多带几套不同风格的衣服来，可以拍照，很漂亮，很出片。
0: 如今曾经的山顶农场已经变身为日均接待300人次的山顶会客厅，日益增加的客流量也让项目经营者看到了乡村文旅的广阔前景。
2: 下一步我们还计划去打造更多不同主题的游玩打卡场景，联动山下的民宿啊、水果采摘，丰富的游客体验，把乡村自然的资源更好地转化为文旅的活力。
0: 而距离山顶不远的淄川区龙泉镇返场村，另一种乡村咖啡模式正在释放新的消费活力。走进返享咖啡馆，以马克杯为主题的装修风格年轻时尚，游客在品味咖啡的同时还能体验陶艺制作、咖啡 DIY 等互动项目。店名返享谐音返乡，既是回乡创业的宣言，也是吸引青年回流乡村的纽带。目前淄川区龙泉镇返场村正计划举办咖啡市集，将琉璃、铁壶等本土非遗项目纳入其中。
4: 下一步也会持续在基础设施改善上和更多新的业态来提高村庄的知名度。
0: 昨天，东平大宋不夜城至泰安汽车总站旅游公交专线开通，东平县由此主动融入泰安泰山家文旅战略，以交通为线，把泰山的世界级客流与东平大宋不夜城的文化资源串在一起。开通现场，能源小型客车整齐列队，车身涂装融入大宋不夜城灯火与东平湖风光，成了流动的风景线。车厢宽敞，座椅舒适，运行平稳低噪。双线专项设13个站点，全程阶梯票价30元，串联高铁泰安站、泰山国际汽车城等市级枢纽，实现下高铁上专线游东平的无缝衔接。
5: 现在呢，除了高铁站就有专线直达，票价不贵，车还干净舒服，我觉得现在挺方便的。
0: 专线开通期间，同步推出车票加门票互打折政策，凭公交车票买大宋不夜城门票享8折，凭景区门票买公交车票同样8折，一张票根串起交通加景区的消费闭环，让游客出行更便捷，游玩更实惠。
6: 这条专线的开通，把市级枢纽的客流精准引流到县级文旅目的地，打破了过去县域文旅单打独斗的局面，让东平主动融入全市文旅发展大格局。
0: 近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口管理站取得一项珍贵的野生鸟类观测成果，两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在保护区湿地内持续正常觅食栖息，6月至8月未随春季迁徙种群北迁，完整度过夏季

0: 周期。此次观测为黄河口区域首次记录灰鹤夏季居留现象，也填补了山东野外灰鹤完整度夏的公开观测空白。近年来，自然保护区持续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推进湿地修复，科学实施生态补水，稳步提升区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鸟类生存栖息空间持续优化。昨天，生态沙产业研究院成立仪式暨科技创新大会在内蒙古阿拉善盟举行。该研究院由阿拉善盟委行署、中国农业大学、东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共建，共同探索沙产业生态富民协同发展新路径。本次大会以科技巨制、生态叙事为主题，汇聚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代表及行业同仁，现场为生态沙产业研究院揭牌，擘画中医药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阿拉善肉苁蓉道地品质优异，产品产业的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东阿阿胶立足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积极布局特色健康产业，将发挥中医药药材的研发、精深加工、品牌运营、市场渠道等全产业链的优势，联动高校的科研力量与地方产业的资源，围绕功效挖掘、工艺升级、产品创新、标准提升深化合作，助力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
0: 生态沙产业研究院落地阿拉善，是东阿阿胶布局特色健康产业的重要举措。大会现场重磅发布《生态沙产业肉苁蓉规划》《东阿阿胶肉苁蓉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着力构建生态科技产业有序协调发展的阿拉善模式。
2: 我们将充分发挥学校学科齐全、人才聚集、技术领先的核心优势，以生态沙产业研究院为重要的合作载体，立足阿拉善荒漠特色资源禀赋，聚焦肉苁蓉关键技术领域，开展联合科技攻关，全力助推阿拉善实现生态保护提质、特色产品升级、农牧民增收致富，推动三者协同共进，形成良性循环。
0: 体育方面，山东高速男篮2026至2027赛季 CBA 季前赛赛程昨天出炉，一起来了解。经中篮联体育有限公司核准，新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将于10月9号至10月11号正式打响。本次季前赛设置绍兴、新昌、宜宾、高县、长沙、吉安、汕头五大赛区，20支参赛队伍分成五组，每组4支队伍开展组内单循环较量。山东高速男篮将在汕头赛区先后迎战广东宏远、天津荣钢、广州龙狮，以赛代练，全力备战全新赛季。昨天，山东高速女篮官方宣布，中国台湾女篮队长、亚洲顶级外线射手黄玲娟正式加盟。新赛季将身披山东高速战袍征战 WCBA。黄玲娟1994年12月出生，身高175厘米，司职得分后卫。作为台湾女篮联赛国泰人寿队核心，她曾带队豪取联赛七连冠，并当选2024至2025赛季联赛 MVP。2025年女篮亚洲杯，她场均贡献11分、2.2个篮板、1.6次助攻，投篮命中率53.1%，三分命中率55.6%。2025至2026赛季 WSBL 联赛出战29场，场均12.2分、2.7个篮板、1.6次助攻、1.2次抢断，攻防表现均衡。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新一期国足集训名单，其中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有刘洋、高准翼、谢文能、陈璞四人入选。按照计划，中国男足定于9月12号至10月7号赴武汉、重庆组织集训，并在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迎战新西兰、巴勒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俄方将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做出强硬回应。俄新社援引扎哈罗娃的话报道，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不友好的，这样的集体驱逐更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

0: 府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冰岛外交部8号宣布，冰岛外交部长7号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就特朗普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表达不满。据冰岛国家广播局报道，冰岛外长索尔杰尔迪、卡特林·贡纳尔斯·多蒂尔向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表达了冰岛立场，即上述贴文十分不合适。比利朗上月正式就任美国驻冰岛大使，他曾任国会众议员，去年获特朗普提名出任该职务。美国媒体今年1月曝光，比利朗曾对议会同僚说，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而他将任州长。该言论引发外交风波，冰岛外交部要求美国使馆作出澄清，他随后道歉，承认上述玩笑非常不合适。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税率从15%到50%不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不利因素，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1: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0: 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依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这场战争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额外燃油成本。截至北京时间8号21时，美国消费者的额外燃油成本已超过1008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约770美元。汽油价格飙涨超过39%，柴油价格更是暴增60%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认为，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长于预期。距中期选举不足2月，民众不满情绪恐难以抑制。
2: 汽油价格上涨意味着美国通胀率上升，而这正是总统不愿看到的。因为今年11月我们将迎来中期选举，对总统来说，股市表现良好、汽油价格稳定至关重要，因为这可能影响共和党在选举中的选情。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能源通货膨胀的效应会在美国经济各领域显现，但近期柴油价格飙升，尤其可能对今后数周乃至数月的货运和交通造成剧烈影响。
1: 澳大利亚政府8号公布了名为《数字平台注意义务法》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向18岁以下未成年用户推送有害内容，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等，违者或将面临最高1.09亿澳元（约合780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
0: 据了解，该草案将于近期提交澳大利亚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此外，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将有权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删除对未成年人有害的内容，平台方必须将相关整改措施记录在案。法新社说，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 刷屏。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规定实施半

0: 年后效果甚微。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百年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华老字号百年企业，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百年企业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关东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意是从前在外面点起一声，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师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我这辈子啊，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没有龙江剧，便没有我白书贤。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竞争、压力。
4: 我能说吗？
3: 轴。
5: 疯子，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3: 停停停停！
6: 惧怕，我特别害怕他。
7: 我们都叫老娘。其实他像妈妈一样。
8: 将士们，统！
3: 你要把这代人培养起来，比我个人得奖重千斤。哎呀，就你八年再不出成绩，自动消亡。
5: 他的眼里只有龙江剧，你要是跟我好，你就夸龙江剧好；你说龙江剧一句不好，你都跟我是敌人。
6: 因为龙江剧我很爱他，我更爱我的老师。
3: 我希望你们也成长起来，视龙江剧为生命。我相信龙江剧，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9: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是纯粹的山东叶县人，老爸呢是和老妈闯关东，从山东闯到哈尔滨来。我的家里啊，开天辟地里出了我这么一个搞文艺的这么个人才。
1: 您是一名山东人，却把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奉献给了黑土地。这是什么让你一个山东大妞燃起像火一样的黑土情呢？
0: 我非常骄傲，我是。

0: 一个山东人，如果我不是山东人，我可能干不出这么多事儿来。
1: 50年代末那时候，有省评剧院就在我爸爸的那个商店的旁边。我从那一天看到第一次评剧的时候，我一见钟情。
2: 那您本来就是学评剧的，怎么后来又到地方戏演出团了呢？
1: 那个时候，我们同学之间都有一种歧视，京剧老大，评剧老二，地方戏不就二人转吗？我们谁也瞧不起呀、啊。那时候，周总理就只说你们好好的百花齐放嘛，要培养起自己的家乡戏、地方戏嘛。所以在周总理的亲切倡导下，咱们成立了龙江剧，吉林成立了吉剧，辽宁成立了辽剧。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好多杂音，人造剧种没有生存价值，人造剧种是活不长的。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个思想非常混乱呐、啊，那个在表演上呢，没有任何咱们自己的地域特色。那么那个时候杨荫泰他给我们定出了8年期限，2年一个起步，4年一个台阶，就你8年再不出成绩，自动消亡，你这个团就拿下。哎呀，我真的挺难。在那种生死存亡当中，我们就开了一个全院的音乐唱腔规范、表演程式规范的辩论大会，定版式、定基调、定过门、定男女分腔。我就把命搭上，我也要排龙江剧。对我们东北的戏应该有火爆热烈的这种表现手段，东北大秧歌、东北民间舞，我们干嘛不融进我们的表演程式里边？我为什么认准双锁山？因为双锁山它是倒马花旦。我在学校我就喜欢这个倒马花旦，你像我自己照照镜子也知道自己有斤8两，我就演不了花旦。我从小就是一种很演大范儿的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刘金定、林伟多漂亮，我一定能把我的舞蹈、把我的二人转的东西，我全部都能融进去。我肯定是既有戏曲的东西，又有我地方剧的东西。我就有信心，我说我肯定能演好这个。
2: 这个戏它很有特色的是，就刘金定从一出场起吧，就是完全不是城市化，
1: 都是按自己心的。
2: 你知道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1: 出来以后，按京剧的程式非常简单，一看两看啊，我都会，但是我不能这样，我想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楼铃到一转身以后，这一翻腕儿，我用抖尖儿，就是啪一转身以后，一楼铃，啪一抖尖儿，这是暗算抖尖儿吗？京剧它不让你动腰，不让你挺胸，但是龙江剧一脚挺出，把我们女人最美的东西显示出来，真的，我心里有一杆秤，我就觉得我这些东西好，我没离开我黑龙江东北地域特色的这些东西，所以我紧紧就把握到龙江剧要有独有的，要有扎根黑土、博采众长、适应时代、自成一家的东西。评委们的眼睛是亮的，观众们的眼睛是亮的，大获全胜，一举成名，获得了大满贯，这才是龙江剧。这回走对了，哎，龙江剧就应该这样。所以这种赞扬声、这种认定声、这种鼓励声，让我们足以欣慰了，我们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

0: 那么龙江剧从那开始也成为了我们龙江剧种的奠基之作。
1: 我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用《红楼梦》这个题材创作的戏曲作品就已经是全国的顶峰阶段了。为什么在这种背景下会选择《荒唐宝玉》这个戏进行创作？
0: 我脑子里吧就心心念念的这个宝玉，因为许玉兰老师那个电影我看了无数遍，爱宝玉爱到了顶点。那么现在咱们龙江剧拿来要演，能演过人家越剧吗？
1: 是啊，
0: 就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胆肥了，有点飘了，好像你还敢向这个《红楼梦》冲刺。
1: 嗯，
0: 我要把这个《红楼梦》就用我们现在这个创作思维，来创造这个《红楼梦》，要走出自己黑土地的《红楼梦》。有时候吧，怎么演，有时候像旦角，有时候又太规范了，就自己想怎么能变成一个就是一看就是小男孩的那种调皮呀、那种感觉呀、我想把头发绞了行不行？我跑到理发店，我说你给我按男孩小分头，你给我绞下来。那时候我留着长发，一直没剪过发，他就给我剃出一个小分头来，那还不难看，你知道吗？自己照镜子一看，再一比划，再一感觉，宝玉那个顽皮那个劲儿，真像男孩。就那个年代，那么保守的年代，我把头剃了。那么一个搞艺术的，真正爱艺术的人，他为了艺术可能会付出一切。
2: 唱，就唱，
3: 说唱就唱啊！
0: 剪短头发，女扮男装。当时我们还把我们东北的猪八戒背媳妇放到了《红楼梦》里。第三场大观园学戏，要是其他剧种演，肯定要学戏呢，要学《西厢记》呀、杜丽娘啊。我们不学这些，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有地域特色的猪八戒背媳妇儿，猪八戒笑呵呵。家喻户晓，又有喜剧的色彩，又是我们家乡自己。尤其那东北大秧歌，他俩这一扭，加上影腔的这个调，那土腔腔的那种亲切感，具有艺术性，又有一种地域性。
1: 那没有想到，当时您是一个女演员，怎么背媳妇儿，背男演员吗？
0: 哎呀，你说这个简直都累的都简直都要吐血了。我那个时候也就120斤吧，最多120斤，挺瘦那时候。就说他150多斤呢，男孩子怎么他再轻他也得150来斤，况且他还长得胖乎乎的，你知道吗？正是青春少年的时候。那连唱带扭呢，哒哒哒哒，你得扭起来呀，这怎么弄呢？练。
1: 怎么练？
0: 背着孙春秋，每天在排练室跑几圈，
1: 背着
0: 上楼下楼。大家就开玩笑说：“哎呀，小孙这个角色演挺来劲儿的，天天有人背着跑，你这个你这个角色怎么不让我演呢？”
1: 我看到这个戏里边，它特别有文戏武作的这种风格。
0: 我在这个第四场大荒山这一场里边，虎跳叉，那都是小菜一碟，那你从小就学，那角度三圈两圈没问题，而且绝对是标准的。

扔人儿就算是那一种技术吧。我们这场戏也特别的有风格特色，就是宝玉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他竟然把天踹个大窟窿，女娃生气了，我们十多个野人拿着手绢补天，女娃补天嘛，这么大一个小窟窿很远。

0: 的，就啪啪往里扔啊。这个时候下边掌声，那简直龙江剧简直绝了，这个想法也绝了，我们的技术也绝了。
1: 这个时候就是您第一次把双手书法搬到您的戏里边，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怎么想到的？
0: 书法一个手写对我无所谓，左手可不可以写，抓紧一切时间，什么叫走火入魔，脑子里坐哪儿都是这几个字，睡觉都在这样，就在划划。我突然感觉到我这个笔顺怎么就分开了。那时候可能2点多，哎呀，灯点上了，滴溜不能就下来了，把纸铺上在桌子上，我就开始滴溜歪斜的就把这些笔顺都分开了。我真的分开了，终于成功了。成功之后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哎呀，大家掌声如雷呀，就那种场面呢。哎呀，那是白旋风，黑龙江现象，那个信呐、啊，像雪片一样哗哗哗的往这飘啊，
1: 而且还获得了文化奖首届文化大奖，
0: 那个榜首，
1: 还获得了梅花奖的榜首，还有文化表演奖、白玉兰奖，这种整个戏剧界的大满贯，
0: 真的是大圆子，
1: 太感动了，这个就是哦。啊，木兰传奇，
0: 你这个是木兰传奇二度梅吗？是吧？那花木兰就她那种英武，那种飒劲儿，就那种，哎呀，女扮男装，我还能演这个多好！就但是是常香玉老师的，那是人家的大作，那全国甚至走向世界，你说咱现在还敢碰那个题材吗？那
1: 不是有人质疑吗？
0: 有人呢、啊、全院都反对，当我提出这个题目来讲，洗脸盆啥猛子不到高低了，咱东北话说了。我就想，既然关东贾宝玉都能，我们干嘛不有塞北花木兰呢？我们干嘛不演出我们东北式的花木兰呢？我说你们放心，这个戏一定能演好，我有信心。
1: 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一场戏就是婚梦那场戏，一人分饰多角，其实也是二人转这种画出画入的这么一个表现程式。
0: 这个就是大家的智慧，用梦境来表现我们的地域特色。当金勇知道花木兰是个女性，他俩这种爱情的纠葛，就内心的那种想说又不能说，不说心里又难受，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心情当中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他就有个梦，在梦里边他演了四个人物：金勇、他本人、大嫂、老太太，对吧？而且这四个人物咱能不能倒口？我说能。我说倒口山东话，我是山东人。这个我可是用上我山东话了。他那老婆婆就嘚嘚瑟瑟拿着大烟袋出来说：“俺娘啊，俺的娘哎，能看看能看看啊，说话声入冢，走路他脚生风，
2: 脚生风。打了10年的仗，他不懂女儿情。”这30来岁的老闺女，俺可没想中。
0: 就是倒这口，哎呀，一到这儿大家就乐得哈哈哈的。
1: 我觉得这个戏最值得一提的，您还没有提到，就是您又把您的双手书法再次升级，开始正写反看。
0: 哎呀，就这个写呀，我。

今天就是我这些合作者的老大哥们呐、都反对呀、他说你不能再写了，你要再写人家就认为你就是写字儿的，就把你的表演都淹记了。但是我还在坚守，因为我觉得一个戏里边要想能打住人，你必须要有，我就不写我也得找出一个绝活来。

0: 大了，卖出去好多拷贝呢。美国他都让我去参加了一个首映式。哦，双锁山、荒唐宝玉、木兰传奇精品三部曲，可以说撑起了龙江戏的半壁江山。
1: 是不是在木兰传奇之后更确定了白派表演风格的这种定位呢？
0: 我自己觉得我有很多不完善，好多记者们呢，包括专家们呢，觉得我自己形成了自己的表演体系。自己仔细分析分析呢，我觉得我到80岁了，也该有个派了，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是有这么个独到的一点东西。你比如我演的东西，从来都是文戏也是文武兼备，武戏也是文武兼备。
1: 胸腰胸腰胸腰胸腰胸腰，
0: 都是全面发挥演员的综合艺术，呈现演员的艺术造诣的戏。
1: 大得，这大得一定瞪出去，
0: 而且每个戏里边必须有绝活。唱念做武打绝，我们这个武是舞蹈的武，打是基本功的这个打。绝，我觉得我的书法应该作为龙江剧的一个绝活永远传下去，这是龙江剧得天独厚的一个全国任何剧种都没有的绝活，我们龙江剧要传承下去。牵连呢，还牵连呢。
1: 白老师，1992年您从舞台上最风光的主要演员转型成了一个剧院的掌舵人，你有哪些心理挑战？
0: 1234567八，2234567八。你当院长最重要的就是出人出气。
1: 风光的盛年啊，冲击3度没这种关头去选择让台吗？
0: 搬起来，这时候你把台让出来。能舍得吗？现在每位艺术家他最爱的就是他的舞台，我不爱吗？而且我那时候不是不能演，
2: 其实25岁得奖，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早的，蛮早的。我25岁排这个戏时候，白老师也就像我这个年龄，正是演戏成熟的时候。梁红玉这个戏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实际上冲刺3度梅，但是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是忍痛割爱，为了培养龙将军的下一代，为了培养我，所以说把这个梁红玉这个戏就给我。得白玉兰兰奖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上海哈，我觉得我白老师比我还高兴，他激动的都哭了。哎，我现在一想，就是还是就是说不出来那份感情。所以说就是这么多年，拿白老师又是老师又是妈妈，真的很感激。
0: 到这儿的时候回来，再回去，再回来，出去，疼。当了院长之后，你首先要培养人，你要把这代人培养起来，你一个人担不起这百年基业，只有众多的小白出钱，小小就像刚才我那些学生，一代一代一代，他们都成长起来了，我的剧种才能强大。
3: 当时李雪飞也很争气，他的梁红玉1999年拿到了白玉兰奖，35岁的时候又凭借仙儿拿下来了梅花奖，可以说龙江剧的第二朵梅终于开了。
0: 我每天都在练功，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只要睁开眼睛，我可能就得沉吧沉吧，沙袋咔咔咔。抬起来伸开，抬起来伸开，练肌肉啊，抬呀、啊、抬呀、啊，练这个四头肌啊。
1: 哦，我告诉你，我强。
0: 推推推，一直推，一直推，推推推，完了再回来。
1: 是练核心是不是？
0: 对，练腹肌，对对对，推开推开，完了再回来。这有啥呀？
1: 这个真哎呦呦呦！
0: 你看，你看我。这有啥？100个没问题。
1: 对呀、啊。
0: 算啥呀？而且还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4: 对呀，
2: 老神仙，
4: 老神仙也不过。

0: 有子，
1: 百八十个没问题。我要每天不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活的一天没有意思。这沙袋跟我已经同命相连了，可能我死的时候就要把沙袋跟我一起烧了，跟我一起走。微微，你老问我，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竞争、压力。我那时候气管老不好，你说我搞演员呢，你气管不好老感冒，不影响演出吗？刚拍完戏，你哑嗓子了，你这不耽误大家吗？怎么能治好这气管炎呢？到处看，到处看的，名医都看了，说没别的办法，洗凉水澡，提高免疫力。哎呀，这可下得着法宝了，那凉水澡第一次洗的那简直都叫妈呀。哎呀，我从那开始一直洗到60多岁，就那么演出，早晨起来我咔，就那水都像冰场，每天都在洗。我希望你们也成长起来，像我一样，他爱龙江剧，视龙江剧为生命。我相信龙江剧肯定会在中国，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我的师父这辈子有两个遗憾，一个遗憾是没能带领龙江剧再夺一次梅花奖，另外一个遗憾就是没能建成一个专业的龙江剧剧场。
1: 我没有完成建阵地的这个任务。我要说死不瞑目，确实这个话挺准确。在我闭上眼睛的那时候，我看到你们能有龙江剧的剧场，能有龙江剧院演出阵地，龙江剧才能真正的活在我们的市场当中。如果没有，我们永远在动摇当中，永远在不稳定当中，永远在成语死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任务我希望交给微微你们这一代人去完成。希望让我能看到龙江剧这帮孩子们一身武艺有用武之地，龙江剧不次于现在火的那些剧种，我相信会有这一天。这辈子呢，生我觉得我是龙江剧的人，死呢，我就是龙江剧的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会坐在排练室边，看着我的孩子们练功、排戏、演戏，能一代代传下去。有人问我，白淑贤，你这辈子活得值不值？我用心在说，有龙江剧这三个字，我值了。我相信龙江剧肯定会在中国，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你听我跟你解释，是这样，有个日本王八蛋，非要逼着跟小婉结婚。情急之下，小婉才拉着我做掩护。可是呢，那个日本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所以迫不得已，我们才假戏真做。
1: 其实是演给马大帅和那个日本人看的。
2: 马小婉可以找任何一个人陪他假成亲。 为什么会是你？
1: 走进百姓生活，拓展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